0: 800余名代表齐聚渤海之滨，共商行业发展大计，共绘产业未来蓝图。
1: 大会对全国生物发酵行业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为2025年全国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生物发酵行业微生物培养皿艺术设计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者颁奖。经大会选举，于学军担任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王杰当选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会议指出，2025年全国全年生物发酵产品产量达到约3700万吨，实现产值约2800亿元，出口量约为880万吨，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健康发展。展望2026年，协会将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促进生物制造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产业根基，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制造能力，助力我国生物发酵产业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实现强国目标。
0: 记者于素毅、王彤、杜肖鹏报道。沃野铺新绿，农耕好时节。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举办第五届插秧节，以插秧农事为载体，传承农耕文脉，厚植爱农情怀，以农文旅融合为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活动现场，正营营乐艺术团开场秧歌表演，点燃全场氛围。随后，少儿舞蹈《丰收中国》、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非洲鼓《美丽中国》、歌舞最新最美市政营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村民们用歌舞礼赞家乡，献礼丰收愿景。舞台旁，3台插秧机在田间穿梭奔忙，连片的新绿在阳光下铺展绵延，满目皆是丰收的希望。授牌仪式环节中，正营村为稻田认养代表颁发了认养证书。
0: 正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苏立军说，
3: 到目前我们一共有16个人在正营村认养稻田，已经认养出64亩地了。认养稻田以后，不再在手机上可以体验看到这个稻田的生长情况，您还可以实时的来到参与这个田间的劳作，体验农耕的乐趣。预计呢，我们这个认养稻田呢，大概能增收在3万到5万左右。
2: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插秧体验环节，来自共建学校的学生们挽起裤腿，踏入水田，俯身弯腰，亲身体验插秧劳作，感受农耕韵味。据了解，从本次插秧节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插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将持续至本月底。届时，正营村2000亩稻田将全部披上绿装。
0: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4: 近日，葛沽镇非遗数字展馆在绿水园社区民俗文化展厅正式亮相，一场集科技与非遗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该展馆由葛沽镇联合天津工匠双碳技术研究院打造，依托 MR 和元宇宙技术，将非遗实物扫描数据转化为三维模型，数字化还原葛沽宝碾、高跷、旱船等民俗项目和赵大肚子烧麦、一顺包子等老字号非遗美食，以及陈氏誓词、徐氏虎头鞋等非遗手工艺品。学生通过手柄即可互动操作，细看工艺细节，聆听传承故事，在趣味体验中普及非遗知识，助力非遗活态传承。
0: 通讯员杨洋报道。
4: 近日，京南区双桥河镇农民点戏戏进农家文化活动来到孙庄子村，一场热闹的戏曲演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过足了戏瘾。本次活动由双桥河镇政府、天津孤盛建设开发集团主办，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提供支持，天津评剧院专业演员登场，演绎《金沙江畔》《秦腔联》等经典评剧选段，地道唱腔与精湛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既让村民近距离感受评剧艺术魅力，也助力传统戏曲文化在乡村扎根传承。
0: 通讯员徐丽报道。
2: 近日，小站镇芙蓉公馆社区开展非遗竹编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细心勾勒图样， 依照一挑一压的编织手法，稚嫩小手灵活穿梭于竹篾之间，丝丝竹料在指尖灵动排布。大家在亲手实践中体悟传统技艺之美，进一步激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探索热情。下面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诗意情岛动心弦。
5: 建筑是历史的缩影，音乐是时光的耳语，鼓浪屿这座诗意情岛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是中心融汇的国际社区。2017年，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闻资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浪屿，又名秦岛。在这座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国内唯一的风琴博物馆八卦楼无疑是地标性建筑。时间回到1986年，那时的八卦楼还没有如今的宏伟壮观，反之因缺乏保护损害严重。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在鼓浪屿刚做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被守在报告厅门外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杰拉住了。
1: 等到他讲完走出来，我说：“市长，请你去看一栋楼。”我说：“就在这个旁边。”他说：“好啊。”那我就领着他一边走一边给他讲这个楼是什么什么。走进去一看，当时八卦楼里边呢，泥、水沙、脚手架，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在里边。一楼这样慢慢看，看完了以后，我说：“市长，还有楼上。”他说：“不看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还缺多少？”我说：“30万。”他想了一下，他说：“行，你明天来拿。”
0: 彼时的厦门，特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需要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钱实在难以为继。习近平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彻底扭转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1: 我们把鼓楼修了以后，修旧如旧，这是鼓浪屿老别墅修整的标本。
0: 令龚杰没有想到的是，八卦楼的修缮仅仅只是开始。同年8月，习近平主持编制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指出，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国之瑰宝，这座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开启了鼓浪屿保护与发展的新历程。
2: 1987年，鼓浪屿万十三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启动编制，习近平同志专门成立了规划小组，经常指导工作，不仅建立风貌建筑，更是用全局的眼光对全岛的一草一木以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了保护。他反复叮嘱大家，在经济特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海上花园风貌，打造城景交融、自然人文有机统一的独特的鼓浪屿品牌。
3: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那个总体规划的要求，那么加强鼓浪屿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同时我们加强了历史街区的环境整治，拆除的一批历史违建，一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风貌建筑呢得以显山露水，我们的历史环境呢得到有效的恢复。

0: 2001年9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再上鼓浪屿。游人如织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习近平提出了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1: 习近平同志曾说过，鼓浪屿的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的确，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碰撞，造就了鼓浪屿万国建筑博览的美丽。这里独特的历史背景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景观特点，是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鼓浪屿的韵味，这也是的鼓浪屿的能够生意成功的原因之一。
0: 这座以浪为名、依海而生的小岛，在历史的千载鼓浪基石中汇聚了上千幢风格迥异的建筑，舶来品和土特产的奇妙相遇，碰撞出了包容万千的人文内涵。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
1: 2008年申遗启动以后呢，从大量的历史风貌建筑当中呢，挑选了53个核心要素，它们代表了鼓浪屿的历史国际社区的一些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跟岛上的900多栋历史风貌建筑的构成了这个遗产的主体。
2: 当时为了申遗，岛上居民纷纷自发组织了270多个家庭旅馆，开展沙龙文化活动。像我们家的小院也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诗歌朗诵活动，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到万国建筑的美丽和岛上各种文化的交融。
0: 建筑为表，音乐为魂，赋予鼓浪屿独特的诗意。
3: 音乐是我们鼓浪屿一个独特浪漫的灵魂，那它不仅连接了鼓浪屿的过去和现在，也成为了中国和国际的一座桥梁。我们正在开展鼓浪屿365行动计划，天天都有音乐声，周周都有演出，月月都有高端音乐文化活动。
0: 在习近平指引下，鼓浪屿持续在风景、海洋、琴岛、人文四个方面大做文章。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音乐之乡、万国建筑博览的名片被一一擦亮。
1: 每一个遗产地申遗成功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这个遗产地能够永续传承，所以保护好这里的环境，让这个海是海、天是天，让这里的山是山，所以呢，物质上面呢得到了保存，那非物质的人文呢得到了传承，居民呢在这里安居乐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努力的目标。
0: 回首过往，小小鼓浪屿以自己动人心魄的魅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幕。而今聆听着鼓浪屿直播，人们寻获的不仅是一段段动人往事，还有传承历史文脉、唤醒文化自信的启示录。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药师宋鑫聊一聊青少年高血压人群如何选择降压药。
5: 目前呢，儿童和青少年的高血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此类的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应当遵循小剂量、单品种、个体化用药的原则，同时呢，根据血压水平和临床疗效调整治疗方案，必要时联合用药。像我们常见的普利类的降压药，其实是最常用于儿童的降压药之一，在儿科用药中呢，它安全性比较高。目前批准用于儿童降压的普利类的降压药只有卡托普利。 像钙离子通道阻滞剂也是作为常用的降压药物之一，目前用于批准儿童的降压药也只有氨氯地平。利尿剂呢也是一种常用的降压药，它治疗儿童的高血压的虽然研究较少，目前呢批准用于儿童的降压药的利尿剂有氢氯噻嗪、氟噻米、氨苯蝶啶和氯噻酮。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前沿和振兴产业，然后来提供平台和服务，我想这是做主题产园区的另一层必要的意义。
2: 所以我们这是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长远以及当下的一个考量。
1: 没错。
2: 好，我们呢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传感器园区呢，有一个细节，就是传感器它的这个园区的厂房的首层的层高呢，我们看到是7.8米啊，这个是非常高了哈。
1: 没错。
2: 而设计了这个独栋的办公，我想这些量身定制的一些参数，是不是我们也考虑到入驻企业的一些它的一些比如说工艺的需求了？
1: 没错
2: 啊。
1: 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传感器。那么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这是一个必要的硬件。那既然是硬件呢，少不了会有研发、中试、小试，甚至组装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将层高设定在7.8米，设置为独栋这样的一个厂房的这样的设计啊，就是响应了企业在它的研发、中试、小试和生产组装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也是多年来江恒产业的团队与百余家企业甚至千余家行业企业不断的调研和交流过程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硬件载体是十分适配这个行业的企业的需求的。
2: 这是我们讲到它首层哈，那再往上呢还有一些
1: 其他的考虑。4.5米、3.9米
2: 啊，
1: 比如说二层的4.5米
2: 啊，
1: 承重500公斤，它可以上一些轻型的装备。那三层呢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3.9米，非常舒适的一个办公空间，办公和一个研发空间。
2: 好，也是非常的暖心，考虑的也非常的周全哈。好，我们还看到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园区的规划中呢提到了一点啊，就是与百度千帆大模型基地的一个联动。那您是怎么样去预判了人工智能加传感器的未来，这个园区会未来怎么样去承接大模型带来的一些产业益处呢？
1: 人工智能加传感器啊，实际上响应了我想这是中国的一个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完善的。人工智能如果应用的话，那在中国制造业的场景应用应该是在全球是老大的。这个我看了很多资料也是这样判断的。那么我想人工智能加传感器的未来呢一定是广阔的。一定是广阔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应用在制造业场景上。那么我们和百度千帆大模型基地的这种联动啊，实际上是为入园企业打造一个它塑造自己的垂直模型，垂直领域，然后而提供的一个基地，一个平台。换句话说，不需要每个企业然后投入大量的经费和人员，然后从零开始塑造自己的垂直模型。我们可以依托百度千帆大模型基地这样的资源，然后协同合作赋能于园区企业打造自己的模型。我想呢，如果按照产业溢出来讲，实际上是助力人工智能和传感器企业在它市场的赛道和应用赛道借助千帆大模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推一把力啊，推一把助一下，然后打造出自己的这种这个垂直模型。
2: 李总，我也想知道这个未来人工智能加传感器这样一个方式吧，未来比如说会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哪些方面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园区企业它的这个产品应用又在哪里？
1: 我把人工智能在国内啊，实际上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该是一个公共资源。它就像我们看到的道路啊，我们的高铁啊，这样的公共资源。那么在人工智能影响下，未来我们人的生活一定是不断的提高的。需求的层次也不断提高。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新产品和新应用要出来。那这些新产品和新应用就要由我们广大的科技实体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响应然后制作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和精密加工企业不断的走向半导体领域的加工配套。医疗器械，高端医疗器械的加工配套，甚至呢大型的 啊中大型的这种高端的科学仪器的这种这个制造商，对于人们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我想在人工智能传感器的影响下呢，那响应程度一定会更快的。
2: 嗯，
1: 那么对于园区企业来讲呢，我想也是通过人工智能加传感器，紧跟时代和产业的发展步伐，
2: 嗯，
1: 保持了企业未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的这种竞争力。
2: 嗯嗯，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园区呢，精密仪器园区呢，应该是它偏重于制造啊，传感器园区呢偏重于感知。那我想知道，在您看来，这两个园区的企业之间，它是不是存在这个上下游的内循环？怎么样打通这条产业链？
1: 好
2: 啊，
1: 精密仪器和传感器啊，它们是一衣带水，
2: 嗯，
1: 同属一个生态。那它们之间的这种连通和协作是必然的，
2: 嗯。
1: 那么江恒产业通过我们集团下的产业运营服务平台，我们几个工具，
2: 嗯，
1: 然后两个园区企业之间，然后我们进行上下游协同的这种推助来实现的。那么刚才您说精密仪器呢偏硬件，然后这个传感器呢偏向于感知，
2: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天津啊曾经是四大仪器仪表基地之一，
2: 嗯，
1: 但同时也是传感器之都，
2: 嗯，
1: 传感器之都，高端的仪器仪表离不开传感器。传感器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甚至在制造业的重要应用场景，就是高端精密仪器、工控仪器以及高端的医疗设备。
2: 嗯，
1: 所以他们是在同属一个生态下的相互协作的两个产业园区类型。嗯，那也就是说，江恒在做制造业细分主题园区这个生态下，我们不断地将一个细分主题单独提炼出来，然后让它精细化和精英化发展，然后两个园区的这种协作和互通生态下的这种共同推助发展，
2: 嗯，
1: 是有利于整个大生态的这种这个健康成长的。
2: 嗯嗯，好。那我知道这个我们有已经运营完善的我们这个精密仪器园区，包括正在建设未来也是有很好发展前景的这个传感器的园区哈。这可能对于包括您团队之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服务团队在这方面能力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迭代啊？大家这个服务啊，包括我们的理念，是不是也在比如说发生变化？以前可能我们是传统的物业管家，那可能未来包括需求需要你去懂资本、懂技术，可能成为产业合伙人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焦虑？又怎么样适应这种变化？
1: 我们江恒产业啊，有一个重要的文化，
2: 嗯，
1: 就是学习文化，
2: 嗯，
1: 和自己不断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嗯，确实是在生态下，我们搞物理空间建设、生态内的这种这个服务，确实对于团队和单个人员的素质有很高的考验。现实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2: 嗯，
1: 其实科技经纪人啊和产业经纪人是未来时代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而必然出现的角色。
2: 嗯，
1: 那么江恒产业呢，由于在做生态，就塑造这样的一个土壤。江恒产业在学习文化和迭代文化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主动迭代自己和学习自己。
2: 嗯，
1: 其实我们有几个最好的老师。
2: 嗯啊，
1: 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们服务的和入园的企业。
2: 嗯，
1: 他们告诉我他们的行业动态，他们需要的资源，甚至这些资源都会在哪儿，这是一。另一个呢，其实我们园区呢也和很多院士团队，
2: 嗯
1: 啊，国家大国工匠团队有着长期的这种互动甚至合作，他们也告诉我前沿的科技在哪儿，最新的工艺在哪儿。第三呢，由于服务生态呢，我们就要多要素去接触，我们就和诸如基金啊，也是我们的好老师，
2: 嗯
1: 啊，诸如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协会、商会啊，协会也是我们的好老师。
2: 嗯，
1: 我们团队，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带着一个不断学习和向上的心态，
2: 嗯，
1: 我想在这片土壤上，我们就会汲取营养，
2: 嗯，
1: 慢慢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
2: 嗯嗯，我想是不是包括您和团队在内，可能除了处理公司事务之外，可能大多的时间花在走访企业，包括我们的您说到这个专家、院士团队等等方面了。
1: 没错
2: 啊，
1: 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
2: 嗯，
1: 我想呢，就是坐在办公室看半个小时书，
2: 嗯，
1: 不如走出去和企业家和科学家去交流交流。
2: 嗯。嗯，
1: 可能呢你获得的会更多，
2: 嗯，
1: 然后呢提升的也会更快。
2: 嗯，好，说到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特别要提到刚才李总也提到的一个品牌活动，就是我们的江恒下午茶。
1: 嗯，
2: 可能大家听起来好像这个活动品牌是不是有点务虚啊，那怎么样通过这样一个下午茶的活动把两个园区的企业家连在一起，产生务实的订单合作呢？
1: 好，当时打造江恒下午茶的初心呢，实际上我们想构建一个园区内企业家之间的一个共生共荣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初呢，我们想以四董会的形式，就是多个企业大家在一起谋话题，但是实际操作过来呢，就是无论花费多少时长，效果是不明显的。后来我们做了一定减法，就是我们控制在六七家企业，然后进入到我办公室的茶室，以一种轻松放松的状态，然后我们坐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讨论的话题一定是正向的，下午茶呢有个重要的角色，主持人啊，那在先期呢是由我作为主持人，然后来主持这个下午茶。其实当时我想就要不能让园区企业家在讨论过程中，讨论偏讨论非，在此之前呢，江恒下午茶我们也会做充分的准备啊，一方面呢，我们了解行业当前的发展的这种热点和要点是什么，我们会体会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现在极难筹判的是什么，甚至它在经营发展中都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呢，我们进行一次普遍的调研，筛选出相互互补的企业家坐在一起，每次下午茶之后啊，晚上呢我们都要聚一聚，实际上是下午茶另一个加深和升级，那从现实情况来看呢，我们多次举办下午茶，促进了园区企业之家有一种另一种的情感啊，就是我们是上下游可以合作可以共赢的这种情感，现在园区企业不通过江恒产业的运营服务机制然后去链接，他们之间可以自主的进行链接，精密仪器产源呢，据我了解有这么两家企业，在年初，然后呢相互协作打造出了一个新产品，新产品正在强力推广市场，
2: 所以就是通过您的这番努力和设想呢，也是通过这个一次见面啊，一盏清茶，有可能我们就促成一次合作啊，一次交流，彼此的这种共赢啊，
1: 没错。
2: 好，
3: 在天开高教科创园，他是一位用数据说话的筑梦人，左手是母军税收70万的成熟标杆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右手是投资4.38亿的蔚来引擎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从物理空间的建造者到产业生态的共建者。本期节目，主持人赵薇将对话天津江恒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山，听他讲述如何用利他哲学破解硬科技的密码。
2: 您不仅啊在做园区，我们了解到呢，您也投资了这个江恒华创精密技术公司来做实体。那这家公司啊，在我们江恒的发展布局当中，给服务的企业又带来了什么呢？
1: 好，我们在长期为企业提供服务过程中，刚才提到了关于人和资金的相应的要素。其实精密加工和精密制造企业啊，也有一个非常普遍和最大公约数的硬件的需求，就是工业三坐标，也就是测量这种装备。那么由于我们做的是精密仪器这样的主题园区，所以我们就很快能找到这样合适适配的这种硬件产品，随即呢，我们就做了我们的实体公司江恒华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它现在呢是一家贸易公司，但是呢不仅在做贸易，我们也主动积极的和高校正在转化着科技成果，未来有自主的产品，我想呢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产品也是提供这生态下的服务，同时呢，其实在做园区啊有一个魔咒，无论是企业还有我们的政府都会想，你作为园区开发，当厂房招商完毕之后，其实呢开发就撤出去了，那相应的服务也就会打折，留下来仅仅的是物业，我们找到打破这个魔咒的一个根本道理，就是在服务过程中我们要有商业逻辑和市场化逻辑，这样我们才有长期可持续的逻辑和动力，所以江恒华创精密技术正是在这两个原因下然后我们创办的，在这一年的整个这个服务过程中，不但园区内企业啊，然后享受到了我们的服务，那么园区以外的生态内企业，然后我们也达成了很多合作啊，促下了很多合作的友谊，
2: 好。那您觉得天开源给您最大的一些帮助是在哪些方面？资金、政策，还是懂产业、懂企业的这种生态的圈层呢？您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
1: 好
2: 啊，
1: 这个天开源呢，是应该说可以站在京津冀协同下的一个大生态。
2: 嗯，
1: 我时常说，天开源的战略实际上在改变着京津冀甚至北方科创的一种形态。
2: 嗯，
1: 在这种大的环境和氛围塑造下，那作为天开源的企业，尤其也是在做细分行业主题园企业，我们是备受鼓舞和影响的。那在天开源的大生态下呢，不但有懂产业的人才，
2: 嗯，
1: 然后有懂产业的资金，还有懂产业的企业，懂产业的企业。天开源的政策呢，对于科技实体也十分友好的。那我们在招商和服务过程中呢，也普惠到了园区内的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
2: 嗯，
1: 我想作为天开源的一家企业，能够在天开源这样的一个大土壤下，然后我们成长，我们是十分幸运的。
2: 嗯，
1: 未来呢，我们也有信心，在天开源这个大土壤下，我们成长得更好。我对天开源未来的发展也是十分有信心、十分看好的。
2: 嗯，
1: 我想它将会引领北方乃至中国的新的科创局面。
2: 嗯。那我们知道江恒也在天津市这个扎根了很多年哈。那您觉得在这个津南区包括天开源的建设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办事细节让您觉得啊，这种天津的服务是一直在变化着的啊？
1: 这个体会啊，我在天津尤其在津南区有体会太深了
2: 啊。
1: 其实作为这个园区开发和运营这样企业，当我们获取到空间资源就土地资源之后，我们是十分着急开工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内部提出了一个江恒速度。
2: 嗯，
1: 那么在津南区我们已经做了三期。
2: 嗯，
1: 我们每一期都能响应到一个拿地即开空的这样一个审批速度。
2: 嗯，
1: 这样审批速度。这个实际上江恒速度是受政府的审批速度和响应速度然后直接推助的。
2: 嗯，
1: 这样的案例每年都发生。另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政策的创新上，
2: 嗯，
1: 实际上精密仪器产业的二期呀，也是一次盘活，
2: 嗯
1: 啊，我们从二级市场获取的土地，但当时呢遇到了一些政策瓶颈，
2: 嗯，
1: 但是呢津南区，津南区委区政府、津南区规划局等各个委办局，
2: 嗯，
1: 同我们天津市的各个委办局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避，
2: 嗯，
1: 短短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然后依据实际情况新出了一个政策，就是现在我们各个区普遍在执行的先投入后转让的这种预告登记，
2: 嗯，
1: 这种形式。
2: 嗯，
1: 这个呢实际上不但加速了我们的建设和开发和运营的速度，同时也推助了在天津市三新三亮下这种盘活的这个速度和打通了原来的政策壁垒。
2: 嗯，
1: 我想这是营商环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现，
2: 嗯，
1: 不回避问题，直接应问题，实事求是，依据实际情况，我们进行政策和文件的创新，用于知识发展。
2: 嗯嗯嗯，好，运营这两个园区过程当中，有没有您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我们知道这个园区规模那么大，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哈，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您啊？
1: 其实，说实话，主持人哈，江恒产业还有本人，并没有感觉到天大的困难在我们。
2: 嗯，
1: 如果我们唯一焦虑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所做的跟不上生态的成长。
2: 嗯，
1: 啊，这是焦虑。
2: 嗯，
1: 但是呢，不是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必须要干的。
2: 嗯，
1: 所以刚才说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和困难。我想是由于江恒产业，还有我们的团队，信念和热情在支撑。
2: 嗯，
1: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并没有遇到天大的困难。
2: 嗯，
1: 在江恒产业看来，只要这个问题是正心正念的，
2: 嗯，
1: 终有一天会解决。
2: 嗯，
1: 要么是时间换空间，要么是空间换时间。
2: 嗯，
1: 调方法，调方案，只要是坚持，任何困难都能解决。
2: 嗯嗯。我觉得可能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系，您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啊。
1: 没错，很多人都这么说。
2: 好，现在叫您回过头来看，就是您文科生的这个思维在操盘这两个园区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啊，
1: 我想呢，作为文科生，可能

0: 我的经历和我的思考方式，然后我投入的这种精力啊，会多在逻辑，就是逻辑，使命价值，然后帮助园区企业，然后共同的去开智，这是我的一个擅长。另一个呢，其实，在运营园区过程中啊，十分注重江恒产业本身的文化的这种建设，同时也帮助园区企业，或者说引领园区企业去塑造一些文化的事情，比如说坚持长期主义，选择哪有正确的事儿去坚持，做一个项目一件事情，我们要挖掘这件事情的底层价值在哪儿，比如说我们要倡导有国家情怀。家国情怀，去谋定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选择赛道、选择行业。我想呢，这就是一个文科生在，思考人文逻辑啊，人文文化下，然后我们塑造的一种这个方式吧。我想江恒产业的竞争力在哪儿？头几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他说，江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家价值观驱动的一家公司。我想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园区企业。
1: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园区企业有的时候企业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也爱找您去聊天，找您谈谈方法，找找出路？
0: 没错，这个，比我大的呢，我和海生哥哥会找兄弟呢在一起喝喝茶，比我小的呢，喊我一声哥哥，也会到我办公室和我们的伙伴，然后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相互能够得到激励，甚至在资源上有一些拓展。
1: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这个传感器园区哈，目前建设进度怎么样了？
0: 人工智能传感器产园呢，在今年的1月10号正式开工，那么6月30号，也就是下个月底，我们的示范区就会面试了，完全是按进度实施的。那么在明年的7月份呢？一期就全部交付，现在整个招生进度呢也是非常可以的。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6、7家行业内的企业，然后达成了这种这个合作，入园的这种合作。所以无论是招商进度还是建设进度，都在有条不紊，按照节奏在推进。
1: 所以您也是十分有底气的哈。
0: 没错
1: 啊，应该是明年我们7月份就会交付了整体。
0: 是的，明年7月份，然后1期交付，同步开展2期的整个建设工作。
1: 好，李总，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把我们目前的这两个园区呢，比作我们天津制造业的这个名片的话，5年之后，您希望这张名片上除了高精尖的这种数据，还能够写下啊怎样的关于我们天津温度的一种注脚？
0: 好，制造业立市啊，打造北方先进研发制造业基地，尤其是在这次天津市15规划下，要打造天津的制造业品牌。从这几个描述可以看出，我们天津市对于制造业的这种关注和重视。那江恒产业呢，作为在制造业生态下的一个小小的一分子，然后我们深入尝试了主题园区的打造，然后和运营，做生态内细分行业的生态这样的运营。我想5年后呢，从江恒产业的生态下，我想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更愿意信赖江恒打造的一个个主权区的生态，那么在这个生态下呢，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呢，能够找到它研发和发展过程中的几乎全部要素，全部要素。我想呢，这是江恒的温度，那么在站在天津的温度呢，我想呢，一个呢，就是火热，就是在制造业生态下的配套是完善的，上下游的企业的水平是高的，那么在进入到天津。来到京津冀，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在天津都能找得到它的上下游配套。
1: 好，江总，我还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就是在您心目当中啊，一个理想的产业园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梦想的园区啊，尤其是特色主题园区，我想呢，园区一家企业，它不用出园区，就能找到合作伙伴，这是一。第二呢？园区内的企业通过协作，可以打造出更多的新产品，应对更多的新场景。甚至园区内的企业可以联合去投个标，去开发一个新的场景。园区内的企业家呢，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能。

0: 能够达到可传承、可持续这样的一个发展状态。
1: 嗯，
0: 甚至企业家之间可以通过个人的合作，然后做一支基金，为更多人更好的成功提供帮助。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业企业园区呢正在建设，包括我们的招商也正在进行。如果让您通过我们的电波向我们的企业家来说说咱们这个园区的优势啊，给大家推荐推荐，您会怎么样去形容未来这个园区的样子啊？
0: 好，首先呢，江恒产业在打造精密器产园和人工智能传感器这两个主题园区，我们是真诚的，
1: 嗯，
0: 啊，我们是具备我们的诚意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相信我们的专业也是在不断迭代的，我想广大的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尤其是在这两个产业的产业链企业，他们的内心希望也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符合他们气质和发展的一个产业生态，
1: 嗯，
0: 产业生态。我想呢，如果你内心里边有这样的意愿，您尽管来江恒的园区，
1: 嗯，
0: 江恒的园区不但是有温度的，也是有实实在在的服务的提供的，
1: 嗯，
0: 它既是一个园区，也是一个生态圈，也是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在这里边我们能够共同找到生命力和竞争力。
2: 在天开高教科创园，他是一位用数据说话的筑梦人，左手是母菌税收70万的成熟标杆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右手是投资4.38亿的未来引擎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从物理空间的建造者到产业生态的共建者，本期节目主持人赵薇将对话天津江恒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山，听他讲述如何用利他哲学破解硬科技的密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对于天津江恒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山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嗯，好，朋友们，从精密仪器的毫厘之争到人工智能的万物互联，李明山用他的利他哲学和实干家精神，在天开园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关于心智生产力的生动答卷，也让我们看到呢，最好的营商环境是与企业共同成长，最好的产业园区是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的土壤。筑梦天开，共创未来。我们再次感谢李明山李总，也感谢呢所有为天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奋斗的建设者们。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1: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0: 京津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纷飞，欢迎您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高层住宅楼里两部电梯全坏了，老人爬楼梯苦不堪言。小区外墙皮掉了2年多，维修资金就是申请不下来，房子住得不踏实，这些急难愁盼到底怎么办呢？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对话津南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期待各位听众啊随时参与讨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可以发送微信啊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
2: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3: 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针对津南区市民反映的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综合执法等问题，共同来探讨解决方案。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呢，临景家园小区2号楼两部电梯，一部已坏多日未修，另一部也故障无法使用，联系不上物业，要求尽快维修并且保障这个日常的保养。那么结合我们市民热线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津南区双蒋镇副镇长刘树立的电话。喂，刘镇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哎，您看我们市民朋友反映啊，这个双蒋镇临景家园小区2号楼有两部电梯呢都发生故障了，联系不上物业，老人

0: 出行遇到了不方便啊，想问一下您这个故障您了解吗？原因是什么？目前是否已经修复了呢？
1: 接到市民反映情况以后呢，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和物业多次到现场进行核查，确认了这个问题呢是咱们这个电梯的随行电缆外侧依附了一个视频线，
0: 嗯，
1: 因为这个长期的运行啊震动导致那个固定的那个卡销脱落了，
0: 嗯，
1: 运行过程中呢视频线呢刮蹭这个支架，进而呢就引发了咱的电梯停机。在确认故障后呢，我们要求物业联系电梯维保的单位，
0: 嗯，
1: 及时进行维修，并且张贴了这个故障警示标识，
0: 嗯，
1: 确定维修方案后啊，每天呢、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对接这个施工单位，督促这个维修进度。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电梯啊，已经在5月3号移交咱们这个物业，恢复正常使用。
0: 哦，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哈。
1: 对。
0: 哦，太好了。嗯，好，日常的保障啊，我们也要跟进，是不是？
1: 对。
0: 嗯。好，谢谢镇长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热线反映的问题啊。你看，我们有市民反映说呢，这个津南区善和园北门门口啊，地面不平，坑坑洼洼，影响进出了。想问一下刘镇长，针对这个环迁小区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我们镇里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包括政府如何来督促提升我们物业管理的这个服务水平呢？
1: 善和园小区啊，确实是咱们环迁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有那么一个环迁小区，它的这个门口呢确实出现这个坑洼的情况，咱们双井镇呢一直很关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纳入到近期的维修计划，目前呢已经进行了修缮，而且在5月11号已经投入使用，居民呢已经能正常的出行。坑洼已经都修复完毕了。
0: 嗯，
1: 环迁小区呢，作为我们双井镇镇域内主要的一个居住形态，确实存在居民结构复杂、设施设备维护压力大的这一系列问题。
0: 嗯，
1: 我们也是、啊、发挥村社区基层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环迁小区物业服务全流程管控，特别是针对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我们一方面督导咱们政府支持的物业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物业培训，提升咱们服务水平；一方面呢，积极引进咱们社会化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啊提高咱们规范制度化水平。
0: 嗯。一方面要这个解决我们环迁小区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有具体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督促提升这个物业管理的服务水平，是吧，刘镇长？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市民反映说呢，这个红磡领事郡康桥花园 C 区联排别墅，金角阳面地基下沉超过一块砖了。啊，墙皮有脱落的情况，物业表示呢，只修墙皮，不管地下这个部分。那么，对于地基下沉，这样的质量问题啊，作为居民，作为业主，我们该去找谁？怎么鉴定和维修啊？我们请教一下刘镇长。
1: 根据咱们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这个别墅的外墙墙盖确实已经部分的脱落了。
0: 嗯。
1: 随后呢，就这个相关的问题啊，与物业也进行了沟通，并且督促物业的专业人员呢查看解决。目前呢，正在对这个墙砖脱落这个问题啊申请维修资金，等到这个审批完成后啊，在合法的使用范围内进行维修。关于地基是否下沉的这个问题啊，因为需要专业人员再到现场去核查，
0: 嗯，
1: 到目前呢还没法判定。
0: 哦，
1: 已经告知咱居民了，可以联系到咱们区住建委等这个专业的部门进行鉴定。
0: 嗯，
1: 而且这个咱们怎么说呢？物业啊，经过沟通说啊，这个地基下沉也不在咱们这个房屋维修资金的使用范围内。
0: 哦，嗯，还是得找那个住建部门是吧？去再鉴定啊。嗯，
1: 对。
0: 好，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这个？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吗？
1: 下一步啊，我们计划在督促物业加快这个外墙维修进度基础上啊，协调咱们静安区住建委等相关专业部门啊，对这个房屋地基下沉问题啊，进行勘查勘定，尽快确定咱们解决方案，确保啊，给咱这个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双蒋镇啊，富力桃园小区的一个问题啊，有市民反映说呢，他们13号楼2单元，整单元小广告啊贴满了住户的门，特别不好清理。想问一下，刘镇长，咱们镇里如何治理这类市容方面的一些顽疾，防止他们这个反弹发生呢？
1: 通过在到现场核实，确实存在的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小广告啊，这个比较多，对居民的这个居住环境确实存在不小的影响。完了，收到市民反映并核实问题情况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啊，对物业进行约谈，督促啊，物业立即对该单元的这个进行的处理整治，并张贴悬挂了文明标识，要求物业加强对公共区域的管理。杜绝啊这类的事情再次发生。同时啊，我们将联合执法部门加大这个执法打扫的力度，还居民一个干净和谐的居住环境。而且近期我们结合全镇环境大清整的活动，政府工作人员、物业，包括咱志愿者集体行动，通过这个铲除覆盖啊一系列的方式吧，对咱们各小区啊进行了重点的治理。截止到目前吧，这个反映的单元小广告问题啊，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关注，防止这个反弹回潮。
0: 好的，好，谢谢我们金南区双蒋镇副镇长刘树立啊，刘镇长的回复和解答。我们先跟您连线到这儿啊，谢谢您。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听完了以上多位市民反映的我们今天区各类民生居住的难题啊，这个涵盖很多方面，有物业履职啊、房屋安全、出行便民，还有社区环境等方方面面。所以咱今天呢，也是围绕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和大家一同来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啊。如果大家在收听的同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几种方式联系我们啊，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好，我们继续直播节目，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针对津南区市民反映的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综合执法等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那么对于解决相关问题，您是否有好的意见建议，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大家的一个留言啊。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葛沽镇盘沽新苑小区17整个小区摄像头坏了，已经持续半年多了，向居委会反映，被告知没钱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拨通津南区葛沽镇副镇长李玉峰的电话啊。喂，李镇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对于市民提到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想核实一下是不是属实啊？如果属实的话，我们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2: 好的，针对市民反映的摄像头损坏的问题啊，我们镇广播中心还有物业公司啊，安排了专人对小区内的监控摄像头运行情况进行了日常巡查。如果巡查过程中呢，发现或者接到业主报修存在损坏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履行维修程序进行维修。另外呢，为保证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还会定期的进行系统维护和检修。这个期间呢，可能会监控可能会暂时关停。维修检修完成后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恢复。目前呢，盘沽新苑小区的摄像头运行是正常的，也没有大面积损坏的情况。
0: 好，我们看同样是这个盘沽新苑小区啊，有市民反映说这个17楼道脏乱啊，有堆放纸盒子的情况，楼顶呢每逢刮风就会掉落这个油毡，啊，小区内大量的僵尸车占车位，像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来给它系统的治理一下呢？
2: 对于楼道堆入、僵尸车占位等问题，我们也是建立了由物业、社区综合执法组成的联合巡查小组，和巡查清理相结合，日常呢也加大巡查的频次和清理的力度。对于 清理难度比较大的顽固点位呢，全面的摸排张贴公告，逾期不配合清理的呢，我们联合公安、消防、交管等部门呢进行了专业的处置。对于提到的楼顶油毡掉落风险，我们也是组织了专业的施工队伍进行逐栋楼的排查摸底，并结合业主报修的情况进行了一个修补的加固，全面消除高空坠物这样的安全隐患。
0: 嗯
2: 嗯，
0: 好，那整治小区内部乱象之外啊，辖区内的公共空间违规使用问题也是备受居民关注的啊。您看，有市民反映了，说葛沽镇富华里小区花园内有人散养鸡禽啊，就是养鸡养鸭之类的吧，污染环境，向物业反映没有什么回馈啊，反馈啊。那么镇里如何来处置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这个违规占用问题呢？
2: 我们接到市民反映的富华里小区花园内散养鸡禽的问题后呢，我们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安排执法队员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物业人员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核实。
0: 嗯，
2: 针对小区内花园内的饲养家禽问题呢，我们做了一个耐心的劝导，减轻散养家禽带来的污染和扰民的一个隐患，协助住户呢及时清理了散养家禽。
0: 嗯，及时清理了啊，
2: 啊，及时清理，
0: 及时的劝导啊，这类问题不要再度发生啊，是吧？嗯，
2: 是的。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老旧小区房屋维修的难题啊。有市民反映说，这个葛沽镇融水园 A 区301，楼层外延保温层，下雨就往里渗水，墙面发霉。像这个小区呢，应该是这个老小区了哈，建成已经有大概17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啊，这个像建成17年的这个老小区，这类房屋漏雨的问题，可能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如何建立这个长效的维修机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2: 嗯，融水园小区啊，建成时间比较长，外延保温呢，还有屋面的防水材料啊，出现了一些老化，导致出现了一个外延破损、房屋漏雨的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呢，我们已经组织了专业的维修队伍进行排查。结合业主的报修情况，按计划逐步进行维修，目前呢正在加紧推进维修工作，尽快完成现有的外延防水维修工作，确保广大群众住得更安心，生活呢更舒心。
0: 嗯，好的，我们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一的回复和解决了，也谢谢我们津南区葛沽镇副镇长李玉峰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全面的这个反馈啊，谢谢您。好，有相关问题我们会再和您联系，好吗？
2: 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
2: 哎，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啊。今天呢，我们主要针对津南区市民反映的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综合执法等问题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啊。最后呢，我们拨通津南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张莹的电话。喂，张站长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来关注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个市民反映说呢，海教园阳光城未来月小区家中房屋有这个漏雨的情况啊，开发商维修过之后呢，但是没有修好，一直推脱不来啊。想问问张站长，像住建部门如何来压实开发企业主体责任，来推动像这类问题我们进一步解决呢？
3: 哦，好，各位听众啊，那个上午好。那个未来月项目是咱这个2022年11月竣工交付的，共计呢是15栋楼，686户，2025年呢，根据群众反映啊，这个房屋渗漏情况，区住建委呢认真核实，第一时间协调这个开发企业落实维修，同时呢，向天津这个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呢发函，强化开发企业的主体责任。2025年呢，开发商呢陆续完成维修呢，一共是83户，因为后期进入冬季啊，这个防水维修啊不便开展，部分报修这个房屋呢需要转入那个下一年度的维修计划。针对上述情况呢，这个到咱2026年的4月到5月吧，区住建委呢两次约谈这个开发公司项目负责人，协调推动维修工作，责成呢地产公司增派维修人员，加快维修进度，力争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避免影响扩大。 主持人。
0: 您看，除此之外呢，还有市民反映说，京南新城合力园14号楼外墙皮脱落已经有2年多了，物业说启用维修基金，但是一直也是没申请下来。想问一下您，像这个维修资金使用啊、申请使用，它好申请吗？它难不难啊？难点在哪儿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啊，有困难的话，我们该如何来破解它？
3: 行，主持人，这个。合力园小区啊，是那个外墙皮脱落这个前期啊，发生过零星的部位开裂，物业企业也为防止这个安全事故发生呢，对零星部位进行了这个应急处置，并在相关位置设置了警示标志。今年的4月份呢，开始大面积脱落，物业企业立即将相关的情况呢向属地社区进行这个报告。在此之前呢，这个。外墙部位墙面的等于未出现长时间的大面积脱落损坏情况，这个区住建委呢在接到这个社区反映情况后啊，也是第一时间联系物业了解情况，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安排专业机构到现场进行实地查勘，制定这个维修方案。目前呢，所有的这个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呢材料已审核立项，下一步呢进行这个入户征求意见，依法定这个签字比例的表决。通过后期呢，按照程序上报材料进行审核，进行维修。主持人。
0: 好，放眼全区，如今呢，老旧小区外墙脱落啊，屋面渗水啊，保温层破损，还有地基沉降等这个房屋质量问题也是多发。那再加上开发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消极敷衍啊，维修资金使用不畅等现实的困境啊，着实也是困扰着我们不少的这个居民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请张站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津南区将如何统筹各方力量啊，顺应我们群众的这种居住上的需求。搭建起从问题排查发现、跟进维修落实到全程质量监督的这个完整的长效的处置机制呢？
3: 行，主持人，这个首先呢，针对这个维修资金申请使用困难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下，目前呢，这个天津市以交存维修资金房屋应急解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个呢是到2026年的2月8日呢，就是到期了，失效了。也就是说呢，当前这个住宅小区，电梯停运、消防系统为损坏、外墙脱落等紧急的这个公共设施维修应当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民法典呢和这个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等行政法规呢明确要求入户征求业主意见必须达到法定签字比例。由于业主意见不统一，往往导致这个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会出现停滞现象。政策空窗加上这个表决门槛，是当前这个维修资金使用困难的主要原因。为破解这个困境呢，我区住建委啊，根据市住建委的指导意见，在未出台新的政策之前，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公布的这个第24条和这个天津市商品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办法，第11条相关内容吧。当发生危机房屋安全、消防设施严重损坏、危机业主使用安全的紧急情况，可以不经过业主表决同意，履行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程序后，直接从受益业主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个人账户中核减。目前呢，我们也正在指导街镇的深入社区开展这个政策宣讲，提升业主对维修资金政策的知晓率、参与率，引导业主呢理性表决，督促物业企业定期公示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这个业主的监督，提升业主的满意率。引导呢第三方监理，严控施工质量与成本，对维修质量差、投诉多的施工单位列入黑名单。维修完工后，业主满意度与物业企业信用评价考核挂钩，倒逼这个企业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表决通过率。 主持人。
0: 嗯，好，一件件房屋居住的烦心事儿，我们说既是群众的心头事儿，更是职能部门的民生大事儿。从督促房企履职尽责，到畅通维修资金使用渠道，然后再到我们建立常态化的房屋隐患排查维修机制。

0: 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啊，能够紧盯诉求，压实责任，实打实的把房屋安全居住保障落到实处啊，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安居生活。好，谢谢张站长，谢谢您的连线。
1: 好，谢谢。
0: 好，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刚刚呢，其实我们集中梳理了津南区双桨镇、葛沽镇多位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啊。这当中呢，既有电梯停运、道路破损、房屋地基下沉、外墙渗水等居住出行难题，也有啊，像监控失灵啊、楼道乱堆乱放啊、僵尸车占位，还有饲养家禽啊、乱贴小广告等小区环境与管理上的乱象，同时也直面了物业履职不到位啊、老旧设施老化失修啊、包括维修资金缺口等现实痛点。这些事儿呢，看似琐碎，却渐渐连着百姓的日常起居，关乎大家的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所以呢，我们也将在这个今后的节目当中啊，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属地负责同志，现场逐一的回应大家诉求，明确整改方向啊，敲定我们的解决办法。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随时的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身边有各类急难筹盼治理建议都及时留言告知我们，让我们携手合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解决。12345热线连通你我，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津南区多位市民反映的问题看似琐碎平常，却渐渐关乎到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和生活品质。那通过我们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交流，我们对基层治理的难度有了更深的认知和理解。还迁小区多，设施老化快，物业力量弱，维修资金申请门槛高等等啊，这些客观困难确实存在。但是我们更想说的是，困难不应该成为拖延的理由。在这儿，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属地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往前多走一步，对反复投诉的点位建立挂牌督办机制，对维修资金使用的政策空窗期主动研究过渡方案，对物业企业的履职情况加大考核和退出力度。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纷飞，代表节目编辑晋新，导播泽华，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0: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0: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0: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0: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8: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7: 哦，
8: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桑，怎么联系？
8: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1: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9: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1: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我们会在隔周四呢推出法小灵通栏目，邀请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释法，答疑解惑。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909法治纵横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微信互动的公众号和我们来留言。我们先请郑小玲律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9: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我会在隔周周四《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10: 嗯，应该说郑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连线，然后也在我们的专栏当中出现。其实每一次您一出现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哎呀非常期待的，因为说有的时候觉得郑律师说的案件都是我们那些家长里短，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就俗话常说什么叫人死消债是吧，
9: 对，
10: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啊，总是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债务找上门，也有人会说到这个父债子还，那到底符不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堪称是天降横祸，就是一对母女啊，母亲离婚十年了毫无往来，本以为是恩怨两清，可是这个前夫啊醉酒坠河意外身亡，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法院的传票砸到母女头上，要求啊偿还10万元的银行贷款，这母女俩就懵了，这钱不是我们借的，怎么让我们偿还啊？这十年没花过一分钱，那更可怕的就是10万块钱就是冰山一角，万一还有其他的债务，你说这辈子这母女俩都还不清了，这该怎么办？走投无路之下，他们找到了郑律师的团队哈，让他们来研释法。那郑律师呢？和他的团队用法律的分析直接扭转了局面，没有继承遗产就不用替死人还债。那今天咱们就跟着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搞懂人去世之后这债务到底该谁来还。我们更要警惕，哪怕是独生子女没有立遗嘱，继承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麻烦啊！我们请郑律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
9: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王秀，那当时呢已经是55岁了啊，她呢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女性，十几年前呢她就和她的丈夫呢就离婚了，然后呢自己呢带着女儿，然后呢在外进行打工，当时呢离婚的理由也比较简单啊，就说这个丈夫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游手好闲，然后呢这个生活呢主要是靠她自己来打工维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她还是选择了离婚。从离婚之后呢她其实就离开了这个家到外地去打工，这个张明呢她的丈夫呢也就在她的生活中就像消失了一样，也没有去给这个抚养费，也没有打过电话，这逢年过节的呢也没有一个问候，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啊就没有这个父亲这个角色，然后这个王秀呢就带着这个女儿在外地进行打工谋生，然后住出租屋干非常辛苦的活，两个人一直是相依为命，虽然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啊，但是呢这个也是比较安稳的，就能看着这个日子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让他觉得是有奔头的。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觉得反正这十几年了这个婚姻也结束了，那跟他的缘分肯定也是断得干干净净的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就在半年前的一个傍晚呢，王秀突然接到了老家村里人的电话，当时特别的着急，他就说王秀啊你赶快回来吧，这个张明出事了，昨天晚上喝酒不小心啊掉到河里头了，人没了。然后呢这个王秀握着电话呢整个人都僵了，因为十年了这个名字呢早已埋在他的心底，什么爱呀恨啊都是非常淡了，就是觉得很陌生，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是呢他一考虑到这个除了他和他这个女儿之外呢没人能帮他办理这个丧事，他一想嗨，不管怎么样他也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嘛，所以这个后事啊总是有人来料理的。就这样他带着女儿多年没有回到这个老家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老家，替这个多年没有见，然后呢对于这个父亲的这个相貌都已经模糊的这个父亲呢就办理了这个丧事。当时这个女儿啊心里头呢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你说悲伤吧好像也没有那么悲伤，但是呢不舍嘛可能肯定还是有一点，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嘛，但是呢也确实没有尽过这个抚养的义务，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反正这种复杂的心理吧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办完之后呢两个人就想反正都已经办完了嘛也了结了，也没有别的什么遗留的东西， 哎，他们就又回到了打工的这个城市，哎，就认为这件事儿已经彻底翻篇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他去世之后三个月左右，哎，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这个王秀啊和这个女儿张小小呢，先后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在拆开这个法院的传票的信封的时候呢，都惊了。他说：“哎呀，是银行起诉的，要求还一笔贷款，这个本金呢是10万，加上利息的话11万多，而且还有这个诉讼费什么的，要求他们去承担。”哎，这个他们就心想，这肯定不是我能接受的，
4: 这个、
9: 也不是我借的呀，啊，
4: 这个简直是加引号的意外惊喜哈。
9: 对，
4: 这个加连本金利息，您刚说是11万多元，
9: 对，11万左右。
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它是这个，
9: 他就是以做了一个经营贷，当时呢，他可能是想开一个那种养生的店子，然后呢没有钱，然后就从银行以这个名义把这个钱给借出来了。
4: 也就是说经营贷11万多元，但是其实
9: 10万元，然后加上利息
4: 11万。
9: 对，
4: 你说这个两个人都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像您说，这个孩子可能都没有什么样的印象了，对于他的父亲，
9: 对
4: 吧，都已经记忆当中都相当于有点模糊了啊。
9: 对，
4: 那可是突然间又出现了这11万元的这个钱，
9: 对，
4: 让他们去还
9: 一个账。对，
4: 那我想这王秀和他的闺女没有办法能接受吧。
9: 确实非常难以接受，首先是王秀个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辈子连这个信用卡都没办过，怎么可能欠这个账呢？他刚开始以为是自个儿欠的账，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疑惑。然后他女儿也是，他女儿说不可能啊，这家银行我从来都没去过呀，怎么可能是咱们欠的账呢？反正他们两个就沉了一下心，赶快往后看，一看后面，哦，有人家有证据材料，人家证据材料里面有这个贷款的合同，合同上呢写的名字呢就是他的父亲张明，然后呢也有相应的这个转账流水，那这个债肯定是明确的。这让母俩

0: 更接受不了了。你说我也没花过，他妈妈就觉得我跟你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我也没花过你这钱，你这钱的去向我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这女儿说呢，好，我们正常来讲的话，你不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就算了，
1: 对，那么多年都没有交抚养费哈，
0: 这个去世之后你哪怕留点东西也行啊，妈也没留，最后留点债，你说这个。但是他们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是不是这个父债子偿啊。
1: 嗯，
0: 然后这女儿就特别着急，她说，哎呀，你看这白纸黑字的，而且也老听这个父债子偿老是这么说，她说你看我这是亲生闺女，她别的没有亲人了，你看丧事都也虽然她没照顾我，但是我还得去给她办丧事啊。她说这个咱能打得赢吗？回头再把咱银行卡再查封了，
1: 嗯，
0: 咱这怎么生活呀？所以两个人是特别的焦急，
1: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哎，咱们怎么办呢？然后呢，他们也就是想，哎，咱们还是得找律师来问问这个事儿，
1: 嗯，
0: 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我们。
1: 嗯，哎，那找到你们，您是怎么帮他们梳理的？就是咱们团队是怎么做的？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通过刚刚听我们郑律师叙述这起案件，跟我们进行了一些梳理。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电话沟通啊。或者说，您有没有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父债子偿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您了解现行的法律规定是怎么说的吗？都可以来说一说。郑律师，您这个团队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接待了他呢，我们先得把这事情了解清楚啊。我们说呢，那到底是应不应该偿债啊？肯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能我们看的就会比较清晰啦，对吧？他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纠纷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我们首先，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纠纷，人家是以这个名义起诉的，那么你作为这个王秀来说，那你是不是这个继承人呢？首先我们得拆解两个人，对吧？各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首先是王秀，王秀作为这个前妻，对吧？作为前妻，那你是不是他的继承人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那作为前妻，正常来讲他都不是继承人，他怎么可能去替被继承人去承担这个债务呢？所以从他的这个身份上就已经否定了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这个有朋友啊，或者说呢也有提过这种类似的问题。他说啊，他虽然是这个前妻，但这个债务有没有可能啊是他们婚姻期间的共同债务呢？
1: 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0: 对，是不是共同债务？首先呢，这个案件肯定不涉及，因为他借债的时候呢已经是离婚之后了。但有其他的案件确实涉及离婚之前借的债然后再离的婚，那么这笔债务是不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其实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第一呢，就要看是不是共债共签，妻子有没有在这份债务上签过字。如果签过字的话，那不管用途是什么，那正常来讲的话都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哎，虽然说他没有签字，但这个钱有没有用在夫妻的共同生活上。哎，比如说他拿这个钱了，虽然说这男方一个人借的债也是在离婚之前借的债，但是他用于买了他们共同的房屋，然后女方又分了这个房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他肯定也是要承担这个共同债务的，
1: 嗯，
0: 啊，所以咱们这个案件呢其实是不涉及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他也不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继承人，所以王秀呢是可以完全的排除在外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亲生女儿了，这个张小小，这个张小小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就查了一下，因为按照咱们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你这个这个继承人去替被继承人还债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肯定继承了东西，对吧？他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呢，是在被就在继承的财产的范围之内去清偿这个债务。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假如说呢这个债务咱这个继承的话，我们继承的是10万块钱，那我们偿债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这10万块钱，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假如说他没有继承呢，他继承是零，
1: 嗯，
0: 那他是无需去承担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案件的话，其实就来了，他是继承人，但是呢，他不满足这个偿债的两项条件，
1: 哦，
0: 因为他没有继承财产。
1: 也就是说虽然是继承人，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关键，但是不一定他要替父亲去还债，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他是继承人，但是同时他也要实际的去继承了相应的财产，
1: 嗯，
0: 对吧？这个财产在这个继承的财产的范围之内去偿债，
1: 嗯，
0: 对吧？就继承10万块钱，我们就在10万块钱以内替他还债。
1: 那具体那张明走了，像咱们梳理他留下什么东西了没有？就是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得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个范围有没有，到底是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去梳理了一下这个情况。这个确实啊，这个王秀没有真是没有就是 进行贬低他呀，或者没有夸大呀，确实一查查完了是没房子没地啊，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可能呢这个连社保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供继承的财产，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们为了这个丧葬啊他们还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继承什么财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银行要求他偿债的这个主张的话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1: 那是不是张小小也就明确表示他也会就是相当于放弃了对于张明遗产的继承，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继承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对此咱们国家法律上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
0: 其实在民法典中对于这个事儿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第1161条的第二款规定了，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那么这个张小小呢，虽然是张明的亲生女儿，但是呢她没有继承任何的财产，而且她呢在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明确的去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她是不负有清偿责任的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案子相对来说的就彻底的杜绝后患，因为呢他这个案子只是一个咱们就是王秀说的冰山一角，我们只能看到这10万，但不代表着以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件，所以我们得把这个事儿给他做的就是做的完美一点，然后让他更加的清楚，如果有类似以后再有类似的债务，咱拿着判决就能完全的说清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做了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呢，我们调取了他的这个离婚的档案，明确王秀和张明的这个离婚时间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债务之前啊，那么这个不属于夫妻共债的情况。另外呢，这个王秀呢也不属于继承人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排除了王秀的这个还债的这种可能。另外呢，我们也对这个张明的遗产的情况呢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核实，包括去这个不动产登记机构去查有没有登记在册的这个房屋啊，以及这个相应的存款啊，各个方面去查了，确实也是没有啊这样的内容。另外呢，我们也去申请法院调了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贷款的转账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贷款到底是用作了什么啊，它大部分显示用作了他的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主要是张明个人啊去花销，那么跟母女二人呢更没有关系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证据链就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了。然后再加上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这个小小呢在诉讼过程中也明确的表示我要放弃这个继承权，那么拿到这样的判决之后呢，基本上再有类似的案件啊，也可以参考这个判决啊进行执行。那么他后面的话基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问题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北京和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郑律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打来电话来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对应该说天降横祸的这个母女啊，收到了这个前夫的这个还需要偿还债务的这个一纸诉讼哈，传票，法院的传票。应该说这件事儿遇到了谁都挺闹心的啊。我们听众朋友有问的，他说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债务偿还的问题，如果一方在外面借钱，另外一方不知道啊，就是不是就可以以此来断定是不用替他去偿还的？
0: 这个借债知不知道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说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我们核心呢就记住八个字，叫共债共签共用共担，对吧？如果说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肯定是明确的，就是两个人都在这个债务的这个借款上面都有明确的签字，那么肯定是承担共同责任。但大多数的像咱们这位网友提问的这个情况，他在外面借债，但是我不知道，那就要看这笔钱具体的用处是什么。因为咱们在夫妻关系中说不知道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还得要看客观证据去支持。那么这笔钱到底用在了哪里，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如果说用在了个人的花销个人的花销上了，我就是租车玩了，或者说呢，
1: 比如有的打赏主播，
0: 对，我打赏主播了，或者说我赠予给那个其他的这种这个不正当关系的，然后我就用在我个人的消费，跟夫妻共同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那肯定不是共同债务，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呢，这个债务用在了比如说子女的这个共同抚养上， 啊，用在了这个
1: 旅游上，
0: 这个共同的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去旅游去玩，把它花掉了，
1: 嗯，
0: 啊，用在了共同购房上，
1: 嗯，
0: 啊，或者是用在了双方共同经。

0: 营的，哎，某个项目上，比如说两个人共同开了个奶茶店，哎，他投在这个项目上了，然后呢，这个收益呢也是进到两个人的账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就需要来承担啊，这个共同债务。
1: 也有网友问，如果死者既欠了债，但又留了遗产，继承人不想还债，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如果说他留了遗产呢，咱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哎，我就是不想处理这件事儿，而且我明明知道他这个人就是没有钱，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我就放弃继承。对吧？我就放弃继承，我通过这个，如果是诉到法院了，那在当庭表示，我就放弃对这个死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继承权利，那么我就本身就不承担任何的这个债务。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说，哎，我确实是不想处理，是不想处理，但是呢，还是也不知道这个，因为其实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啊，就这个偿债是在继承的范围之内进行偿还的。其实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财产有多少。如果真没有，您放弃。再放弃也来得及，对吧？咱其实可以去查一下，比如说查完了之后，哦，可能我能，咱们能看到，哎，这个能继承个100万，哎，债务的话可能20万，哎，就正常的该继承继承，该还账还账，
1: 对，
0: 对不对？
1: 也就是说，也不要一味的，就是一听这个事儿，哎呀，
0: 不好，
1: 不好，而且很麻烦，说不定还得让我再多担负，我就不了解了。实际上，就像郑向凌律师，你能继承100万，你还了20万，那80万还能是属于继承的，
0: 对，还是自己属于继承的这个范畴，
1: 对，
0: 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财产的这个范围还是要明确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有的很多的话就觉得，哎呀，觉得这个父母啊可能生前没什么钱啊，所以呢就没有这个步骤，哎，觉得就这样吧。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省吃俭用啊，这银行存的钱是有的，他也没有做这个查询，哎，导致自己也错失这么一个机会。其实通过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是一个危机，危中它有机遇嘛。从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它会变成一件好事。通过这件事查到了，哎，有一些遗留的财产啊，可能有债务，但是有一些遗留的财产，不仅偿了债，然后我还继承了相应的债权。
1: 你看专业律师一梳理完啊，尤其对于一些词，包括危机、危中有机遇哈，一下子好像点亮了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和理解哈。
0: 对，事情咱们是没法改变，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
1: 是
0: 可以
1: 改变
0: 的，
1: 对
0: 吧？
1: 那通过梳理，包括您团队找到了就是相应的这些。包括梳理他生前这个前夫确实没有什么样的债务，进行一番梳理之后，最终呈现到法院是什么样的，法院最终判理的结果又是如何的。
0: 因为最终的话结果肯定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述啊，这个证据和法律依据都是比较齐全的。那么在这个银行呢再去主张要求他们承担这个债务呢，就缺乏一定的这个法律上的支持，最终法院呢就驳回了这个银行的这个诉讼请求。
1: 那通过这个案件，是不是咱们也应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对于以前很传统的一些概念，什么父债子还呀，什么夫债妻还啊，这样的概念，咱们应该是要这个改变的，因为咱们是有相应的，像民法典当中都是有相应规定的。
0: 对，
1: 包括刚刚其实郑律师也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有边界的，对吧？就是我到底需要偿还多少，它不是说无限偿还哈。
0: 是的。
1: 那所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您有什么想提示提示？
0: 其实我们提示啊，就结合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首先呢，我们在确定这个债务人，首先咱们说呢，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之后，对吧？那么到底谁应该替他还债呢？
1: 对，
0: 是老婆孩子吗？还是有其他的人呢？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债务的范围，我们这个债务的范围呢，一般就是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呢，就包括这个父母、配偶、子女。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范围一旦确定了之后呢，咱在刚刚说，像刚刚那个问题，像王秀这种情况，他属于前妻，他压根儿就不属于这个偿债的范畴啊，所以他肯定就不需要偿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底这个偿债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啊？哪些部分应该还，哪些部分不应该还，对吧？我们已经明确的说了，一定是在继承的范畴之内。去还，继承了多少，那么以继承的这个限度为限，然后来偿还相应的债务。当然了，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啊，但是法律也不禁止，哎，说我自己自愿的，我就愿意还啊，对吧？虽然说我跟他有的可能是就是朋友关系，但是我跟他这朋友啊，就是结义的兄弟，啊，我就是不能让他这个就是人死账不能消，我就愿意去还，可以。然后呢，比如说人家这边的话是可能就继承了10万，但是呢，我就是有100万的账，但是我就出于这种就是这种就是道德上的要求，或者说呢更高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就愿意还债，哎，法律也不禁止。所以呢，咱们这个法律呢是对在道德层面最低的一个要求，
1: 对，最基本的要求，
0: 你可以超过这个底线去还，这是没人禁止的。
1: 还有一点，就像您刚刚在说，叫 不想替被继承人还债，这个时候是可以放弃。

0: 继承之间免责，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包括就是您刚刚总结的，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些特殊规则，就是离婚之后，我们仅对婚内共同债务去担责，对吧？这都是几个
1: 是
0: 重要的要点，要提示给我们大家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嗯，那我觉得讲完这个债务清偿，是不是我们应该提示大家，就是这个遗产不仅有债务，还有
1: 财
0: 产。
1: 对，
0: 就有人觉得我是独生子女，哎，这父母的财产肯定就是我的。其实这个没有遗嘱，哪怕是独生子女，继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麻烦，甚至财产都会被亲戚给分走，对不对？那结合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个真实案例啊，我相信郑律师可能和他的团队也接触过很多类似的这个案例，您能不能把这个风险源头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除此之外还会有哪些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点？
1: 是的，首先呢，就是说咱们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啊，咱们主要处理的这个继承案件大部分的话还是针对财产的一个继承啊，少部分呢是针对这个债务的一个清偿。那对于这个财产呢，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么多案件里面，我觉得就存在一个误区，尤其是这个独生子女就认为，哎，你看我是独生子女啊，那我父母的财产肯定100%就是我的啊，我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手续啊，然后呢等到那个父母百年之后啊，给到我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处理的这么多案例当中啊，我们至少是看到至少有这三个风险点。第一个风险点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父母啊先于他的这个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去世，等于说爷爷奶奶还在，姥姥爷还在，但是父母这一辈儿的先走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好，老人都比较长寿，可能父母因为什么意外突然间就去世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祖父母的话是有继承权的，所以呢正常来讲他不会给到这个独生子女。但是呢，如果是祖父母的这个继承权，祖父母去世之后呢，他也不会就完全给这一个孩子呀，因为祖父母那一代人经常有很多的子女，所以他的财产就会进一步的被分配到就是叔叔那一辈，或者说是哎伯伯那一辈，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财产会被分割。另外呢，有的这个父母呢就会想，就是说我的财产我就想就给我的女儿，尤其是独生女啊，就想给我的女儿的一个保障啊，然后呢那有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突然去世之后，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来说呢，他是给到这个女儿和配偶的啊。那如果说女儿和配偶日后发生婚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财产也会被分割。其实并不是能够完全的按照他的想象去做的。另外一个风险点呢，就是在这个办理继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想，哎，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我办理继承啊，我们这些东西都能查得清。但有的时候他就是查不清，有的是祖父母那一辈儿到底怎么去世的。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不像咱们，如果说市里面的话，很多他是在医院去世，他有死亡证明啊，有火化证啊，有的他没有，他就土葬，好几年前或者这人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甚至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有再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他就查不清楚，因为手续的问题导致停滞。
0: 所以说你看郑律师刚跟我们梳理完之后，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认为，假如说我就是独生子女，我就可以直接合理合法的继承到我们父母的这笔财产。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就是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呀？
1: 其实我是建议啊，就是这个父母作为父母有这个意向的时候，还是要去订立一个遗嘱。因为这个遗嘱呢是他就是完全是这个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完全自由意志的一个体现，它是在这个法律规定之上的，就是允许你对自己的财产去进行自由的处分，你是给谁都可以。它其实是能够体现，就是导致自己的这个意志能在死后能够进行一个延续。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很多是父母不愿意看到的，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有的时候被兄弟姐妹分走，或者有的时候被这个就是
0: 夫妻俩、
1: 孩子的这个配偶分走，他其实是不想的。但是你这个东西怎么实现呢？对吧？那只能是通过遗嘱的形式。而且在继承的过程中，一旦有遗嘱，拿着遗嘱再办继承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儿。
0: 对，尤其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之前提问会问到的，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有的这个孩子父母说这个啊，我要为了税呀、刚才之前我们也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为了税费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钱或房子直接就过户给孩子等等之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更慎重一点，是吧？
1: 其实我的倾向还是就是说，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子女的同时呢，也要保护自己，要考虑到自己。所以我对老人的建议大部分呢就是还是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百年之后再处置。
0: 对，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小灵通就直播到这里啊。刚 刚郑晓玲律师也跟我们解析的非常细，对于这起案例，包括这起案例的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拨

0: 不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1日。农历呢丙午马年4月初5。我们再看看天文历法中的感知力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癸巳蛇月，乙未阳日，小满节气的第一天。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啊，

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是宇宙中最智慧的一个历法。这个历法是我们中国先生创立的，蕴含宇宙的智慧，特别全面。我对这个历法非常的敬畏，也特别的重视，所以老师也经常跟学员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强调，自己登陆地球这个时间节点呐，一定要用干支历来定辰，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下几代人，一定听老师的话，都要用干支历来定辰，因为干支历里边还蕴含着人体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家里买个电视没有使用说明书，你能整明白吗？家里买台洗衣机没有使用说明书，你能用明白吗？家里买个电饭煲没有使用说明书，你能用明白吗？你买了一葫芦内修风药炎灵丹丸，那没有使用说明书，你知道咋用吗？那老师，我问您呗。我也是按照说明书给你做指导啊，对吧？是不是？那人体还有使用说明书呢？必须有。宇宙都有使用说明书，为什么人没有呢？那老师，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呀？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是哪本书啊？易经。那易经这本书是宇宙万事万物的使用说明书，包括人吗？包括，但不全面。那要是加上《黄帝内经》这本书，就全面。所以，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来自于两本圣典书籍。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黄帝内经。那老师，这两本圣典书籍里边的智慧就八个字啊，对，四柱，四个天干，四个地支，八个字，蕴含了易和一的全部智慧内容，大智慧吧。所以人体这个小宇宙使用说明书，大家记住，就是你的四柱。我的四柱有我的使用说明书，你的有你的，张三有张三的，王二麻子有王二麻子的，李四有李四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老师，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呢？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即使在一个小区，即使在一个卧室，你们俩的四柱的使用说明书也是有区别的。大家记住了吗？一个人一个命，这就是宇宙造人的大智慧。我经常跟学员们说，宇宙

0: 造人，大家发现没？
1: 包括造万物，他不造全啊。虽然仁德天地之气全，但人他不全，每个人都有缺点的。那人无完人吗？对不对？哎，但是万物得宇宙之气都是偏的，为什么呢？那、哎、这就是老天对人类的偏爱，用万物的偏来纠正人体的不全，这就是修，这就是养生。你能听明白吗？听不明白，说明你得的根基浅啊。得的根基浅的人都听不明白我的课。我把一跟一掰开了揉碎了讲，你也听不懂。这回知道为什么了吧？哎，跟你上多少年学没关。我们有多少学员一天学都没上，那老师讲的课人家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说人家还知行合一，修得特别好，这就是得够厚。哎，得不够厚，你怎么能承载住老师给你的爱？你怎么能承载住跟老师身心双修给你带来的健康呢和幸福呢？哎，不是谁都能承载住金钱的，不是谁都能承载住健康的，不是谁都能承载住幸福的。你得把你的德修到一个够厚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厚德载物嘛。那长话短说吧，今天原计划呢要跟大家讲讲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哎，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了。骨骼风痛胶囊是专门治疗各类风湿痹症的一个国药，那 OTC 甲类的。那这是老师啊，哎，可以说费尽了千辛万苦才给大家找到的这么一个好的药，哎，主要用它来针对今年风湿骨病那爆发的问题。因为风湿骨病得上真的是太痛苦了。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姓韩，比我年长五岁。他家是四个孩子，他是老大。我呀，那时候还没有跟我的恩师学意义的医道。听家里人说他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啊，中西医都治遍了，病得越来越重，关节都变形了。母亲问我，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帮你姐治治他的病？我说妈，类风湿这个病是不死的癌症啊。我说目前我的医道不敢说能把他的病治好，也可以说没治好过这样的病人，没经验。我说我帮他介绍介绍能治这方面病的一些专家吧。我呢通过我的老师找到了几个据说能治疗类风湿这个病的专家。我心里没底呀，那时候我就知道治病得讲缘分。

我呢就把我邻居这个老姐的电话要来了，跟她通了个电话，跟她说了一下，目前我的工作情况。她说：“姐相信你呀。”我说：“姐，你相信我，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把握能治好你的病。”所以我给你找了几个专家，据说治你的病效果不错。我说姐呢，他们要不能给你治好，到时你也别埋怨小弟。我说小弟呢，对他们的了解度也没有那么深，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缘分了。当时给他介绍一个女专家，姓吴。那广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每天找他看病的病人呢也是人满为患，通过关系找到他了，还别说没排队，挂号就给挂上了，病看了，吃药了，吃了1年多，花了十几万，真当我换来了，关节变形。还是严重，那最终啊，家里人只能用激素维持着他的痛苦。再后来听说，人没了，死于类风湿合并症，肾功能衰竭。我听了之后，心里可不是滋味的，非常不是滋味。那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那东西院邻居，我就想啊，我再早点跟南阳子恩师结缘多好。现在我想明白了，那病人跟医生必须得有缘，他没有这个德，跟我结上现在这个缘。所以他提前走了，所以能跟我结上缘的人，都是有一定德性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你都够厚，要这个缘你结不上。大家也都听到了，每次跟我通电话的学员们，都是带着感恩之心，跟我在。求助，再分享。什么人没有感恩之心呢？心无善念的人，德性薄的人就不懂得感恩，都是埋怨和抱怨。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这哪有正能量啊？对不对？善根厚的人，他不会有贪嗔痴慢疑的。因为贪嗔痴慢疑是五毒嘛，它带来的情绪就是怨恨恼怒烦。那怨恨恼怒烦伤五脏六腑的气机，伤得非常严重，比饮食伤得严重的多得多。那这些事儿老师就不跟大家多分享了。那治疗风湿骨病这个药，那近2天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首发，给大家呢申请到了一个小小的首发上市福利，那福利不太大，但能申请下来也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药物给大家提供的价格是微利的，我能保大家的这个药，一是真，二对症是非常有效的，对症吃。因风寒湿引起的一切的痹症，吃了都非常有效。它跟我们吃的以前所有的方药不同在哪儿？这个药病症没有了，马上就得停掉，不能当保健品那样常年去用。那打个比方，说张三儿这个膝关节呀，疼得都。

不行了，晚上睡觉呢都不敢翻身。那吃上了这个骨骼丰胸胶囊，半个月啊，膝关节就不疼了。那不疼了还接着吃吗？最多最多吃三天，最多啊，症状没有了再连续吃三天停。那老师以后再犯了呢？再犯了你再吃。那老师怎么让他不犯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把你寒湿体质的问题给他化掉，那以后这个病就不犯了。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啊，骨骼风痛胶囊是治疗风寒湿痹症的专用药， OTC 国药损多少保健品。那针对的适应人群，我会在下节课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啊，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啊讲一讲。然后我也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方药的渊源，那这个方药的方是谁创的，那这个药那研发出来之后为骨骼风痛类疾病做了什么样的贡献。今天不小满吗？得讲这小满这个节令蕴含着生命智慧的大道啊。小满大家耳熟能详了，对吧？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过去有人问我，老师，有小暑有大暑，有小寒有大寒，有小雪有大雪，为什么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为什么没有大满？我们中国的古人是特别智慧的，因为古人发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通过小满这个节令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智慧，那人呢一定一定记住要知足。那灵隐寺有一副对联儿，我跟大家分享过，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半称心不就是小满吗？对不对？因为这个大满不符合于我们古人阴阳平衡的社会，拉皮筋儿给它拉满了，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断。所以弓不能拉满，小的时候我们家种地用老黄牛，我的祖父拿着鞭子适当的抽打，我说爷爷为什么你打得那么轻呢？他走得太慢了，走得慢了就抽打一下，但牛肯定不疼。祖父说这是啊生命的一个大智慧，你用鞭子用力的打这个老黄牛，老黄牛不仅会受伤，受伤了他就干不了活了，甚至他可能会发疯，你控制不住他了。所以老黄牛耕地适当的呀抽打他几下就可以了，凡事适当而行，太过了
就会适得其反。祖父说：“孙子呀，你年龄还小，等你长大了，慢慢的你就明白了。凡事不争，不贪，因为你贪多了，这些物质，你可能承载不住。那么好事就变成坏事的。我们永远要保持一颗小满的心，遇到坏事儿，咱也不抱怨，不埋怨。你看那太极八卦图的智慧告诉我们，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发展到它的顶点的时候，就会开始向反方向发展。所以任何事情不会一直好下去，也不会一直坏下去。这是祖父的当年的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我的记忆力是超好的，三岁时候的事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也是我之所以能修得第一文化这个道的主要原因吧。师父说这是天资，这是天资，真是这样。我身边朋友很多，他们每年见到我的时候，都说我的模样又变了。哪儿变了呢？皱纹多了吗？不是皱纹多了，是头上的伏羲骨还在不断的变大。我呀真的没太留意，都是朋友说的。但我发现了，我每一年的智慧都在不断的增多。所以我跟学员们分享的一一文化的智慧，大家发现没？每一年都有所提升。那小满这个节令到了，所有的学员们大家一定记住，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儿不要做得太满，小满就行了。知足常乐，包括身心双修这儿，不求身上的病啥都没有了。老师不说了吗？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那人财两旺，寿不长。所以你还有点钱，身体赖赖歪歪的，这很正常很正常你身体很健康，没什么钱儿，那就别求钱儿了。两个有一个就可以了，两个你要都求，那就不符合于道了。那七财子受禄，你不能求全吧？哪有全的呀？没有。这就是老天造万物的一个大智慧，天道即满，人道即全，全就是满。所以身心双修，我们不求全，我们更不能求满，一切只求
半乘气。

0: 记住了吗？看看时间，今天这节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众朋友还有学员们，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健康的智慧。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真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安健康，及时福。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617-082，400-76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这位听众朋友刘阿姨，您好。
4: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嗯。
4: 可敬可敬的岳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感到挺高兴。
0: 嗯。
4: 这是我的荣幸。
0: 嗯嗯。
4: 亲爱的岳老师，我是、嗯。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位80岁的老太太，我姓刘。我把我的病情向你简单的介绍介绍，因为岁数大了，说话不周全，请老师原谅。我是高血压患者。
0: 嗯。
4: 嗯，那个高压是160-170，低压是100-110。
0: 嗯。
4: 每天迷迷糊糊，头昏目胀。
0: 嗯，
4: 倒像块黏糊似的，不扎根。
0: 嗯，
4: 自从吃了你的绞股蓝4个月，
0: 嗯，
4: 现在血压平稳了，降下来了。
0: 嗯，
4: 高压是80多。
0: 嗯，
4: 啊，高压是120多，低压是80多。
0: 嗯，
4: 现在感到浑身挺轻松。
0: 嗯，
4: 走道也稳了，也不迷糊了，不头晕了。
0: 嗯。嗯，
4: 现在困扰我的就是要轮盘突出。
0: 嗯，
4: 每天早上起来尿非常僵硬，
0: 嗯，
4: 非常疼痛，有的时候我就用两手搓热的捂着腰眼儿，那就是搓搓。
0: 嗯，
4: 有的时候腿还坐腿还疼，
0: 嗯，
4: 这个病太难以忍受了。想想要求老师帮忙，给我想想办法，
0: 嗯，
4: 把这个病痛给我解决了。
0: 嗯嗯嗯，要人们督促。这个你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叫风、
4: 啊、
0: 风寒湿痹症。
4: 嗯，
0: 那腰椎风寒湿痹症就这地儿被寒湿困住了，你的整个脊髓里都是寒毒。
4: 嗯，
0: 这个你太有福了，等着吧，这两天有个新药上市，这个药叫骨骼丰胸。
4: 嗯，
0: 这个药特别好，就治疗你这种那个腰椎呀、啊、包括颈椎呀、啊、胸椎呀、啊、
4: 嗯，
0: 寒湿痹症带来的疼痛，包括膝关节疼痛、踝关节疼痛、肩周炎都管。嗯，这那个那药效果特别好，然后你配合个橡树，一会儿再给你一组橡树。
4: 感谢老师了。
0: 橡树呢，你念念660-440-770，记住没有？
4: 嗯。
0: 660-440-770。
4: 嗯。
0: 嗯。这是橡树。
4: 嗯。
0: 啊，血压控制的非常好。
4: 嗯。
0: 嗯，控制的非常不错。阎灵丸吃没吃？
4: 我还坚持吃那个焦不兰呢，那个没有。
0: 啊，没吃。那个将来有条件要吃，
4: 嗯、
0: 没条件呢、
4: 嗯，
0: 你就念六字，念六字诀归息法、
4: 嗯，
0: 念八卦橡树，啊、
4: 嗯嗯，
0: 念橡树疗法、
4: 嗯，
0: 然后骨骼丰胸片吃那就治疗你这腰间盘突出的，
4: 嗯，
0: 吃到不疼了，那个药就停了，那个药不可以。不可以说当保健品用、
4: 嗯、
0: 它是药啊。
4: 嗯，
0: 绞股蓝你这个要常年吃，你这个年龄就怕血压波动。
4: 嗯，
0: 甚至很多人吃了绞股蓝血压、
4: 嗯、
0: 他这个当他这个心情不稳的时候，这血压也会有波动的。
4: 嗯，
0: 所以你这个绞股蓝一定要跟住，绞股蓝跟住生物电经络平移梳头这个没有吧？
4: 嗯，
0: 没有，将来这个你也得有啊。
4: 嗯，
0: 也得有用的梳头，也就平压稳压嘛，帮助这个绞股蓝一起，
4: 嗯，
0: 来平衡你这血压。你这个年龄就怕血压突然间高了之后降不下来，血管就破了啊。
4: 嗯，
0: 然后血压要高的期间，尽量的就别吃盐，挺住几天不吃盐。
4: 嗯，
0: 然后现在呢，每天就开始吃陈醋泡黑豆。
4: 嗯。
0: 嗯，因为你的肾精是亏的，黑豆是补肾的，
4: 嗯，
0: 然后陈醋呢是往下收的，帮助你上去的气机向底下的时候收回来，它也有软化血管的作用啊。
4: 嗯嗯，
0: 这就可以了。
4: 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最后我祝岳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平安，岁岁健康。感谢您，徐亚军老师，你好，衷心的感谢您，向你致敬。
0: 好啊，这是你们的福报。
4: 我非常高兴跟你通话，感到非常格外的荣幸。
0: 嗯，好，再见。
4: 谢谢，
0: 再见，
4: 关吧。
1: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岁岁平安。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北京朝阳区的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叶老师、
0: 嗯、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你好，我来自北京朝阳区，姓王，
0: 嗯，
5: 今年68岁了，
0: 嗯，
5: 生于58年农历10月22日前子时，
0: 嗯，
5: 跟叶老学习易经文化多年了，我是从2022年发现右肺多发结节。2025年的6月份呢，在协和切了两个指征不好，的两个结节，术后病理呢，好在就是浸润的，但是胸膜没被浸润。建议我呢半年 CT 检查，同时呢眼底的眼科医生呢根据我黄斑病变和眼底出血渗出，建议我。定期继续。

0: 去做球队注册。有幸呢，就是去年七月份，也是大病之后，就是出醒啊，大悟啊。七月份咱们这有活动，我就买了几个大单，正是在去年这个七月份开始跟老师认真的学习了，并且呢与老师您通了一次话，您呢给我了这个中药方和那个橡树，橡树就是400-030-820-2260，我呢就是如获至宝啊，因为医院说让我定期检查，那其他就没有任何方法了，就等着了。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时候大彻大悟啊，我说好好跟月老学习，坚持服药。所以您给那个方子呢我一直在吃，刚开始是姜半夏还有法半夏，后来买到了生半夏，就一直按照您的方法呀，那个药方一直在吃。吃到就是今年我听讲课说您说公历尾号八的3月20到5月21号就不要再吃四逆汤了，什么大热的东西，我就从3月份我停了，停到现在没有吃。但是就是说通过这个您的这个方法呀，我的这个睡眠是明显改善了，眼底呢也没有再去打针，视力呢还维持的不错。
1: 嗯，
0: 肺部呢原来有咳不出来，老是有像卡鸡毛似的，完了现在呢这个也能早上起来能咳出点痰来了。再一个呢就是身体状况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比我在服药之前啊，在跟您这个那个学习医之前呢，那有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所以呢今年那个就去年年底应该是该半年复查嘛，到今年快一年了，我也没去做CT检查。嗯，我觉得挺好的。现在呢就是还有点就什么呢，舌体原来是胖大，有齿痕，胖大是现在呢我觉得舌头已经好了很多，有少量的齿痕了。嗯，比以前的舌头漂亮多了。嗯，现在就早上起来呢还是有点痰，但是这么咳呢能咳出来。还有什么呢，就是大便呢就是有点粘马桶。
1: 嗯，
0: 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已经就非常满意了。现在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就是这个5月份了嘛，我就想看看我能不能再让岳老师呢再给我一个治疗方案，下一步该继续怎么样治疗为好，给老师让老师给我个指导，非常感谢老师。
1: 整体情况还真的都很不错哈，还是就是针对肺结节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嗯，肺结节，
0: 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都就是在您这药的这个治疗下，我想应该都有帮助，都是一回事儿。我这跟您学的。
1: 对，你三节自然就好。
0: 嗯，
1: 这问题都不大。橡树先定哪一个呢？
0: 橡树，您给我的那个400-030-030，820-2260。后来我看您那个有的给他们指点，就说肺结节的是8720-260。后来我就。有时候念就400-030-820-2260，有时候念呢400-030-870-2260。
1: 哎，念完之后啥感觉？
0: 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是说，你看我眼睛没再去打针呢，我以前是一个月就要往眼球内注射，否则看东西看不清楚。现在我觉得能维持这个视力，我已经很满足了。从去年9月份。我到山东来了，山东海边空气好点嘛，我就一直没回北京。
1: 嗯
0: 嗯，
1: 没问题。现在产品这块青木方吃的哈。
0: 嗯，
1: 青木方。三宝呢？
0: 三宝也有。
1: 那就行。
0: 还有固丙炎灵丸。
1: 嗯，那是修身丹药
0: 啊，
1: 晚上5点到7点吃，累大不大、
0: 啊、对。
1: 然后青木方四粒，三宝三粒，小五兰总饭6粒。
0: 啊，
1: 对吧？
0: 一天三次，我现在是一天三次，一次5粒， 少了是吧？
1: 也可以。
0: 啊啊啊！
1: 你整体建好，量就保持住。
0: 嗯。
1: 像数这块呢，40003087202260，
0: 可以吗？
1: 哎，可以。
0: 好。
1: 这个呢，就是画，甲状腺结节画的快。
0: 嗯。
1: 嗯，对肺结节呢也可以，也可以啊。
0: 嗯。
1: 那针对单纯的肺结节呢，一般我们可以考虑啊，77200。
0: 啊，77200，这是就只单念这一组是吗？
1: 嗯、对，单因为你这不能单纯考虑到一个肺，因为你还有甲状腺，完了还有你脾胃的湿气太多。
0: 嗯，
1: 综合性整体念，因为现在整体挺好，就这个数就是固定，你就念吧。
0: 那就是40003087202260，这个是贯穿在我一天的什么时候念好呢？
1: 平时默念，早晚集中。
0: 啊，77200呢？什么时候念好呢？
1: 这每天早上起床5点到7点，你要想念。要把肺内的结节给它念下去，你就念77200016000，
0: 30
1: 都行。你要念20有点凉，你就加后边再加个零就热了。
0: 嗯，好的。
1: 嗯，这样就把肺里的这东西通过大便能拉出。
0: 嗯，好的。
1: 嗯，还化痰。
0: 嗯。
1: 然后那个白芥子那个方还吃吗？
0: 我就是。吃到3月份之前，白芥子呢，我那个一直从去年7月份一直吃，后来买到生半夏以后，我又坚持吃，吃到3月份我就停了。
1: 啊，那就不吃了。
0: 啊，
1: 你就通过降数吧。
0: 那我之后5月份以后，我还要继续吃四逆汤吗？
1: 四逆汤加东西。
0: 啊。
1: 四逆汤加乌梅丸。
0: 甘草。
1: 我给你们煎好那个。
0: 啊，我是买的，买的那个。
1: 你以后吃点煎好的，因为煎好的吧，跟你买的那个它的作用不同在哪儿？我提升你小肠的温度，让小肠的温度提高之后呢，能把你吃下的东西，胃给你那个消碎的东西进入小肠，小肠能把里边的营养，因为它热度够，能气化掉。
0: 嗯嗯。
1: 哎，然后呢，气化不掉，它直接排给大肠了，大肠直接能拉出去。因为你这个温度要不够的情况下，小肠的吸收的少，或者不吸收，直接到大肠了。大肠这时候向下排也费劲，然后呢，反向被人体吸收的都叫湿气。
0: 好，
1: 嗯、就是乌梅和姜蚕做的一个小丸药。
0: 嗯嗯。
1: 你要能买着，你要买不着，你告诉我，到时候给你出原方。
0: 就是怎么吃呢？
1: 按说明用。
0: 好的。
1: 煎四逆汤你没有啊？你现在没有这四逆汤。你暂时就单纯吃它自己吧，或者你等到四逆汤来了，你再配着吃。
0: 好的。
1: 然后从那个现在开始一直到立秋之间，尽量别吃羊肉，别喝白酒，别到人多的地方去。
0: 嗯，好。
1: 今天主要是保护好你的心脏和血管。
0: 好。黄酒可以喝点吗？
1: 可以喝温中。喝黄酒的时候里边加点乌梅。
0: 好的，
1: 杨梅，
0: 嗯，
1: 煮一煮啊，再加姜和枣，
0: 好，
1: 再加姜枣啊，加杨梅、乌梅都可以。
0: 好的，
1: 然后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然后呢，少看手机，尽量多闭目养神，多练归息法，让小肚子热起来。今年一定要稳情绪，
0: 嗯，好的。
1: 像功力尾数带八的人，情绪是最容易不稳。
0: 嗯，
1: 嗯啊，
0: 好的。那个叶老师还想耽误你点时间哈，我女儿是我的一个很心头的一个事儿啊。我女儿84年，84年4月7号出生的，今年42岁了。她呢，平时呢就是痛经很严重，而手脚发凉。42岁呢，一直就没怀孕。医院呢就是。西医的诊断是子宫内膜肌腺症，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能不能
1: 先天得气有关？
0: 啊，跟他先天得气。
1: 在出生那年，84年，土运太过，把木给压住了。
0: 啊。
1: 木要上生发，生发不起来，向下扎根都没扎下去。 所以现在处于一个什么

0: 一个勾了八区的一个墓，升降都不正常的一个墓，墓本来就没有生机，所以他眼睛就不好，嗯，他的子宫也不好，
1: 啊，
0: 子宫的整个异常代谢机能都是不对，因为他这整个土运太过了，就是把，打个简单比方，一个玉米苗种在地里，上面加了四五层土，玉米苗出来了，憋黄了，
1: 嗯。
0: 在打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智慧去调理的话，长大就不会做这个病儿。
1: 是啊。
0: 嗯，但是没事，您找我呢。
1: 那您说他怎么能处理一下？
0: 他是子宫内膜，子宫腺肌症啊，还异常增生？
1: 就是腺肌症。
0: 太简单了吗？
1: 嗯。
0: 手里都有什么宝贝？他现在？
1: 我反正我这都有，我就要如果
0: 他。你现在念念香术。你先让那归气法炼香术给气炼开了。
1: 啊，那个香术念什么呢？
0: 炼香术念六四零。
1: 嗯。
0: 六四零。六四零三零。
1: 嗯。
0: 八七。六四零三零，八七二，零零。
1: 嗯，八七二零零，嗯。
0: 嗯。六四零，一六零，
1: 一六零，嗯，
0: 不念一六零，念二六零，
1: 嗯，二六零，好，
0: 六四零，三零，八七二零，二六零，或者是六四零三零八七二六零，
1: 八七二六零，嗯，
0: 你先试着念一念，然后。练习归气法，练到小肚子发热。
1: 嗯，
0: 能记住吧？
1: 嗯，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然后把四逆汤。
1: 嗯，加什么呢？
0: 未来拿到的四逆汤的每只给它。
1: 嗯。
0: 里边吧，你什么都不放，给它用棉球。
1: 嗯。
0: 一个棉球给它那个一半只四逆汤的汤，稀释完之后给贴肚子，放肚脐上。
1: 嗯嗯，
0: 放肚脐之后，然后拿那个保鲜膜一贴，每天晚上都这么来进行一次。
1: 哦，每天晚上睡觉前是吧？
0: 哎，都这么进行一次。
1: 嗯
0: 嗯，
1: 那个我这还有那个喝的四逆汤，嗯，就是说给它煎的时候，那个加点什么好呢？
0: 煎说加六十克肉桂。
1: 啊，你说我听听。
0: 然后二十五克的桂枝。
1: 啊。
0: 能记着吧？
1: 啊，记着呢，嗯。
0: 其
1: 他的呢？
0: 多了什么都不用。
1: 哦，好的，
0: 不要太杂了，力道专一一些，可以。
1: 嗯。
0: 他这个调理主要是靠橡树，还有就是练归息法，还有纠正居住空间环境。
1: 嗯，怎么说？
0: 然后在东南方，给他种植龙血龙养龙血树。
1: 好的。
0: 啊，龙血树啊。
1: 嗯。
0: 然后给它养的越绿越好，然后呢，这个是得光少浇水，生发之力够。
1: 嗯。
0: 然后平时穿衣服呢，多穿这种墨绿色的、带有生机的这种绿色的苹果绿之类的。
1: 嗯。
0: 让它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一定要做生发的动作。生发，让外的、护胸啦，让上的，这都叫生发。
1: 好。
0: 大米饭不能吃。
1: 嗯，
0: 给他多吃各种芽菜，用各种芽菜给他做包子、蒸馒头、
1: 啊。嗯，
0: 然后呢，让他一直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热爱生活的，啊，然后呢，阳光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不让他有任何的一些坏情绪，因为所有的坏情绪都是降的，都是阴暗的，
1: 嗯，
0: 身体当中的木里边这种寒毒已经憋在里边，憋到子宫里边去了。
1: 嗯
0: 嗯，所以他这个病一火车鼻中药，你找对人也没有用。
1: 嗯
0: 对吧？
1: 嗯，对，那就是他的像素很重要，对的哈。
0: 对对，还有家里居住环境的风水。
1: 嗯，
0: 那个西南方向，你把你吃的那个盐灵丹那个葫芦，
1: 啊、
0: 嗯，你给他放五个那个葫芦放到那儿，五个。
1: 啊啊
0: 啊！
1: 好，
0: 完了一定要干净，那里不要有任何杂物。
1: 好，我放了三个，那就说还再加两个。嗯。
0: 为啥放五呢？五味巽卦为风通木的，三味离火，它只能提暖养心。
1: 嗯。
0: 嗯，五个是对它。

0: 他这个目前子宫腺肌症是最有效的。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啊。
1: 嗯，好，好，太好了。
0: 念相术啥感觉？念那小肚子咕噜咕噜响的，热了。
1: 嗯，
0: 哎，那这个手脚也热了，那这时候得气通了，然后呢没有这种感觉，回头我再重新给你组方。
1: 嗯，好的，谢谢。
0: 但是念的感觉头晕心慌，那气冲病灶啊，或者是组方不合理，回头你一定记住要把真实感受告诉我，得挑几次啊。
1: 好的好的。哎，再
0: 通过广播
1: 啊，再个那个我他听着呢，再个就是那个于老师啊，他呢是一出汗以后皮肤上就像长湿疹。这个呢有什么相术吗？
0: 他那个不需要，他暂时出点汗行，要排排毒湿毒。
1: 哦，就说那个
0: 排完汗，排完汗之后呢，用温水，用温水拿毛巾，完了紧接着里外边搁点姜或者葱，用那个大葱、毛葱，用毛葱吧，这鬼子葱，然后回头又加到温水里头，然后给毛巾搁里洗透之后给它擦。对他这个湿疹就没有了，排毒呢。
1: 哦，
0: 因为他整个疏泄都不好，然后这时候呢好不容易生发出点东西，然后这时候你再给他抑制下去，那对他的病是不利的，因为还要发小，他的生发就不好。
1: 好，太谢谢于老师了。
0: 好嘞，
1: 非常感恩认识你，我非常感恩你啊。我这我也学西医的，我也是西医出身的，但是走绝路了，必须得靠您了。
0: 就缘分嘛啊。
1: 对，
0: 好，好嘞，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了，再见。
1: 非常感谢，好，再见。
2: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越来越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又是收获的一天。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0: 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0: 华民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00101414。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你到头了吗那边？
1: 我还差点，你到到头了。
0: 我也差点，我等你。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你
1: 我这确实是差点。
0: 你稍等我一下啊。
1: 不是你那条怎么了到底？
0: 我得上
1: 这边。哎呦我天！
0: 我这边牛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
1: 没有猫。
0: 没有那个猫，对，好，来吧。听不懂哈，听不懂就对了。
1: 来吧，
0: 哎，
1: 开心听新闻，
0: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
0: 新闻
1: 二人转。
0: 哎呀，今天这个天儿真好哈，看看温度。
1: 你别说了，我真的怕你这嘴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完以后，你说咱也昨天那天挺好，差点这雨来点那还就打脸上那毛毛雨。你看看，你说完以后下一天，
0: 那多好啊！
1: 哎，
0: 那多好啊！
1: 行吗？
0: 你搭档有这本事，对呀、啊，那我得首先祝你儿子老大老二都能考上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南大、天大，
1: 好嘛，那么多人，那么多 offer，
0: 哪个跳？
1: 闭眼拿是吗？
0: 那当然了，闭眼看选北大、清华、南大、天大是吧？银大、复旦、同济是吧？华中科技大、华东科技大是吧？咱看看哪个学校保安工资最高？
1: 保安像话吗？保安像话吗？
0: 啊，就开玩笑。那我要有这本事，我首先祝我的搭档两个儿子将来金榜题名，
1: 哎、
0: 对不对？第二，祝我姐姐身体健康，
1: 贺正好。
0: 我姐夫就不用了，
1: 对
0: 吧？我姐夫
1: 你别给他送田里河那去了啊！
0: 啊，不是啊，不是。然后再祝什么？祝我们所有的听友，甭管您是听一期。还是一直听，哪怕您只听过几分钟、十几分钟，我们都祝愿您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平安、健康、快乐，
1: 多好！我弟这嘴真厉害，做
0: 那可不，我要有这本事，真的，我摆摊了，我就收费祝福
1: 了。行了，不用了，说说天气吧。
0: 这个昨天说天好，缺点雨，哎，小毛毛雨下完以后，昨晚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裹着小薄被子睡的。都有点凉，
1: 昨天还真是到下午感觉那天就有点凉
0: 啊，我没办法，
1: 我穿不穿秋裤啊，
0: 很多人这个朋友们，这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上您家看您睡觉，
1: 上看人睡觉干嘛？
0: 我这实地我做调查呀，
1: 用不用你
0: 啊，眼见为实。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最高温度是26度，然后白天是多云，夜晚开始朋友们要降雨了，
1: 又下小雨了，
0: 哎，从昨天开始你看像这个南开区的融媒呀，还有我们天津广播呀，
1: 对，
0: 是吧，都纷纷的哎发布了消息，就说呢这个未来又降雨出现，
1: 是
0: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地区是小雨转中雨，
1: 哦，明儿还得接着下，
0: 哎，因为降雨所以明天的最高温只有22度，还会凉快，
1: 哦，
0: 但是因为微风啊，
1: 嗯，
0: 没什么风，
1: 嗯，
0: 可能略微有些闷。
1: 6日
0: 两天的气温呢是迅速攀升，
1: 你瞧瞧
0: 啊，周六是28度，
1: 对，
0: 周日是29度，
1: 嗯，
0: 啊，目前来看本周的天气都在30度以内，
1: 嗯，
0: 啊，天气还是不错的，
1: 还不错 啊。
0: 今天呢，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4.8摄氏度，
1: 是
0: 相对湿度59%。风向西南风，风力是微风。
1: 来，我们再看一下。

0: 下空气质量也不错，31，一级优的水平。
1: 是的。
2: 而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3: 这不像话，
2: 这
3: 有这么说话的吗？怎么了？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2: 那应该是
3: 新闻广播。
2: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3: 这就对了。
2: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3: 啊没稿就敢播？
2: 不是，有稿
3: 啊，
2: 有稿，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3: 啊，
2: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3: 嘿，那我可得听听。
2: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你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1: 要想这个增长见识，收获快乐，欢迎您常听我们新闻二人转。
0: 没错哈，
1: 这个一进初夏哈、
0: 嗯、
1: 该说不说，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0: 可不，
1: 朋友们，今天早晨应该是8:30左右发生了一件事儿、
0: 嗯、
1: 这件事儿在过后的一段时间对咱们的每个人都有影响。知道什么事儿吗？
0: 嘛事儿啊？早起8:30，
1: 你还不知道呢？
0: 不知道嘛事儿？你快跟我说说呀、
1: 哎！还没传达到你这儿，别着急，你再等等。
0: 不是，嘛事儿？
1: 逐级的，逐级的，知道吗？逐级的。
0: 这事儿怎么还口头相传是？
1: 那当然了，不能记录，不能带手机。
0: 行，快快告诉大伙儿。
1: 今早上8:30左右
0: 啊，
1: 朋友们，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除了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的朋友们、
0: 嗯、交通那几个听节目的给我把耳堵上。
1: 哎，我都不告诉他们啊，
0: 不告诉他们。
1: 朋友们，今早上8:30左右，
0: 嗯，
1: 咱们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
0: 我当是嘛呢，真是、
1: 哎、小满节气很重要啊。
0: 嗯，怎么
1: 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就不讲小满节气什么什么什么，人生什么得意事小满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每年都说、
0: 啊、
1: 俗啊，
0: 不说那些，说什么呢？
1: 哎，说什么呢？说小满节气的特点。
0: 哦，从小
1: 满节气开始啊，这天儿就一天天的热起来了。
0: 可不，
1: 古人、没有气象台、
0: 没有，
1: 古人有司天监。
0: 嗯
1: 啊，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先上来是一将死之人，司天监的周云逸。他说不下雪是因为朝廷昏庸无道、
0: 嗯、
1: 是吧，哎，然后让人活活打死，谁主使打死他的？太监冯宝。那冯宝为什么要打死他呢？哎呦，我不能说，
0: 我
1: 不能大话，我不能大话历史，我不能大话历史啊，陈先生，我错了，我不说了。
0: 好，
1: 我肯定我不说啊啊，嗯，你们看电视剧去吧。这个到了小满节气以后啊，古人就讲这天就热起来了，
0: 越来越热。
1: 你这个衣服啊，有一些就得改，改什么呢？古代人，你比如说穿的衣服，它有外衫，它还有内袍。
0: 对，
1: 你们看很多古装剧，这古人晚上睡觉前外边的衣服脱了，里边不有那白的吗？
0: 对，
1: 像睡衣似的。
0: 是，
1: 那个衣服就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到小满节气以后就改是纱，
0: 哎，就薄点的了。
1: 对，
0: 对吧？
1: 透气
0: 的，
1: 那叫什么云什么纱？你们女士比较懂，我不太懂。
0: 云什么纱
1: 啊？
0: 哎哎，你说的对对，现在好像兴那个，对。
1: 早年间那个解放前，
0: 对，
1: 天津市有一些有钱人，一到夏天就穿那衣服。
0: 那个有的就直接做成衣服了
1: 啊，就是做衣服，
0: 就
1: 那种纱，就改那个了。再有点钱，经济条件好点的，是吧？就是人家那个
0: 真丝吧。
1: 还不是真丝，好像是一种纱，我也不太懂、外边的衣服也开始改，就小满节气开始越来越热，
0: 不能穿那么厚了。
1: 饮食上古人从小满节气开始也在调整，
0: 那肯定啊，
1: 比如说喝热茶，古人认为以热制热，喝热茶粗汗哎凉快，你冰反倒是往里积着，这不行、
0: 哦、好像中医有的时候是这样、
1: 啊，
0: 到了夏天反而得多喝热的东西。
1: 对
0: 呀、
1: 啊，著名的中医大家郝梦春先生是吧， 那会儿那他们俩还那在一块儿吧，
0: 那
1: 他说了啊、嗯、他说了，他说他去看那个谁，他那个搭档、嗯、看他那捧哏的啊、
0: 嗯、
1: 他说那捧哏的说我得痔疮在人民医院呢，那这边说我砸两罐辣酱去看
0: 你，你是不是
1: 啊，捧哏的说你缺大德，那不还得起飞了。完了郝大师说什么，辣子是大凉，
0: 辣子是大凉。
1: 哎，他说第一罐辣子是起热，第二罐辣子下去是败火。确实也有这个说法，但是怎么吃要按人来吃。
0: 那肯定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啊。
1: 嗯，你看有的朋友休假回来，
0: 休假
1: 或者是过年期间在上班、
0: 嗯、
1: 你会发现嘴唇啊，就咱这个三角区啊、
0: 嗯、
1: 嘴唇啊、
0: 哦、
1: 唇上
0: 起泡、啊、
1: 耳朵边，
0: 嗯，
1: 下巴颏，
0: 嗯，
1: 哎，小白活疖子，
0: 哎，
1: 是吧？这个呢，就是讲，这就是实火。
0: 对，就是可能休息呢也不稳，完之后再多吃点儿，是吧？上火的东西。
1: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你的胃肠道已经消化不过来了。
0: 嗯，没少吃呀。
1: 哎，它吸收不了了，
0: 嗯、
1: 你也没排出去，它怎么办？它就以这种方式从你的一些薄弱的地方就滋出来了。
0: 人说叫小肚火嘛。
1: 哎。消化不良的朋友现在比较多，
0: 嗯，
1: 啊，你看吃完饭以后，总有那朋友吃一点儿，他就开始说话，他不是想说话，他是吃不动了，他开始用说话这种方式就缓解，就是让自己消化一会儿，
0: 往下，哎，溜溜，
1: 顺顺溜溜、
0: 啊，嗯，
1: 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你看啊，男的女的都有，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你们自己低头看，坐下的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人特别匀称啊，
0: 嗯，
1: 特别匀称，
0: 对，
1: 一坐下来，哎。就您那个甭管是三角四角的内裤，小肚子那肚脐以下，
0: 嗯，
1: 啊，敏感部位以上，这个三角区那肉层流出来了，
0: 什么叫小肚子，
1: 小腹突出啊，
0: 对
1: 啊。还有的朋友一到吃完饭，哎，不行了，我得眯一会儿，
0: 哎，耐着
1: 呀，我得早地，他不是懒，他是确实是这个咱所血糖高啊，
0: 嗯，
1: 他带不动了，整天昏昏沉沉的。还有什么到这季节了，你看看好多这个夜市什么都火起来了，吃凉面的，吃海鲜的，吃烧烤的，吃喝冰啤酒的。
0: 好像天也热了。
1: 你出去点菜，你看看一桌子，你听，哎，来了，老板，来十瓶啤酒。
0: 嗯。
1: 啊，五个凉的，五个常温的，不喝凉的肯定是肠胃不行。
0: 那也不一定。
1: 嗯。
0: 那有的人家会养生，人就喝那个常温的。
1: 对。
0: 确实。
1: 但是真正好的身体，人家敢喝凉的。
0: 确实不怕。
1: 不怕。
0: 还真
1: 不怕那个。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朋友们，所有的根源在于什么？在于你的肠道是不是健康。您就记着一件事儿，任何的产品它能够问世销售且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购买，一定它背后有现实的需求和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国家主管部门不能让它上市
0: 啊。再说了，他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他也卖不出去的，
1: 再
0: 说了，他不就淘汰了。
1: 对了，再说了，他要是就没有实际用途的话、
0: 啊、
1: 他疯了，他做那么些，他包装。
0: 对呀、
1: 啊、他都卖不出去，那是赔本啊。
0: 可不。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燕之屋的这个每日燕窝肽益生菌滋儿个又续上了。感谢所有拨打2777-5777-5777这个电话的朋友们，感谢您们的支持啊！人家今儿个又下了一天啊，他是安天下，
0: 好嘛
1: 啊，安天下。燕之屋的这个益生菌呢，跟别的益生菌不一样，它有几个特点，我比较关注啊。如果我选的话，我关注什么呢？第一，它能保活，就像咱们海鲜一样，
0: 个个活，
1: 个个活。它这是600亿活菌，而且能够耐你的胃酸，一路让它活着直达肠道深处。
0: 这多厉害！
1: 有的朋友说：“哎，我去超市买那个小罐的饮料，
0: 嗯，
1: 我撕开瓶那个铝箔盖，我就喝。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东西也有用，但是那东西更多的其实就是个饮料，
0: 太甜了。
1: 你就喝着玩行啊，你就喝着玩行，你只它真的当益生菌没有大用处。
0: 是是是，没多少。
1: 啊、对、
0: 啊，
1: 有用，但是没多大用。
0: 对。
1: 因人而异，
0: 是
1: 我们的这款燕之屋的这个燕叫什么？
0: 每日燕窝，
1: 哎，
0: 对，你说的
1: 燕
0: 窝肽
1: 益生菌，它能够深度疏通，快速软化你昨天晚上在那儿待了一宿的东西，分解你的内部垃圾。
0: 就是很多人可能长期就是便秘，有很多宿便、
1: 哎、
0: 啊。
1: 你看我不说你非得听，
0: 我让大伙儿听明白，
1: 大众捂头了，您说说
0: 这没有什么，这都属于科学，知道吗？
1: 科学
0: 啊，你这是每个人这都是必备的嘛。
1: 而且呢，他们这个益生菌是拿烟窝养出来的，这个我觉得也很厉害，我还没弄明白它的机制，剁咱我弄明白了啊，当然他可能也不投了。

0: 吃完了这个燕之屋，这个有着燕窝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它的这个有益菌群能够直接穿过你胃酸的腐蚀和攻击，直达你的肠道深处，
1: 多好。
0: 另外它的小分子燕窝肽就能给你的肠道敷上一层保护膜，
1: 哎，
0: 如果你以前肠胃不好，它能够修复你的肠道黏膜，
1: 嗯，
0: 增强你的抵抗力。偶尔什么吃凉的、吃辣的、吃海鲜的、吃一些生猛的东西，你不用担心闹肚子。
1: 对，以前可能您呢吃完以后马上就得去卫生间，
0: 对，以前吃完马上王文书了，
1: 嗨，
0: 是吧，
1: 嗯，刻不容缓，现在没事儿了，
0: 嗯，
1: 就有抵抗力了嘛，喝点凉的也没事儿哈。
0: 而且呢这个肠道里的菌群啊，我跟您说就跟人一样，
1: 嗯，
0: 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它去了以后不仅仅让你的肠道菌群吃上粮食，吃上好粮细糠，
1: 嗯，
0: 而且能够让你的坏菌无处藏身，平衡你的肠道菌群，让你的排泄更规律，
1: 这挺好，
0: 你的小肚腩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掉，
1: 真好。
0: 有很多姐姐，
1: 嗯，
0: 你看练普拉提练瑜伽，注重健康，打球游泳，但是改变不了什么小肚子这儿的这个
1: 好多都觉得上岁数之后这个小腹就特别难减，
0: 都说小腹积案，其实是小腹难案，
1: 嗯，
0: 很多姐姐们因为这小肚子就睡不着觉。我也问过我的健身教练，健身教练说很难有一个动作能够让你说小肚子三角区这块的肥肉很快的消失掉，你除了靠锻炼还有靠就是调整你的饮食。那么科学也证明人的肌肉不能够锻炼出来，人的脂肪过多的这个堆积也和你的肠道吸收有关系，所以说建议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2777-5777购买我们的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
1: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一盒99块钱，买五送一到手6盒，买10送3到手13盒，最合适的就是买20送8到手整整28盒。
0: 哎，2777-5777，2777-5777，20送8，你可以送人情，这个给来2盒，那个给来3盒。
1: 啊，
0: 对吧，
1: 好的，
0: 他们在找你买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原价卖给他们。我不仅仅是送给你们健康，我是送给你们经营化的理念，致富经啊，
1: 好嘛，
0: 朋友们，致富经啊，
1: 在这儿你骑驴上，哎
0: 啊，2777-5777，2777-5777，
1: 好，
0: 欢迎您，尤其是有小肚子的朋友们，
1: 嗯，
0: 总是感觉不通畅、早起费劲的朋友们，
1: 您可以感受一下，
0: 总是担心自己啊吃什么生猛的、生凉的、拉肚子的朋友们，都可以感受一下。哎呀，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哈。欢迎我们今天报道前三位，白玉姐、魏大哥和小翠儿啊，
1: 嗯，
0: 也感谢蓝庆大哥的支持。白玉姐说了，今天是521，我要说爱天津新闻广播和新闻二人转节目，
1: 嗯，
0: 也爱你们三位老师，
1: 谢谢、
0: 嗯。你们的节目有最新的新闻，有各种民生新闻，
1: 嗯，
0: 有大话历史，没了，
1: 哎。
0: 大话历史取消了，
1: 你不能那么绝对
0: 啊！有古文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语言艺术，增添了趣味性，带来了欢乐。你们辛苦了，你们说什么都爱听，爱你们，
1: 爱你，嗯，多好啊！
0: 哎，
1: 大伙儿都喜欢听。
0: 真的，我就是手头没有钱，我要有钱，高低让我们公司给您订一束花。人家这么喜爱咱们，对吗？
1: 哼，
0: 哎呀。
1: 行啊，你买个菜花也行啊，给姐姐。
0: 那我买西兰花多好啊！感谢慧智兰心，欢迎李毅、Mrs. 杨、明宇小哥、舒萍姐、心静如水、小梦博士和这个沙皮猴哈。
1: 啊，欢迎大家。
0: 那个世博说，昨天晚上睡觉着凉了
1: 哟，
0: 今天流鼻涕啊。
1: 你这孩子是不是开窗户睡的？肯定。
0: 有可能学生宿舍他热呀，啊，他热，大小伙子在一块活力壮。
1: 那你这蛤蟆就着凉了，哎呦，
0: 多注意啊。心静如水说，大老师您预测一下明天白天有雨吗？不用我预测，气象台预报了，明天白天可能有小到中雨出现啊。
1: 对，
0: 哎，欢迎振轩大哥啊，
1: 嗯，
0: 也欢迎这个东方甄轩这位朋友。
1: 哇，
0: 你是东方甄选的吗？啊，牧马人说现在叫响云沙，过去叫靠沙。
1: 靠沙
0: 、
1: 嗯，
0: 是吧？
1: 现在叫响云沙，
0: 响云沙。
1: 现在好多都是穿这个古风的那个衣服，就都用的是响云沙。
0: 哦，
1: 对对对，
0: 对，我想起来了。 欢迎真心真意啊，欢迎菊姐。菊姐也说叫香云纱啊，
1: 叫
0: 有叫香云纱、响云纱、
1: 响云纱多，
0: 音字不同吧、
1: 嗯？
0: 啊，
1: 哦，真心真意姐给买的这个燕麦片到了，给姐姐买的，
0: 谢谢，
1: 感觉特别好，
0: 谢谢、
1: 嗯。
0: 今早上我出来，我们奶奶就吃的这个试撞的燕麦片，
1: 多好，
0: 确实说好，吃完饱腹感强，
1: 嗯，
0: 吃完以后也不犯困，没有什么叽里咕噜的
1: 感觉，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啊，好，欢迎夕阳红，夕阳红姐啊，
1: 嗯。
0: 这两天的日子比较特殊，
1: 是
0: 昨天是520，
1: 哎、
0: 今天是521，
1: 多好
0: 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两天忙着过节呀、啊
1: 嗯、
0: 收礼物啊，
1: 哎，
0: 是吧？
1: 仪式感满满嘛、
0: 啊。姐夫给您礼物了吗？
1: 哎呀，我们这劳夫劳妻的，就来顿捞面就挺好的。
0: 正常都这样，可能有了孩子以后，不是不在意了，而是说更多的把这种爱，播撒在家庭生活当中。
1: 这倒是，可不、
0: 哎，
1: 你们呢？
0: 哎，都一样，都一样。有孩子了，工作忙，可能也顾不上这个。
1: 吃点好的，对吧？开开心心的，每天都是这样。我觉得都是520和521嘛。
0: 对，那你们昨晚吃捞面的时候就谈过离婚的事儿吗？
1: 谁、哎？这不说着高兴的事儿，你说嘛离婚呢？这而且
0: 是啊，您幸福了，那还有不幸福的呢？
1: 那我俩也不能说人家不幸福的事儿。
0: 不是，就说呀，就说你看，这个幸福和不幸就像硬币之两面
1: 啊、哦，对，这
0: 你也永远不知道你看到的和轮到你的是哪一面，对不对？说到爱情，
1: 嗯、
0: 咱们都希望每个人，你看结婚的时候说百年好合，
1: 嗯、啊，
0: 白头偕老，
1: 对，
0: 举案齐眉，但是记住，大佬叫您、
1: 啊那个、
0: 别上婚礼上跟人讲相濡以沫、
1: 啊，那就不能说了啊
0: 啊，尤其是曾婚姻呐、族婚姻呐、夹宾呐、无的，
1: 嗯、
0: 不要相濡以沫，相濡以沫，他们俩没好。啊，他们俩没好。这个说到爱情，都希望幸福。
1: 是，那当然了，
0: 但是
1: 对吧？
0: 感情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它没有一定之规。
1: 嗯，
0: 对不对？
1: 也确实，
0: 对不对？
1: 这两口子也好，小情侣也好，那有的呢，哎，谈的挺好。
0: 对，
1: 有的呢，可慢慢呢，因为一些事儿，感情可能就破裂了。
0: 我不老说一句话吗？谁家三十晚上饺子馅儿和醋碟里泡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怎么着叫幸福？你就这孩子娶一个嫁一个有钱的叫幸福，
1: 也未必
0: 门当户对的叫幸福，
1: 这也不一定，
0: 对不对？
1: 这也不
0: 入赘了，那个下嫁了叫幸福，也不一定。
1: 嗯，
0: 婚姻呢，这个东西是个永恒的话题。
1: 嗯、
0: 你看，
1: 确实
0: 老老年间，
1: 还老老年间，
0: 啊、
1: 嗯，
0: 这个、我还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当时的央视啊，中央电视台播过一个韩国的连续剧。叫爱情是什么，有的朋友可能看过啊，当时是央视一套综合频道啊，爱情是什么，我看过几集，那个男主角挺帅的，
1: 是啊，
0: 嗯，挺帅的，他叫李大什么来着，跟我一样都是大字辈，
1: 韩国男明星，还有叫李大什么的呢，
0: 他长得有点像谁呢，
1: 像谁，
0: 那个演员长得有点像洪明甫，洪明甫，对，杜甫啊，甫，对，洪明甫，
1: 嗯，
0: 啊，韩国的主教练，今年不带着韩国队打世界杯去吗？长得有点像洪明甫，
1: 那就是还是挺那个
0: 粗犷，
1: 挺爷们儿的那种感觉，
0: 有点咱们这边演员谁呢？有点那个张涵予呀、啊，
1: 哦，
0: 就那种硬汉。
1: 过去那个韩国那边，你看审美还是属于硬汉型，
0: 啊、对，硬汉啊。
1: 嗯
0: 然后呢，那里边有一句台词，我记得特别真正，就讲他俩相亲呐、啊
1: 嗯，
0: 搞对象啊，见双方老人、啊。
1: 不是你当时这么小，老老年间你老看这干嘛？
0: 不是那时候咱们的，就是说广播电视的这个精神文化的这个大餐啊，
1: 嗯嗯、
0: 不像现在供应的这么充足和丰富。
1: 你看点小龙人，你看点《西游记》不香吗？
0: 不是，你早起为了看电视，你早上那电视就那个，你没别的看。
1: 也耐看。
0: 小龙人都是晚上5-6点钟，
1: 嗯、
0: 是吧？我记得里边有一个这个老演员、
1: 嗯，
0: 韩国的老演员扮演的是他们家的谁呀、
1: 啊？嗯，
0: 也就是老奶奶，
1: 嗯，
0: 就是
1: 老太太。
0: 爱情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你不到最后，你是不知道它的全貌、
1: 嗯。不到最后，那就是说两个人得携手啊，
0: 对
1: 啊携手到
0: 对、
1: 啊、走到终点呀、啊，
0: 到一个节点，
1: 对吧？
0: 是，在一个岔路口分开了，
1: 哎，
0: 还是说谁把谁？送走了，
1: 嗯，
0: 对吧？你到一个所谓我们说的节点，你才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到岔路口的时候，可能就是 比拼这个人性了。
1: 对，事儿上见嘛。
0: 对呀、啊，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气子咔嚓，这我也不要，那我也不要，咱俩干个净净，
1: 对，
0: 利利增增，
1: 好好好好，就吧，好利好散，
0: 哎，庆爽，对吧？老大归你，老二归他，
1: 好，
0: 是吧？猫归我，狗归你，
1: 这家里够热闹。
0: 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分。分，
1: 对对对，
0: 我也得分。
1: 好，好，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记得好像连家里那个饲养的鸡、鸭、鹅，好像都分了。
0: 农村的那，
1: 对吧？
0: 农村的
1: 是吧？
0: 那很正常，那是能下蛋卖钱的。
1: 那确实，
0: 那是财产啊，
1: 物质。嗯，
0: 说到离婚，
1: 嗯，
0: 上海的曹先生离婚了。
1: 哦，
0: 有朋友说，大老师，521，
1: 你
0: 讲这干
1: 嘛？
0: 就我疼你呀、啊，宝贝儿。
1: 就是。
0: 你听听那仨音乐，放的都是这个爱情和睦的、甜美的。
1: 是人不契合主题吗？
0: 你听听相声广播、放的都是这个和睦的、甜美的。
1: 相声广播现在也和睦甜美、
0: 你听听交通广播、都是这
1: 俩
0: 搞对象的，
1: 这俩
0: 行
1: 准行，
0: 都好，
1: 对，
0: 没有不好的，
1: 不是。
0: 没有反面教材，
1: 不是人家这假如这不最近这日子嘛，你说点吉祥话嘛。
0: 我告诉你，真正的庆幸是、在一片大好声中，你能够知道还有反面的存在，从而让你保持一份独特的冷静。
1: 怕的哪哪都他词儿
0: 啊，他们都忽悠你。
1: 嗯，
0: 我告诉你幸福，你幸福去吧，这怎么地这那的，
1: 那不挺好吗？
0: 没有人告诉你反面案子。没有人告诉你这些反面教材，
1: 不会，
0: 那不行啊！
1: 是咱得理性，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那防人之心咱能无？
1: 啊，不能不能。
0: 所以今天一上来，我们要给那些已经步入、即将步入、或者当下可能面临着类似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敲响警钟。
1: 好嘛，
0: 啊，
1: 哎呦，
0: 好好听啊，
1: 好，
0: 这期节目好好听，
1: 好好听，
0: 欢迎你们录音转发。
1: 还录音转发，
0: 对，
1: 嗯，
0: 如果想不想录音，可以向我们新闻二人转、大了娱乐公司，
1: 哎呦、
0: 媒体传播事务部的这个孙炫总，
1: 哎呦，孙总，
0: 哎，索要我们的节目切片，
1: 哎，他那儿占够占库存的，那嘛都有，那跟哆啦 A 梦似的。
0: 行啊，就这样吧，要不然最后就光起诉他，咱也省事儿。
1: 哎呦，弟弟呀、
0: 曹先生啊，离婚了，但是曹先生这婚离的啊，就咱讲话，倍儿磨叽，东北人讲话土了反账，
1: 土了反账
0: 啊，咱讲话就黏黏糊糊，啊，离离唧唧，很别扭。但
1: 是
0: 呢，其实要说他这个离婚，他这婚结的也有点奇葩，所以咱们在打头说起。
1: 新闻关键词：顺风车爱情。
0: 这个上海的曹先生啊，
1: 嗯，
0: 和他的这个咱说现在叫前妻了啊，两个人离开了。
1: 嗯，
0: 我可跟您说啊，这个新闻你也要认真听。
1: 我听嘛呢，
0: 你慢慢听。
1: 我这好着呢，我这
0: 对你对我这都有帮助和提醒。
1: 怎么还有你还有我呢？
0: 这个曹先生跟他的前妻赵某啊，
1: 嗯，
0: 是坐顺风车认识的。
1: 哦，
0: 迅速恋爱，迅速领证，迅速办仪式。
1: 那人家可能一见钟情吧。
0: 婚后呢，
1: 嗯，
0: 这个曹先生呢，
1: 嗯，
0: 就把一套，我先前面我说了，
1: 嗯，
0: 他是上海的啊，
1: 上海的
0: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接下来我要说这事儿。他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名下。也就是说，房产99%的份额
1: 就
0: 给了女方，
1: 自个儿留1%。
0: 对，
1: 好家伙，难想的这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咱不开玩笑，你们老大老二也好，其中有一个奈一个小闺女，
1: 奈一小闺女，
0: 把你跟姐夫家里最值钱这套房产，
1: 嗯，
0: 登记99%给你未来那个儿媳妇儿。你儿子要是这么做，你作何感想？
1: 我作何感想？不用想，我现在我就直奔，我就跳下去。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你要是给他，我现在我就冲出去，我就谁别拦我！我告诉你，
0: 那咱说好了啊，
1: 嗯、
0: 你要在那天的时候，你像梅江的楼、咱们这边楼、天宇、日报大厦，咱这几个财产你不要挑。 行吗？
2: 我，你放心，弟弟，咱肯定不能这样，咱能这样吗？
0: 对，你到那个时候最后一刻，你也得怀揣着对海河的感恩之心。你想想看，各位，你把自己摆进去，借要你儿子把你们家最值钱那套房产99%给那女的了。
1: 嗯，
0: 你作何感想？所以这就是我现在一直跟大伙强调的，你听新闻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儿，你要把这主人公当做你自己的爹、自己的儿、自己的女、自己的伴侣，你听新闻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好，那现在咱们就沉浸式，哎，咱现在改沉浸式听新闻。
0: 然后呢，俩人离婚了，
1: 离了。
0: 千万房产99%都到我手了，我还不跟你离？
1: 不是这么快，
0: 我留着你干嘛？
1: 不是
0: 留着你还孝敬你是吧？
1: 我都这么有诚意了，你说这？
0: 哎，对呀、啊，你有诚意是啊，我看见了，我没说我有诚意啊。
2: 嘿，我这女的多可恨啊！您、
0: 啊、
2: 说她多可恨？
0: 你别老说自己啊！
2: 谁说自己？
0: 两个人离婚了，这姐姐就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朋友们。尤其是各位，这个咱说，我也倒不是刻意的，
2: 没条子啊，没条子，
0: 就是养儿子的爸爸妈妈们，
1: 嗯、
0: 是吧？公公婆婆们，你姐怎么想？
1: 你自己心里现在想想。
0: 当然，咱说这个姐姐是个例啊，
1: 哎，对，
0: 不是说的都这样，那的社会乱套，那都别结婚了。
1: 那对对对，
0: 咱就说你儿子要这样做，你不知情，你怎么想？那现在女方两人提出了，我要按照这个分割，法院怎么判？法院会支持这姐姐吗？
1: 这个曹某和赵某啊，
0: 你就说曹先生和赵女士。
1: 行，这个曹先生和赵女士呀、啊，婚后呢1年0.8个月，哎，不到2年的功夫，这个赵女士呢，她第一次就向法院起诉，就说要求离婚。但是当时法院认为两个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呢，并没有判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徐丽介绍说，离婚未果之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之后，赵女士再次起诉，离婚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个
0: 知道为嘛非常坚决吗？
1: 为嘛呢？就要那钱呗。
0: 法盲啊，法盲啊，法盲啊！
1: 嘛叫法盲呢？
0: 分居1年了
2: 哦，到哦，分居1年，那准就得判。
0: 对你事实分居超过半年，你这个婚姻已经事实破裂了。
1: 对，所以
0: 你呀、啊、傻呀，
2: 我妈我就傻呀，
0: 我现在我都不放心你。
2: 你用不着不放心，你还是不放心你姐夫吧。哎呦，怕嘛？这个曹先生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
0: 多新鲜还用看？
2: 所以呢，自己个儿就同意调解离婚了。
0: 曹先生本来以为啊，那离就离吧，就这场婚姻就这样了。可是，在正式离婚半年以后，他突然之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各位中老年朋友，养儿养女的，你们认真听。虽然这个新闻当中，我们说曹先生作为这个咱说公序良俗，老百姓讲话，他是受欺负的一方。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女对男，男对女也同样存在。
1: 哎，对。
0: 所以说，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家长们，你们都得认真听。
1: 是。
0: 一会儿我会给你揭开谜底。
1: 嗯。
0: 你们听啊，现在我简单给你们梳理啊，这俩人很快就闪婚了。闪婚以后呢，这男的呢？就是把这房子99%房产份额登记在这女的名下。
1: 对，
0: 啊，女给男的登记，男给女登记都一样，就是婚姻当中一半给另一半，这房子多少%的份额给他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女的就不跟他过，不跟他过完以后分居1年，满1年了，法院一看你分居事实分居半年以上，你这符合这个婚姻破裂的这个基础判断事实，你们就没法再调解了，就离了。你听着啊，到这会儿他俩正式离。这女的可没有别的想法，妈也没提。
1: 哎，确实没提。
0: 一根牙线、牙签、火柴棍都没说从你们家给我带走。听好了啊，他俩都正式离完半年以后，当当当敲门，法院的传票。这个曹先生傻了，怎么我都离完婚了还来传票？打开一看，前妻第3次把他告上法庭。
1: 哎呀。
0: 哎，我都离了，他还告我妈呢。
1: 告嘛呢？有嘛可告的？
0: 这一次人家拿着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法院按照房产的等级比例分割房产。
1: 哎呦，你学学，
0: 听明白了吗？
1: 学学，
0: 天津人讲话借心路深呐。
1: 哎呦，见识。
0: 他如果要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就跟你说分房产，你死你也不跟他离呀、啊。
1: 对呀、啊，
0: 对吗？
1: 对呀、
0: 啊。你有的那个激动的那个叔叔阿姨、那公婆吧，你得喝药啊。对吧，你得我花不了了。
1: 对呀、啊、真是的。
0: 人家没提这个，先把婚跟你离了。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多吓人呢。
0: 这叫高音。这个赵女士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先生他们家老房子多少年前拆迁给的。
1: 哦。
0: 登记在曹先生跟他爸妈三个人名下。懂了吗？
1: 那大伙儿想了，这怎么都登记在这个曹先生爸妈名下，怎么又给那女的呢？
0: 很简单，你看前两天新闻，南开区宝山道那附近要东迁，
1: 嗯，
0: 你可以选择物质补偿，你也可以选择原址给你房。
1: 对呀、啊，
0: 如果咱把这地点换到上海一个特别值钱的地方，这一套房子值个1000来万，跟玩似的。
1: 确实，还真
0: 这小伙子没结婚，对吗？给你补一个大30。完了以后原值给你补偿，这值房子值1000多万，你先登记咱仨名下吧、
1: 嗯、
0: 对吗？这是一种登记法。
1: 登记
0: 还有的是什么呢？有新路的这个家长什么坚决不登记给你，这房就登记我名下，
1: 哥父母
0: 那，对，你那跟谁结跟谁结，你们俩你娶六个，你跟严世蕃一样娶
1: 什么呀？这是想娶六个，你
0: 也是说来回来去
1: 想嘛，
0: 你就当代严世蕃，你娶九个，你娶了9回。这房子也是我的，知道了吗？
1: 这就属于父母那头的高人。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各家过法，我们只是给你分享，我们不做评价，我们也不做指导、
1: 哎、
0: 是吧？具体你想指导的话你可以私信联系我。我先给你
1: 用
0: 啊，
1: 这个法官介绍啊，曹先生的父母呢其实人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不高啊，他们家呢主要是这个财产呢就是早年这老房子，就像刚才大佬说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小的那一套呢就出租补贴家用，
0: 对，
1: 大的那一套呢就是他们现在说的这套房产，当时的价值是近1000万，一直呢登记在曹先生还有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房子，可以说就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这个财产了。
0: 有人问他们俩有这个子女吗？这个曹先生跟赵女士两个人结婚以后没要孩子、
1: 嗯、
0: 那么短的时间也很有限是吧、
1: 嗯、
0: 没有生育。但是呢这个赵女士呢其实是二婚，咱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婚，但是有过婚姻关系，还带了个闺女。
1: 不是，还是个二婚带娃的是吗？
0: 你看你老，你万许有一天。
1: 我呸，
0: 我说你万许有一天你也遇到这样的女性呢。
1: 不是，
0: 你万许有一天遇到这样，你就歧视人家。
1: 不是歧视，你这不你说那边坑人家吗？
0: 不是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哪一个都有关系。为嘛他要把这房子99%的份额给那女的？其实这个曹先生挺喜欢这小女孩，他俩当时婚姻还存续的时候，那个女的就说了，
1: 说嘛呀？
0: 就说我闺女要择校，要上学。你知道吗？
1: 你闺女上学要干嘛呢？嘛意思？
0: 上学你想啊，上学最次你得4辈吧？你得4辈吧？
1: 对对
0: 对吧？那我得把户口迁到你们家呀？那不迁你们家，我上学校我怎么登记？我光说这是爷爷奶奶，你人户那合一呀、啊？对不对？这不很简单的事吗？这很复杂吗？
1: 心路太深了。
0: 不是心路深，这当然了，这、
1: 哎、
0: 他说的也对，对吗？你人户得合一呀、啊？4辈嘛，全天是，但凡孙子辈上学，你们都知道。所以说，他说我就得把户口迁到你们家。
1: 嗯，
0: 那曹先生就觉得是啊，我俩都一块了，是吧？
1: 是
0: 都结婚了。
1: 对，
0: 我也不能说拿人孩子不当自己孩子，我得视如己出啊。
1: 嗯，
0: 作为夫妻，
1: 嗯，
0: 行啊，我们俩两口子，
1: 嗯、
0: 我把房产份额登记在他名下也没嘛问题，就劝说他父母把房产转到自己名下，他先做他爸妈工作。
1: 嗯，
0: 把老头老太太的名额。份额转到他名下，他才能操纵把这房子份额再转给 他嫌弃。
1: 嗯，法官介绍呢，这个曹先生啊，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好这段婚姻的，对那个孩子也特别好，所以呢，回去先劝自己的爹妈。当时呢，曹先生的爸妈一开始不同意啊，
0: 嗯，
1: 那肯定不同意，可谁同意啊？你

0: 说说，
1: 你也不同意，姐不同意，你也不同意。
0: 后来呢，这个曹先生呢就说呢，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这个遗产税为由，啊，反复的给父母做工作，反甭管怎么着吧，最后父母同意了。
2: 其实就是变了个下花，就是变了个下花，然后让他妈妈相信了。然后就老头老太太就把份额都转到他名下了。哎呀，古话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曹某的父母把房产份额赠给儿子以后，曹某就这曹先生这大哥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啊，父母不知道，把房产的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的名下。
0: 也就是这点我特别不明白，
2: 自己仅留下了1%，
0: 怎么想的
2: 呢？很简单，
0: 怎么想？
2: 你作为女性，你现在就俩儿子，你肯定不理解。
0: 对呀。
2: 但是对于一些热恋中的男性，热恋中啊，这就是我说，你听那些歌，你听那些活，
0: 容易让你迷茫。
2: 我告诉你，你们看好自己家房本，倒霉就这两天。
0: 所以这两天不能听是吗？
2: 那当不是不能听，
0: 哎，锁死！
2: 我告诉你，每年啊，就这几天，我告诉你们这些老的啊，把房门都给锁起来。你们将来你得好几百个上海河来给我送锦旗。我是没提良心。
0: 你俩
2: 我是爹妈之友。
0: 哎，民政局门口放个录音机，放来回放。
2: 哎，我是你们的财产保卫者。真的，我告诉你吧，倒霉就这几天，脑袋一热，哎呦，一花前月下，一天蜜语，稀里糊涂都走了，
0: 走了。
2: 我这节目做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
2: 你今天就不主持，你在家听。你作为两个男孩的母亲，你觉得做对不对？这期节目
0: 真的，这期节目够做，我都感动的要哭掉泪了。哎呦，
2: 哎呀，
0: 你快说。
2: 其实啊，咱要说，对这个生活的关注也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对不对？
0: 那肯定。
2: 对生活的关注方方面面。
0: 对，
2: 曹大哥光想着把份额给转出来，
0: 转出来，
2: 他忽视了对父母的关心啊。
0: 对呀。
2: 那个赵女士也是，你真想这样的话，咱天津人讲话，你假不假事？你装是不是？你打4000999139，
0: 都干嘛呀？
2: 你上爱听，我来点那个紫瑞康的黄瓜紫粉。啊，我想给我公公婆婆，
0: 哎呦，
2: 将来他们起诉我的时候，万一缺钙，他们到法院他走不动啊。
0: 哎呦，我谢谢他呀，我。
2: 所以呢，他就打电话4000999139，爱听问他你要什么？我要紫瑞康的黄瓜紫粉。那你为什么要这款黄瓜紫粉呢？因为人上了年纪都知道，稍微活动多一点，腿脚就发沉，
0: 是
2: 关节也容易像咯吱咯吱响，
0: 哎，
2: 不舒服，
0: 不舒服。
2: 所以说日常养护骨头关节。不能马虎，
0: 可不。
2: 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啊，钙含量充足。有的朋友相信吃钙片，有的朋友相信用这种方式食补。
0: 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更相信的是喜欢这种食补。
2: 哎，你包括我们卖的那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
0: 可不。
2: 有朋友就说：“我怎么吃着扎嘴？”别害怕，那就是黄瓜籽粉里边那个黄瓜籽的原料，
0: 那个里面能看到。黄瓜籽
2: 对，就跟你喝果汁，它有适当的沉淀，
0: 这样挺好，特别香。
2: 对。
0: 啊，
2: 我们这款黄瓜籽粉里头有维生素 A、E、铁、锌，能补骨头，还能调理身体，
0: 多好！
2: 增强身体素质。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款粉，它里边没有高糖。
0: 哦，这个也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2: 哎，
0: 啊，适合大家。
2: 没有乱添加，对，小朋友也能喝呀。
0: 小朋友也可以搁到那个，其实他要不喜欢喝这个糊糊，你给他搁到稀饭里就行。
2: 对，而且呢，黄瓜籽啊，它富含膳食纤维，胃肠呢蠕动慢，早起排泄不通畅的叔叔阿姨坚持喝，补钙还能够润肠，
0: 多好，
2: 一举两得，
0: 真是的。
2: 我们的机制是，赶紧来请黑老师给赵女士介绍一下。
0: 好，我都不愿意打死他。现在是买3罐送3罐啊，到手整整6罐，我们还额外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一共是7罐。我们的价格特别合适，7罐199元。
2: 哎，打4000999139，199买3罐送3罐，再赠您一罐芹菜籽粉，199元，整整7大罐7斤。4000999139。那么 他保留了1%以后，
0: 嗯，
2: 曹先生压根儿没有想到，
0: 没想，
2: 就是这个决定，
0: 嗯，
2: 导致他的前妻最终赶到法院起诉他，与他对簿公堂。
0: 这个法官强调啊，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其实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那个比例来分割。
2: 这个案子吧，你要说真是让机器人断，曹先生一打一个数，机器人没有情理，
0: 哎，
2: 机器人没有情理。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让我发指的信息，有人说，哎 AI 现在这么厉害，咳咳，那个让以后让 AI 判案呢，我心说
0: 真行啊你。
2: 我们的法律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司法，
0: 嗯，
2: 我们除了法理以外，也要考虑司法判决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
0: 对，
2: 和对一些情理的一些影响。
0: 没错，也
2: 考虑
0: 他很多东西，他是具体问题，嗯，具体分析。
2: 咱说你要让机器人 AI 判，
0: 嗯，
2: 这房子绝对是那前妻的。
0: 那肯定啊，那就写好
2: 了。你99%，你说到南极，你上了火星打官司，他份额也多呀。
0: 是，啊。
2: 但问题是，这件事儿是份额这么简单吗？这个前妻他采用了一些我们无法在节目当中言说的不光彩的手段，对曹先生进行了蒙蔽。
0: 嗯，
2: 你看，原告这个赵女士这一方就要求一件事儿，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他不是要把这房子要过来住，他更狠巴巴的是，他要把这个房子卖。他要分割的是财产。
0: 你听听，你听听，
2: 这房子现在，你哪怕说这房价现在落了点儿，
0: 嗯，
2: 它值800万 ，OK， 800万的99%是我的，那1%该是你的，我还给你，我用你。但是被告曹先生一方主张，这个房屋并不是我本人或者我前妻出资购买，而是我爹我妈老宅拆迁所得。
0: 嗯，
2: 如果按照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财产，有失公平。
0: 哎，这个女方认为啊，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事公信的效力，法律就应该要保护。咱们这个曹先生则承认自己去办的过户，但是他辩解说，我当时我一时冲动啊，我也是为了表忠心呐，
2: 啊。我呀，我这当时我听了几个音乐频率的歌啊，我一激动呢，啊，是吧，我这就冲动了，
0: 我就签字了
2: 啊。
0: 这个双方呢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说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 那么在本案当中，司法机关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
0: 有学问啊。
2: 这个两口子之间，我说的两口子是法律保护啊，啊，
0: 这大伙明白，你不用特意说啊，大伙明白。
2: 那有特殊情况的，
0: 有嘛特殊？都有嘛特殊情况？
2: 那岁数大了，怎么的？孩子上大学了，工作了，独立了，怎么了？我们俩单身，但人没领证，
0: 那不行，那不行。
2: 那大你人对外就是说夫妻，你上家套着，你反向倒柜看人证去了。
0: 那不是，你甭管那个，那也不受法律保护。
2: 就是我想提醒的，就是你们存在感情关系。我为什么说这个现象？因为现在确实在我们中老年群体当中有这种现象，两个人一方离异或者另一方丧偶。
0: 好嘛，劲儿轻了，今天就
2: 正
0: 好。我们刚才说儿女，
2: 这个，
0: 现在说到自己，
2: 啊，同居，可能同居时间很长，
0: 时间长。
2: 你们可能对外甚至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们是两口子。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要走合法途径，
0: 哎，
2: 要么就领证，要么就把有些事儿提前找个第三方公证机构，你们规规矩矩一条一条写明，
0: 说明白了，写明白了。
2: 各位大哥大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中国古话讲，先小人后君子，
0: 没毛病，这确实。
2: 这个两口子之间，我说的是合法夫妻，你有证啊，
0: 嗯，
2: 法律保护的，你两口子之间的赠与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司法认定它往往是对于基于对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是富有目的的 特殊赠与，什么意思？
0: 嗯，
2: 比如说我姐夫家真有一个祖传的大扳指啊，当然我姐夫家祖传没有，没有，
0: 做个真事儿噻
2: 啊。假如说他有一个扳指，
0: 好，
2: 真觉得两口子到现在感情好了，
0: 嗯，好，
2: 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了，我也不变心。
0: 哎，我们俩都现在都，我们俩老大现在都快要有这还在这会儿还要变心是吗？
2: 不是啊，你现在如花似玉，如意中天嘛。
0: 你怎么来？
2: 是吧？我打个比方，就说，哎，我就愿意跟你再共度余生。我为了保重心，我把我这大扳指给你了。法院不认为他是白给的，他对的期待就是我这个扳指给你是为了让你加深对感情的情。嗯，这个情分，
0: 哦，对，
2: 明白了吗？
0: 是是是，
2: 你们记住啊，两口子之间的赠与，他对婚姻长续存续关系长久性他是有个期待的，
0: 对，
2: 他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不是说我给你是白给的，
0: 他是有目的的，
2: 对，
0: 知道吗？
2: 对
0: 啊，来吧朋友们，咱们具体来说说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于婚姻的归属，
1: 房屋归属，
0: 我说的吗？
1: 婚姻还归嘛，都打离婚了，婚姻还归，
0: 哦，双方
1: 你要上法院，我告诉你，
0: 我为嘛要上法院，
1: 哎？我说你要在法院工作，倒霉了这一天。
0: 不行不行，我
1: 好嘛，判离给判和，
0: 哎，
1: 判和给判离，
0: 我可干不了这活，你知道吗？哎，我要是做调解可能行。
1: 你下班忙，你这一天在庭上讲呢，下班，哎，我给你们讲啊，
0: 走，讨厌，快点快点，我这还没说完呢，真着急。
1: 你说呀，谁你赶了你了？
0: 双方对于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那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的归这个给予方所有，并且结合给予的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等这些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于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你看看这多复杂，
2: 这个各位朋友们，这个新闻这肯定今天讲不完，因为我后面还有两条广告，
0: 是
2: 咱实打实说，我呢，既然这样，我也不敢了。我把这个新闻给你们各位家长讲透啊。
0: 这个必须得讲透。
2: 黑蛋老师刚才讲这一段，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儿女结婚了，甭管是男孩女孩，结婚了，在婚姻过程当中，你们孩子脑袋一热，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地，把这房子也好，或者是嘛也好，这财产赠与了另一方。那么，如果两个人结婚时间很短，且你们给，就是你们的孩子，先假设你孩子把这财产给别人了啊，
0: 对对对
2: 啊，给别人了，
0: 嗯，
2: 你们孩子还没有重大过错，
0: 嗯，
2: 那么等到离婚的时候，法院会根据相关的这个事实和请求，这房子还判给你们，但是这个是有客观条件的，
0: 他得综合考量啊，
2: 对，不是说你给了都不算数啊，那不是，
0: 对，
2: 另外还要结合他们共同生活的情况，
0: 对，
2: 是不是有子女，
0: 对，
2: 离婚当中谁哪一方有过错，
0: 是
2: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一点我可以颠倒个歌说，打比方我跟黑蛋是两口子，我们俩结婚三年没有子女，
0: 没有
2: 子女，这个房这个条件好说，
0: 嗯，
2: 我们俩也没有过错，
0: 对，
2: 家里这个买车买房吃穿用度都是我掏钱，
0: 嗯，
2: 我脑袋一热，我把我们爸妈名下，
0: 嗯，
2: 是吧，永安道一套大公寓，是吧，哎，然后恩德里的大房子，我给你了，给你以后黑蛋拿房子过两天要跟我离，
0: 我跟他离，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嗯，
2: 法院认为我一没过错，二，
0: 嗯，
2: 我对家庭贡
0: 献
2: 很
0: 大，贡
2: 献
0: 不少，嗯，
2: 而且这个房子离婚的时候打比方恩德里这套公寓，
0: 嗯，
2: 这个值六七百万，
0: 嗯，
2: 是吧，很高，而且离婚咱俩结婚时间很短，
0: 嗯，
2: 他有可能还会把房子判回来，
0: 对，但是他是只是有可能，因为还要具体再看，嗯，
2: 对
0: 吧，对，
2: 另外也要你给人家一定的补偿，
0: 这确实，因为毕竟 婚姻存续了三年嘛，
2: 对
0: 对吧？
2: 你呢是答应给别人了，
0: 对，
2: 是你们俩存续关系不长，但是也是三年，
0: 是
2: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你不能说分财产的时候你一拨脑袋都不认，
0: 啊、对，那也不行。
2: 我们只是用大白话给您各位讲明白这个事儿的道理，
0: 嗯，
2: 但是所有一切我们都要遵从司法机关的最终法律判决，并以此为准绳。其实呢，这个事情不怪人家。
0: 不怪谁呀、啊？
2: 咱说不怪那女的，
0: 怎么还不怪那女的呢？
2: 是她有这个动意，
0: 嗯，
2: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曹先生自己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相对比较浅薄吗？
0: 确实，包括他爹妈也是，
2: 是不是
0: 也是有点糊涂？这事儿办的有点糊涂。
2: 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都希望儿女幸福，
0: 是
2: 也希望您各位幸福。
0: 对，
2: 害人之心不能有，但是后半句话我就不好说了。
0: 这确实，
2: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嗯、
2: 尤其那个还有的叔叔阿姨，你还说你还膝下还一儿一女了，
0: 可不
2: 你说你防着儿媳妇，你闺女怎么办？你这玩意儿不好摆，我们也没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能想象到，
0: 嗯，
2: 当这个赵女士要起诉她前夫分财产的时候，
0: 嗯、
2: 我估计曹老先生和他的。
0: 老伴儿
2: 气得牙根痒，这个时候怎么办？打26528899。
0: 对，咱上法庭跟他说的时候，咱是吧？咱那牙也能行啊，对吗？
2: 一上火掉牙什么的，这都正常。
0: 可不，
2: 上火着急，重大挫折，
0: 嗯，
2: 都有可能。
0: 真是受不了，
2: 一夜之间完了。
0: 你想
2: 房子归别人了
0: 啊！
2: 我这一睁开眼，法院来了，告诉你这房子得卖，为嘛呀？你闺女给别人了啊，你儿子给他媳妇了，你傻了啊？我这房子，哎呀，一口气上不来，对付了。
0: 你说说，
2: 掉牙都是轻的，你对付的过程当中磕了绊了，牙都有可能脱落。
0: 所以记好电话啊！
2: 啊，
0: 26528899，紧急的时候啊，
2: 8899
0: 啊，
2: 这个包括有的小朋友在学校、
0: 嗯、
2: 牙。哎呀，出问题了！
0: 是
2: 急救可以到公立机构，因为你打120，你肯定往公立医院
0: 送。是是是。
2: 但是你后期的处置，
0: 对，
2: 可以到我们中诺口腔来。
0: 没错，
2: 中诺口腔是全周期。什么叫全周期？
0: 嗯，
2: 只要他这个牌子还在一天，
0: 嗯，
2: 只要您还用他们家的牙，他全周期为您服务。
0: 没错。
2: 啊，
0: 这您放心，
2: 这个您放心。
0: 嗯，
2: 至少我敢说，从2019年我们跟中诺口腔合作
0: 7年了。
1: 没有老先生，
0: 对，
1: 老
0: 没有
1: 大哥大姐
2: 找我们俩，指我们俩鼻子说你们俩骗人。
0: 这7年的时间，大家的口碑非常高，
2: 非常好。
0: 嗯，
2: 不好的话，你看还有那个朋友外地的，在天津给孩子看第三代，是吧？帮孩子带第三代，他能上中诺种牙吗？所以中诺口腔的口服热线就是26528899。
0: 哎呀，别着急，别上火，没事吃点小凉菜去去火。
2: 海带
0: 丝儿啊，
2: 丝儿 啊
0: 特别合适啊。我们是2盒20袋，直接是119。
1: 昨天我们家就吃了海带丝儿，
0: 多好哈、
2: 嗯！我买的现成的，人办的，
0: 你赶紧买这个吧，
2: 嗯、
0: 这个
2: 自己在家办多好呢。
0: 119还送1斤这个嫩海带苗，才有一饼这个紫菜都有了。
2: 哎啊，多少钱呢？199。
0: 妈，199，119。
2: 哦，119，119啊！整整
0: 要骑驴，你知道吗？
2: 整整2盒20袋、
0: 哎嗯，
2: 还送您1斤的嫩海带苗和一饼紫菜，
0: 可不？
2: 算下来1袋5块多钱，
0: 多合适！
2: 你炒是一大盘子，拌是小一盆，
0: 对呀、
2: 啊，特别省事又划算。
0: 对，
2: 啊、这个季节就吃凉菜。
0: 对，
2: 400-999-0139。抱歉啊，时间有限，微信来不及念，咱们明天继续，
0: 明儿再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协同。国家级发酵产业盛会在津南举办，800余名行业大咖齐聚津南。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正宁村。

0: 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药文播报。
0: 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津南区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召开，就深化政企协同、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升级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王宝宇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深入实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推进三新三亮，精心建设四区四股，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崭新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希望各位招商大使当好津南发展金牌宣传员、招商引资首席联络员、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全方位讲好津南故事，推介津南优势，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引荐高能级项目，助力津南研练、补练、强练。津南区将始终与各位招商大使、招商顾问同心同德、同题共达，不断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各类企业在津南投资有底气、经营有信心、发展有前景。会上，天津市江苏商会会长林谷春、天津市温州商会会长南胜松、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兴军、百度智能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滕亮等招商大使分别从以商招商、资本招商、产业招商、平台招商等不同角度进行发言。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做好宣传推广、招商引资、建言献策等工作，为津南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区领导管强、刘振和、薛彤参加。
0: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津南举行，来自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的800余名代表齐聚渤海之滨，共商行业发展大计，共绘产业未来蓝图。
2: 大会对全国生物发酵行业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为2025年全国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生物发酵行业微生物培养皿艺术设计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者颁奖。经大会选举，于学军担任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王杰当选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会议指出，2025年全国全年生物发酵产品产量达到约3700万吨，实现产值约2800亿元，出口量约为880万吨，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健康发展。展望2026年，协会将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促进生物制造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产业根基，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制造能力，助力我国生物发酵产业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实现强国目标。
0: 记者于素义、王彤、杜肖鹏报道：沃野铺新绿，农耕好时节。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举办第五届插秧节，以插秧农事为载体，传承农耕文脉，厚植爱农情怀，以农文旅融合为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活动现场，正营营乐艺术团开场秧歌表演，点燃全场氛围。随后，少儿舞蹈《丰收中国》、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非洲鼓《美丽中国》、歌舞最新最美市政营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村民们用歌舞礼赞家乡，献礼丰收愿景。舞台旁，三台插秧机在田间穿梭奔忙，连片的新绿在阳光下铺展绵延，满目皆是丰收的希望。授牌仪式环节中，正营村为稻田认养代表颁发了认养证书。

0: 正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苏立军说，
1: 到目前我们一共有16个人在正营村认养稻田，已经认养出64亩地了。认养稻田以后，不再在手机上可以体验看到这个稻田的生长情况，您还可以实时的来到参与这个田间的劳作，体验农耕的乐趣。预计呢，我们这个认养稻田呢，大概能增收在3万到5万左右。
0: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插秧体验环节，来自共建学校的学生们挽起裤腿，踏入水田，俯身弯腰，亲身体验插秧劳作，感受农耕韵味。据了解，从本次插秧节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插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将持续至本月底。届时，正营村2000亩稻田将全部披上绿装。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2: 近日，葛沽镇非遗数字展馆在绿水园社区民俗文化展厅正式亮相，一场集科技与非遗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该展馆由葛沽镇联合天津工匠双碳技术研究院打造，依托 MR 和元宇宙技术，将非遗实物扫描数据转化为三维模型，数字化还原葛沽宝碾、高跷、汉船等民俗项目和赵大肚子烧麦、一顺包子等老字号非遗美食，以及陈氏誓词、徐氏虎头鞋等非遗手工艺品。学生通过手柄即可互动操作，细看工艺细节，聆听传承故事，在趣味体验中普及非遗知识，助力非遗活态传承。
0: 通讯员杨洋报道。
2: 近日，京南区双桥河镇农民点戏戏进农家文化活动来到孙庄子村，一场热闹的戏曲演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过足了戏瘾。本次活动由双桥河镇政府、天津孤盛建设开发集团主办，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提供支持，天津评剧院专业演员登场演绎《金沙江畔》《秦香莲》等经典评剧选段，地道唱腔与精湛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既让村民近距离感受评剧艺术魅力，也助力传统戏曲文化在乡村扎根传承。
0: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芙蓉公馆社区开展非遗竹编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细心勾勒图样，依照一挑一压的编织手法，稚嫩小手灵活穿梭于竹篾之间，丝丝竹料在指尖灵动排布。大家在亲手实践中体悟传统技艺之美，进一步激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探索热情。下面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诗意情岛动心弦。
3: 建筑是历史的缩影，音乐是时光的耳语，鼓浪屿这座诗意情岛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是中心融汇的国际社区。2017年，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闻此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浪屿，又名秦岛。在这座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国内唯一的风琴博物馆八卦楼无疑是地标性建筑。时间回到1986年，那时的八卦楼还没有如今的宏伟壮观，反之因缺乏保护损害严重。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在鼓浪屿刚做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被守在报告厅门外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杰拉住了。
1: 等到他讲完走出来，我说：“市长，请你去看一栋楼。”我说：“就在这个旁边。”他说：“好啊。”那我就领着他一边走一边给他讲这个楼是什么什么。走进去一看，当时八卦楼里边呢，泥、水、沙、脚手架，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在里边。一楼这样慢慢看，看完了以后，我说：“市长，还有楼上。”他说：“不看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还缺多少？”我说：“30万。”他想了一下，他说：“行，你明天来吧。”
0: 彼时的厦门，特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需要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钱实在难以为继。习近平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彻底扭转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1: 那么八卦楼修了以后，修旧如旧，这是鼓浪屿老别墅修整的标本。
0: 令龚杰没有想到的是，八卦楼的修缮仅仅只是开始。同年8月，习近平主持编制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指出，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国之瑰宝，这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开启了鼓浪屿保护与发展的新历程。
2: 1987年，鼓浪屿万十三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启动编制，习近平同志专门成立了规划小组，经常指导工作，不仅县里风貌建筑，更是用全局的眼光对全岛的一草一木以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了保护。他反复叮嘱大家，在经济特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海上花园风貌，打造城景交融、自然人文有机统一的独特的鼓浪屿品牌。
3: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那个总体规划的要求，那么加强鼓浪屿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同时我们加强了历史街区的环境整治，拆除的一批历史违建，一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风貌建筑呢得以显山露水，我们的历史环境呢得到有效的恢复。
0: 2001年9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再上鼓浪屿。游人如织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习近平提出了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秦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4: 习近平同志曾说过，鼓浪屿的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的确，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碰撞，造就了鼓浪屿万国建筑博览的美丽。这里独特的历史背景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景观特点，是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鼓浪屿的韵味，这也是鼓浪屿的能够生意成功的原因之一。
0: 这座以浪为名、依海而生的小岛，在历史的千载鼓浪基石中汇聚了上千幢风格迥异的建筑，舶来品和土特产的奇妙相遇，碰撞出了包容万千的人文内涵。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 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
4: 2008年申遗启动以后呢，从大量的历史风貌建筑当中呢，挑选了53个核心要素，它们代表了鼓浪屿的历史国际社区的一些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跟岛上的900多栋历史风貌建筑的构成的这个遗产的主体。
2: 当时为了申遗，岛上居民纷纷自发组织了270多个家庭旅馆开展沙龙文化活动，像我们家的小院也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诗歌朗诵活动，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到万国建筑的美丽和岛上各种文化的交融。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这简单好懂，一看就明白。哪怕老姐姐你不识字，你看图说话你都能看明白。这样呢，我们把淤堵清干净啊。如果一些重病号啊，你的心脏病30多年了，脑梗呢10多年了，风湿病啊也好几10年了，确实需要像石头当归这种能钻能破能清淤堵的，敲碎打散还抓出来的成分，慧心呢再给你们想办法啊。眼下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发放的书中有大全，这个宝贝赶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那有的人说了，这慧心呐，大姐我也有风湿啊，我能不能用石头当归呀？还有的像咱们天津的老赵大哥，昨天也给我来电话，这慧心呐，我是颈椎病，腰椎管狭窄，胯骨疼，腿疼，脚底板子都麻木啊，一到冬天呐，我走路就费劲，能用石头当归吗？还有的痛风非常严重，这痛风啊，它呢要说遭罪，它比风湿还遭罪。咱们四川有一个老赵大姐的儿子，50多岁就得痛风了，尿酸达到600多，那脚趾头啊一个包一个包的，就像小石头子儿似的呀，走道啊就像踩在刀子上一样疼。说这种情况能用石头当归吗？能，这些病都能。为什么？关节炎种类很多。那说这些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痛风，能不能用石头当归？能啊，而且用了效果会很好。那我说一说风湿，你看，第一种风湿性关节炎，它是细菌感染，就造成你们软骨发炎了，它是游走性疼，到处疼。你看我们有的老姐姐膝盖疼、脚脖子疼、肩膀子疼、胳膊肘疼、手腕子疼，严重的时候就是红、肿、灼热、变形，它就是窜着疼，最容易诱发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老哥哥形成风湿性心脏病，有生命危险。还有一种呢，类风湿，跟风湿不一样，但是它是全身免疫系统疾病，检查类风湿因

子高了，到医院去的是风湿免疫科，他让你那个关节滑膜反复发炎，破坏你的关节软骨，让你手指头变形，不能握拳，连衣服扣子拉锁都拉不上。他让你膝盖都变形了，脚趾头都变形了，连鞋都穿不上。类风湿是致残的，三年内致残率75%。刚40多岁，往那一坐看脸可漂亮，把毛毯一掀起来，腿都变形了，太残酷了。还有的老哥哥得的是骨关节炎，退行性改变，多发生在颈椎。你看我们四川就有一个姓姜的老哥哥，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力气活的，开一辈子大车呀，做的什么病？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颈椎最后僵硬的走路，脖子撑着，腰啊弯着，屁股向后撅着，不敢转头，胳膊麻的不能洗脸，退行性改变，而且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后背沉呐，连带心脏得了严重的心肌缺血。腰椎呢是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不能走路，站不稳，腿没劲儿，一动啊大胯骨疼，特别是晚上疼，退行性改变都是在晚上疼，疼得你睡不着觉啊。这就是寒湿堵在关节软骨了。还有就是痛风，痛风就是尿酸高，那尿酸呐、痰湿淤堵堵在大脚趾和手指头，那骨头节肿大呀，骨头节上啊像小玻璃球，像小黄豆粒儿，哎，就在上边特别疼，这就是痹症，有寒有湿有痰堵在这儿。这个痰来自哪？来自你脾。今天听节目的凡是有风湿骨病的，你自己看，你胃肠道不好，大便溏稀，小细条，肚子胀，肚子冰凉还下坠，那痰湿就堵在你整个脾胃了。脾虚生寒生湿啊，这个湿是胶粘的，所以你两条腿灌铅，腿肚子绑硬，舌苔发白，有齿痕舌。哎，这个膝盖肿得像大馒头，你说这一般的药能钻进去吗？啊，所以要开骨窍啊。这个窍怎么打开呀、你看咱们骨头，老姐姐你摸摸你膝盖，有皮肤，有软骨啊，有关节囊，这关节腔、关节面儿，这都在里包着呢。这个窍怎么打开？你看你打封闭针，不超3个月。又犯病，就是因为这个骨窍打不开，这个气血进不来，不能营养它。你摸你膝盖冰凉啊，那皮肤都发白发青了，就感觉嗖嗖冒风啊，冰凉疼痛啊，打弯费劲啊，胳膊腿发皱啊，这就是有寒有湿，还有痰，还有血瘀。为什么有风湿关节炎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腿、膝盖往下都是发青的，那就是血瘀啊。那这种情况就要用一个猛药，能钻能破的。你像这种情况，我开方子，在去年前年啊，我们院里有石头当归的时候，都让我开方子开出去，因为我重用石头当归30克。打通淤堵，用完之后喝完我开的药啊，那患者膝盖冒风，出黏汗，像蚂蚁爬，它痒，而且那大便胶黏，半个月以后你看那皮肤它红了光滑了，说明什么？清除痰湿淤堵，气血通了，它就没病了。所以我说那句话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这个寒湿淤堵
它堵在关节，那是风湿关节炎。它要堵在肠子呢，肠子里长息肉，你割完还长，割完还长。堵在胃呢，胃息；堵在胃呢，胃息肉。要是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囊肿。所以这个痰湿一堵，堵在哪儿哪儿出毛病。你看我重用石头当归呢，是给它开窍，去除风寒湿，然后呢石头当归能活血生血养血，能钻能破，把这骨中钉就拔出来，重新的打开这骨头腔，把呀气血营养供上去。你想你用完石头当归之后，你看有的老姐姐她膝盖热乎了，哎，不冰凉僵硬了，蹲一些能站起来了。所以我用石头当归治骨病是干啥？开骨窍，把那窍给它打开。包括一些结节、囊肿、包块，也是让石头当归钻到中间，从中间给它敲碎、打散，再抓出来。淤堵一除，用药就灵了。那你堵在关节上就是寒湿瘀，那石头当归进去呢，就是把它敲碎打散抓出来，然后你出的是黏汗湿汗，因为它能钻能破，拔出骨中钉给那关节腔洗澡了。老姐姐你就想，关节越干净，走路不磨了，半月板也修好了，你蹲下站起来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所以要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老年能总能料这个开方子当中，我要必加一味药，就是石头当归，因为它能钻能破，它长在石头山呢，根系发达，顺着石头缝往里钻，吸取土壤当中的养分，那在人体当中它也能到处钻到处破，钻到骨头缝，钻到眼底血管，钻到脑袋血管，钻到你的息肉结节当中，给它敲碎打散再抓出来。它能钻还能破呀，你就想它那根须都钻到石头堆里去了，把石头都捅开了。这个破的能力非常强大，所以说有关节炎的患者，他吃完之后他有乙型感和过电感，排黏汗湿汗，这是好些。那你看凡是经过我开方子，如果加了石头当归，他就有一个倒垃圾开骨窍，整个身体轻松的，就是把这些淤堵挖出来。它这个钻破的功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不好找啊。现在呢，由于一，它呢价格高；第二呢，又黑又瘦又小，哎，它不好买。你普通当归又白又胖的，那好买，但是效果不好。你看我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石头当归，它对生存环境要求太高了。它不是随便就能买到，随便就能种植的。长在北回归县的石头山上，有22个山头上能活石头当归。越是奇特的药材，它越是靠天出药，不是人工能种植的，产量而且小，稀缺，一年能产几十公斤。年头不好就几公斤，太少了。所以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我说要把呀这仅有的北回归线上22个山头的石头当归保护起来，再不保护就绝产了。这不多方寻求之后，最终遇到了一位有爱心的企业家和各座山所在的村子，就达成了承包协议。2014年年中签合同啊，到现在已经12年了。慧心呢正在跟这些企业家商量，就希望啊给大伙争取来一批石头当归。目前这个事儿还在商讨当中，也请大伙呢

0: 耐心等待啊。那我们眼下不能坐着等啊，我们有不花钱就能治病的方法，古法百脉疏通法，慧心送给的砭石书子，再配上书中有大药这本书，按着当中讲的来调理身体，也能尽快的把我们痰湿瘀清除，这样我们能少遭罪，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我们尽最大努力啊。今天呢是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发放的第一天，但是只有2439本，数量太少了啊，恐怕明天呢就不够发，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呢 ,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 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您身边指导您一样。免费领取仅限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2439本，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之路从头开始，万家灯火栏目携手知名老中医李慧馨老师，特别为您精心准备了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详尽介绍了梳头疗法的神奇之处，配合砭石梳通经络通百脉，预防改善上百种疾病，详细标注各大穴位位置与功效，一目了然。配合独特的梳子刮痧技巧，让健康调理变得简单又有效。当书中智慧与李老师推荐的古法百脉疏通法相结合，疏通全身淤堵，排出痰湿瘀，效果倍增。一年换气血，两年益筋骨，三年心脏腑。常年坚持，延年益寿，让健康真正触手可及。无论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还是困扰许多中老年人的风湿骨病，一书在手，仿佛李老师就在身边指导，健康调理不再迷茫。现在好消息来了，5月21号到5月22号，慧馨老师自掏腰包购买了2439本书中有大药，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赶快拿起电话，行动起来吧，学书中有大药，把李老师随时请回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馨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馨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白长玲白女士，您好，欢迎您。
3: 哎，您好。
0: 您好。
3: 哎，您好，李主任好。
0: 哎，
3: 李主任好。
0: 大姐
3: 您
0: 好、啊。
3: 那个，您辛苦了，李主任，您辛苦了。
0: 不客气。
3: 我70岁，今年最近呢，就几天听您那个电台听广播嘛，听您讲的那个梳头啊，什么拍打那个窝呀、啊，我才刚那个，我还没太怎么着，就是听那么几天，就是跟您那个学生申请了一个那个砭石梳，我想按照您那方法呀，就是梳头啊、跺脚啊，就是拍窝啊，就这几项吧。因为我呀、啊，就是像您讲那个淤堵啊，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情况。

0: 话，
1: 嗯嗯，
0: 一个血管啊堵了50%，一个堵了60%。
1: 哦，
0: 但是我呢就好几年了，也吃药也嘛的，然后就血糖呢有时候空腹高7点多。
1: 嗯
0: 嗯，我最近困扰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耳鸣脑鸣。
1: 嗯，
0: 我在4-5年前呢，我这左耳朵啊有过耳鸣，耳鸣呢我也没管它，有那么一个来月吧，它自己好了。然后这回呢是右耳朵响，右耳朵响呢，那个白天也响，晚上也，我又没管它，我觉得因为前面有这情况，响一段会好吧。
1: 嗯。
0: 可是这回不是，这回响了一个耳朵响了一个多月吧。有一天我在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间脑袋也响了，就也脑鸣了。
1: 嗯。
0: 耳朵吧是那个耳朵的声音是嗡嗡的声音，就跟过火车似的。
1: 嗯。
0: 脑袋吧是从是那个就跟那激流尖叫似的。就这种情况，然后呢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去医院看去了。他一开始给我补肾，他给我呀那个药是他们医院自己做的那个药片，就是补肾的，还有一种西药都是治耳鸣的，但是我吃了那么一个多月吧不管事儿。
1: 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的病因，
0: 嗯，
1: 啊我慢点说，因为你年纪大了，再跟那耳朵现在响脑鸣，我给你分析，大家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首先说呀，这个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6点多，空腹7点多，你这个年纪还可以，这个血糖呢就这么维持着，糖尿病呢，
0: 嗯，
1: 现在并发症不算多，没事儿，
0: 嗯。
1: 现在重点说你耳鸣，大家听好啊，我跟一个老姐姐通话，咱们整个天津呐，四川呐，黑龙江啊，吉林呐，啊，唐山呐，等等，全国各地的都能听到。大家细听了吗？老姐姐耳鸣是嗡嗡的，
0: 嗯，
1: 这个嗡嗡响是实症，是肝火来的。
0: 哦，
1: 也就是说，
0: 嗯，
1: 你这个耳朵嗡嗡响，它是要么你肝有问题，要么你胆有问题。你最该查的是肝胆彩超。
0: 哦，
1: 哎，这肝比方说脂肪肝啊，肝囊肿啊，
0: 嗯，
1: 胆壁粗糙欠光滑呀，
0: 嗯，
1: 你就告诉我，嗯，你口苦不苦？
0: 反正嘴总是没有味儿，总是。
1: 嗯，好，右边肋叉子难受不？肋叉子有没有时候一胀？
0: 哎，我左边啊，主任，我左边大腿也总疼，现在还疼。
1: 哎，我就要查你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你听着，我们的肝经走两边肋叉子，肝经从哪儿走啊？头顶往下到耳朵两侧都有啊，
0: 哦，
1: 到脖子甲状腺周围转一圈，到腋窝两肋往下走，
0: 嗯，
1: 大腿根儿往下走，
0: 嗯，
1: 大腿内侧再往下到你大拇脚趾头，所以我现在就断定你肝胆有病了。
0: 哦，我大脚趾头疼啊，大脚趾头疼，
1: 肝胆上长啥了？囊肿啊，结石啊，息肉啊，
0: 哦，
1: 这都不是大病，但是它淤堵了。
0: 哦，
1: 这是一，
0: 哦，
1: 二，你生气了。
0: 嗯，
1: 你情志不遂了。
0: 哦，
1: 在得这个病之前，你有啥事儿困着你？
0: 我就是焦虑，因为什么呢？李主任，就是我老伴儿啊，去年呢哈，住了好几个月。他跟我下楼突然晕倒了，打120抢救，在医院抢救过来之后呢，他呢又发现他有动脉瘤了，又住院了，又发现那个心脏堵发都80%了，这样给我折腾的，我有点害怕，有点焦虑。
1: 所以这个病要找病因，人，
0: 嗯，
1: 这个病我看我能给你翻个底儿朝天。
0: 哦，太好了。
1: 咋得的？就你这个病是之前要么生气了，要么着急了，上火了。就是你情志跟平常不一样，变化太大了。
0: 对，您说太对了。
1: 这是一个，
0: 嗯，
1: 所以中医讲肝木克脾土，
0: 嗯，
1: 肝脏这堵了，太亢盛了，它找你脾胃。所以从你耳朵响开始，
0: 哦，
1: 你大便不好，肚子胀，胃肠不好，就跟随着来了。
0: 哦，嗯，
1: 哎，这是这儿，就是肝火亢。肝阴受损，
0: 嗯，
1: 你必睡不着觉。
0: 嗯，
1: 手脚麻抽筋儿啊，胃胀打嗝烧心，吃不进去饭呢，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那个色儿是发黑发绿的，它不黄，
0: 就是发黑发绿。对，
1: 哎，这解释通了吧？ 然后说脑鸣，这个脑鸣呢，它是滋儿滋儿的，就像有滋溜啊在跟前叫唤似的。
0: 对对，
1: 这个是肾阴虚，叫水海不足。
0: 哦，
1: 所以你要有啥呢？你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没啥舌苔，它发红，舌头两边是红的。
0: 哦，
1: 你看舌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有，
1: 哎，
0: 中间有一道，
1: 有一个竖纹吧。
0: 嗯，对，
1: 哎，所以这期间你还有个病，就是有时候尿是黄的。
0: 尿，它尿对，有时是黄，对。
1: 哎，
0: 对，
1: 这叫什么？肾阴虚，水海不足，就是肾中精少了。
0: 哦，
1: 怎么少的呢？
0: 哦，
1: 有事儿啊，伤精，着急上火，睡不着，叫伤你的精，耗你的血。
0: 哦，
1: 你会有心慌、心烦、胆小、怕动静。
0: 对对，您说太对了。
1: 哦，所以还会有个病，
0: 嗯，
1: 这个一旦说肾虚了，金水不相生，你会有气短的，喘气儿够不着底儿的。
0: 嗯，
1: 总想这样，哎呀，
0: 对，
1: 累。
0: 就是您看啊，晚上睡觉哪还一响，我心里扑通半天，吓一跳。
1: 哎，这胆小怕动静。说这个病就是肝脏，由于肝火旺，情志闹的，家里有事儿啊，或者怎么的，肝郁，郁在肝，
0: 嗯，
1: 伤了脾，
0: 嗯，
1: 所以导致耳朵嗡嗡响，胃肠出现问题了。肾呢是肾亏了，精少，它也郁堵。淤堵脑袋会脑鸣，记忆力减退。你摸，
0: 嗯，
1: 你头顶百会穴，它是有平的，它有坑，它不往起。
0: 对，没错，有坑。主任，我现在猫就有个坑。
1: 哎，
0: 脑袋脑盖这有个坑，往下一摁。对，
1: 哎，这回对上号了吧？
0: 太对了，太对了，主任，真心的，太对了。
1: 所以你看，
0: 嗯，
1: 你有北京看，上海看，这儿看那看，
0: 嗯，
1: 有大夫问你家里发生啥事儿了吗？
0: 嗯，没有问的。对，
1: 没有问吧。
0: 是，
1: 所以
0: 对，我就是
1: 病
0: 焦虑引起来的。嗯，
1: 哎，所以大姐呀，从为什么你一进来我没说话，
0: 嗯，
1: 我要你说，不让你表达出来，
0: 嗯，
1: 不让你发泄出来，你已经有老年焦虑症了。
0: 对，那个主任，我做了一个核磁嘛，脑核磁嘛，脑核磁呢，他就说我是嘛呢，考虑那个双侧额顶叶缺血性病变，还有一个轻度脑白质稀疏，就这个。
1: 哎，这个就是脑萎缩。脑白质疏松，额顶颞出病变，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你会有记忆力减退，
0: 哦，
1: 瞬间的断片儿，就这瞬间一秒两秒钟之内，你整个断片儿，脑子想啥一片空白。
0: 对
1: 啊，
0: 有时候拿东西不知道拿吗？一会儿再想想。
1: 哎，忘了。时间长了还会出现幻听幻觉。
0: 哦，
1: 幻听幻觉，听到什么一些声音啊？没有啊。或者是独语，
0: 哦，
1: 就自己跟自己说，或者错语，就说错了，自己知道这句话我说错了，叫错语。
0: 嗯，
1: 哎，这都是心失所养。所以这个病你听我跟你说，淤堵在肝脾形成痰湿瘀，亏在心肺肾。
0: 哦，
1: 肺气虚没劲儿，心气虚心慌，肾气虚憋不住尿。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0: 对，
1: 哎，你跟我交谈完呐，找着病因了，你就敞亮了。大姐，你这两天做完疗法，
0: 哎，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嗯，挺好挺好，心里感觉有点舒服。
1: 每天三次做疗法。
0: 嗯，
1: 梳头用砭石梳子梳，疗法看着图谱做，
0: 嗯，
1: 身上该点哪个穴位，
0: 哦，
1: 尤其头部的啊，
0: 嗯，
1: 我们的耳穴呀，头部的百会呀，四神聪啊，
0: 嗯，
1: 哎，睛明啊，
0: 嗯，
1: 神庭，这些穴位，我给你们发的那个书中有大药当中都有。
0: 哦，
1: 你先不要花钱。
0: 哦，
1: 也不要哪儿去看了，到处挂号了。
0: 我不信，我都烦他治的，您知道吗？都烦了，治不好，
1: 不要治
0: 了，
1: 因为你已经焦虑了，
0: 嗯，
1: 你的大病没有，主要肝有淤堵，脾有湿，再发展是啥病？
0: 嗯，
1: 你听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去查。再发展，肠子长息肉，
0: 嗯，
1: 胆上胆囊炎、胆息肉，
0: 哦，
1: 肝上肝囊肿，
0: 哦，
1: 还有甲状腺结节或者囊肿。 他开始淤堵了，
0: 哎，
1: 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先做疗法，
0: 嗯，
1: 什么药都不用吃，
0: 嗯，
1: 吃了也不吸收啊。
0: 对对，我吃好多药了都
1: 不
0: 管事，不
1: 吃了，
0: 嗯，
1: 然后呢每天静静的心情啊，
0: 嗯，
1: 要舒畅，多出去遛弯，没事啊听听音乐，想开心的，
0: 嗯，
1: 别想不好的事儿，
0: 嗯，
1: 病就好一半了啊。
0: 哦，
1: 哎，好，老姐姐把姓名电话留好，
0: 嗯，
1: 把书中有大药这本书拿回去，
0: 哦，那个书中有大药您那书你一定给我来一本，因为我呢我现在的情况刚刚跟您讲了嘛，我那个我需要做您那个那些个什么梳头啊，那个跺脚啊，就是那个拍烟拍窝呀窝嘛的，嗯，我很需要这本书，因为我不懂穴位，穴位不懂，我要照着书去做，按照您这本书去做，那个请您给我一本书，是这样，感谢您李主任，感谢您。
1: 好了，姐姐，
0: 哦，谢谢您，谢谢李主任。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您身边指导您一样。免费领取仅限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2439本，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晚间呢预计会有小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周五啊，白天呢预计将会有中雨，雨量的降水天气出现，东南风微风，随着降雨天气的出现呢，最高气温降至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不过这场降雨呢将在明天的晚间啊趋于结束。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吧。
2: 此刻的室外温度24.8摄氏度，相对湿度56%，东南风微风。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
2: 嗯，
1: 这个李飞《阳光的快乐生活》看过吧？
2: 看过呀。
1: 哎，最喜欢其中的哪个人物？
2: 最喜欢那就叫那个就那女主角叫啥来着？
1: 夏丽。
2: 哎，夏丽、啊、我最喜欢夏丽。
1: 好家伙，
2: 对，夏丽很朴实，而且呢、他的那种自然流露，他的那种生活状态很松弛，是我所喜欢的。包括他们家老爷子，我也喜欢。
1: 对，这里头呢，确实拍了很多部啊、
2: 嗯。
1: 在当年的时候呢，也是给咱们这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当年也是茶余饭后大家经常聊的，哎，那个内容。其中呢，咱不光说这个主角怎么样，就是很多的配角演的呢，也是这个惟妙惟肖。
2: 像条子、
1: 啊、对，每个人呢都有自个儿的一些这个个性啊，
2: 是，
1: 比如说借底儿那大个，对吧？就他有一句名言、
2: 嗯，
1: 到现在的话，在网络上也是流行，就有钱就得吃大腰子，
2: 吃啥补啥，这咱老百姓说的。
1: 哎，
2: 嗯、
1: 点家点大腰子呀，啊、
2: 嗯，
1: 这个烧烤摊上的大腰子绝对是王者当中的王者啊，很多人都爱吃啊，而且这个价格呢一般要比肉串还要贵点儿。你说这位要是说像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找了个烧烤摊，我说给我来20个肉串，
2: 嗯，
1: 没什么，对吧？
2: 来20个腰子，
1: 给我来20个腰子，
2: 嗯，
1: 给我烤点韭菜，
2: 哎，
1: 那个烤生蚝油嘛，
2: 呵，
1: 你说这老板他得怎么着看我？
2: 看看你这身形，哎呦，
1: 兄弟，
2: 病得不轻啊！
1: 你这岁数早点儿。对，你看这里他就有一个潜台词、
2: 嗯，
1: 哎，你就想象一下，假如有一个外国人，
2: 嗯，
1: 他坐边上，他就不理解这句话。怎么我点的这些东西你甭管说、外国饮食能不能接受吧，他为什么这个老板那个眼神里头有一种鄙夷或者说是同情啊，亦或是也感同深受的那个感觉呢？
2: 那当然了，他不懂咱中国人的点呀、啊、咱们讲究吃啥补啥呀，对不对？
1: 这玩意儿他补肾呢、啊、
2: 嗯，
1: 以前一直说吃嘛补嘛，以形补形，哎，所以借底大哥说的，这有钱就得吃大腰子。那么吃腰子真的能补肾吗？咱今儿呢就跟大伙儿先科普科普这方面的知识，是吧？各位听众老师啊，别不好意思啊，哎，咱不用往那个方面想啊，您平时 爱吃腰子吗？
2: 或者说您爱吃动物内脏吗？也可以那么说说，咱可以扩展说一说啊，
1: 哎，
2: 动物内脏您吃不吃？
1: 您觉得这种吃嘛补嘛，以形补形的
2: 想法对不对？
1: 传统饮食观合理不合理？
2: 你看昨天我在跟露露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这样一个话题，我说啊，我是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我就唯一一点，我跟你们也分享过，就是我特别爱吃甜食。
1: 哦，
2: 其实这个甜食应该说对于自律的人来讲应该是拒之门外的，你是不能吃那么多甜食，尤其奶油蛋糕，
1: 炎症反应，
2: 对呀，它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尤其女性啊容易衰老啊什么，对吧，糖很多，
1: 氧化。
2: 所以呢我在跟露露说这话，你看露露当时第一句话第一反应说，姐，你说你又不吃肉，吃啥补啥，就证明你身体里缺，你缺这个脂肪。你看这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观念，就认为你身体里缺这个东西你就需要吃，有的就是咱要咬舌头咬，
1: 人家是给你宽心。
2: 哎，你听着，有时候
1: 别给人就给人就说成这样
2: 的。对，有时咱要咬个嘴唇啥的，你看第一句话，你的家人一说，哦，缺肉了，你该吃肉了，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咱们的观念当中都认为，我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头发不好，我就吃点黑色的东西？那您认为这吃啥补啥这种说法对不对？您会不会这么做？
1: 嗯，当然说了，这个吃腰子壮阳啊这类的这个说法吧，哈，啊，确实也是，很多人内心里他是觉得是认同的啊。
2: 嗯，
1: 这是以前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东西你甭管了啊，它多难吃，但是你只要说补肾壮阳，
2: 哎，
1: 它一定能卖得好。
2: 那为什么有人还爱吃大肠那些东西？它补哪儿啊？
1: 它补馋。
2: 呵。那就是嘴有问题，就是贪这口，是吧？
1: 嘴里没味儿。
2: 哎，对。接下来再为您带来科学家故事系列，今天为您介绍合作联是如何用一台老旧的偏光显微镜为中国瞪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宝藏。
1: 你看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那个孔总问诊里大夫可说了，尽量少吃内脏。同志，你要这样发展下去，可无药可救。我是打个比方，
2: 对
1: 啊，白玉阿姨。不是说我真到摊上，我
2: 人心疼你，心疼你
1: 大腰子，那得是什么样的消费能力呀？那得你。

0: 感谢关心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国家医保局印发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以人工智能赋能医保监管的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呢，基于一病一档啊，就是档案的那个建设，推动基金监管从项目监管向项目和病种协同监管转变，探索这个构建人工智能加医保规则自动生成监管规则与疑点线索。这个前不久呢，哎，也是有了一些新规啊，如何更好保障我们的医保基金是能够规范使用的啊，也明确了相关的这个范围啊。有些人呢，也是利用自个儿的这个医保账户的一些啊来倒腾一些药之类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啊。咱们相关部门现在正在尝试探索以人工智能来这个监管啊，看看有哪些疑点线索，这个发现的概率可就更大了啊。及时助手，悬崖勒马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唯有研讨会的来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我每天的问候都是从心底里的惦念，问一声吃了吗，释放对两位主持人除了工作啊还要注意身体健康的这个关怀，向咱二位呢晒晒魏大哥和爱人的午餐，祝二位吃好喝好，利于工作跟生活。
1: 哎呀，魏大哥，您说您发完之后还有利于我们工作和生活吗？这我俩这个流着口水又吃不了，然后也出不去，光看您在这发图片了。
0: 行啊，看您
1: 还水煮鱼，
0: 这不是水煮鱼，
1: 这是水煮鱼啊，
0: 这叫酸菜鱼。
1: 哦，酸菜鱼
0: 啊，
1: 哎呦，干锅菜花，
0: 这是，
1: 哎呦，这是青椒炒豆干儿。
0: 还有个菜呢，
1: 哎呦，这，哎呦，还有只
0: 鸡，
1: 哎呦，
0: 好，二位，哎，啊，吃好喝好，
1: 把我这馋虫都勾出来了。
0: 吴京侠客是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
1: 这也是他的固定语态，对不对？
0: 也就是你，这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的那种关怀。
1: 是，
0: 要是在线下的话，我们之间没有人真敢问这个话。
1: 对，要线下他也不这么问。如果他问我，啊，哎，李飞你吃饭？我说没吃啊，您请我吃吗？还走远远味的。
0: 对，你像露露，要是问志哥，对吧？
1: 对啊，
0: 啊，志哥吃了吗？没吃，咱拿吃去。
1: 对呀，
0: 啊，就走，我这没问题啊。
1: 所以这就不敢问了呀，对不对？
0: 都应激了。
1: 是。
0: 介绍二位主持人好啊，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今儿咱说点嘛呢？
1: 哎，说点动物内脏的事儿。
0: 咱来说说这个大腰子的事儿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听您新闻广播”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是吧？您爱吃大腰子吗？您认为这种吃骂不骂以行不行？但是我觉得这种咱也别说，就是咱一反问就感觉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没准有些人，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挺好的，
1: 对，
0: 啊，
1: 或者就是一个生活常态，
0: 我好他也好，
1: 就对，就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就像咱之前说了，有的人就习惯于我先吃饭后刷牙，但是咱们告诉大家先刷牙后吃饭等等，这就是一个个人习惯。就比方说我就觉得吃啥补啥这点挺好的，我觉得就我需要黑色的，我每天就吃五豆水五豆汤，我熬着汤我就觉得特别舒服，状态特别好。
0: 五豆汤是什么？
1: 就所谓的五黑汤，说错了，五黑汤就各种黑色的。
0: 哦哦哦，
1: 对吧，什么桑葚啊黑豆啊，就各种豆子的放在一起嘛。
0: 那得嘛味儿啊。
1: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喝
0: 啊。你说五豆汤，我也卖五豆的，人家那锅里的汤，
1: 那不跟洗脚水味儿差不多吗？
0: 哎，没，我觉得那个有点咸淡味儿，应该想象当中还行，
1: 那够咸的，
0: 还真没人喝那玩意儿啊。
1: 你下次试试不得了，你告诉你我买那1块钱五豆，你后面那汤你给我倒，你给我倒两桶汤走。
0: 您那个汤你给我来点，我回去我脑菜是用
1: 的，对，洗脸用到的。
0: 哎呀，没有显示你

0: 征的这位听友啊，给我们发来的那张照片，这个照片看着就，你看我就心里平衡多了。一碗米饭，旁边一碗清水，面前是二四六七种啊不同的
1: 酱。
0: 对，辣酱啊，估计还有豆瓣酱，哎，各种的。你这生活过的哈，
1: 我
0: 都有
1: 告诉
0: 奔头
1: 你，
0: 啊。
1: 其实啊，在现今当下，咱们的这种饮食结构当中，当然这个过咸的东西，咱是不提倡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还就好这口，我不知道你想的，你小的时候就是小时候突然间就是刚出那个阿香婆辣酱的时候，你有印象吗？反正我真的是喜欢吃那个阿香婆辣酱，然后拌着米饭吃，就有一阵儿就特别喜欢吃。当然，它是不符合就现在我们对于科学膳食饮食观念的这种理解和倡导。但是你真的有时候就好这口，就跟你有的时候吃惯了大鱼大肉，我就想吃那袋方便面，那个方便面就是我现在的心头好，是一样的，对吧？
0: 那咱也说过，你爱吃的这个东西，就是往往肯定是有一些对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在里面嘛。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终于每天吃上4个菜了啊！虽然都是各种酱，那酱菜儿。菊君子说内脏也吃，但比较少啊，吃啥补啥，倒是听说过啊，但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办法查证。
1: 你看上面咱顺着来吧，上面这个冷血说，如果大腰子不能吃，能流传千年吗？你就看你怎么做了。
0: 对，您说的这个是做法，我们说的是作用。哎，他对身体有没有说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作用呢？
1: 对，他那意思大腰子肯定能吃，就你怎么做出来能让它好吃，对不对？他认为肯定是行的
0: 啊，
1: 对不对？
0: 猫爹老小说骂吃骂补骂啊，吃骂
1: 不补骂，
0: 哎，
1: 这就是逗你玩
0: 逗你玩啊，就解个嘴馋啊。这个俊说，李飞老师，我年轻时就喜欢吃甜的黏的，
1: 您跟我一样，我就爱吃切糕之类，今儿早上还吃着切糕呢。
0: 哎，说现在呢不敢吃的，路过甜品蛋糕店啊，赶快快马加鞭的离开。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自律的场景也觉得挺心塞的。
1: 但我告诉您，现在有外卖，您看看手机，直接外卖到家。
0: 对，网上还特别火的啊，某家蛋糕店，哎，女店员，都是统一的那个店员服，很好看啊。一般在店门口呢，还会拖个小牌儿，
1: 试吃，
0: 您尝一口吧。
1: 哎，
0: 这阵就看咱听众老师嘚儿驾，快拿下鞭子就走了，是吧？自律啊，啊。李老师说，二位主任中午好。前些年啊，因为肾积水导致这个肾萎缩，基本没什么 功能了啊，另外一个肾呢还能够正常工作。你说我是不是得吃点猪腰子补补肾呢？
1: 木头人说，本人每周两顿羊杂，八个大生蚝，虾类若干，但是他就不吃腰子。
0: 嗯，
1: 每周都两顿羊杂，八个大生蚝，哎呦，那可是真不好吃，不少吃啊。
0: 就这个要是分开了也还行，
1: 嗯，
0: 啊、你这别把这些都搁一顿，对吧？啊，还有听友说这有用，什么用？解饱啊！啊。
1: 嗯，
0: 这个中国人呢，对于各种动物内脏的热衷啊，大家都是了解。你比如说北京著名的小吃卤煮，对吧？猪肺、猪大肠等等内脏做的。但是你说外国人对于这口啊，对于北京的这种小吃，包括豆汁儿什么的，
1: 嗯，
0: 反正能够接受的不多。嗯，那广州地区那头啊，这个猪杂粥，对吧？包括刚才听我所说的。这个羊杂汤，这类的东西，你要是做好了呢，对于投其所好的人来说，爱吃这口的人呢，那真的是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儿。但是这个能不能吃动物内脏这个事儿呢，也一直有一定的争议啊。有的说能吃好吃啊，有的呢就唯恐避之不及啊，碰都不碰。嗯。咱刚才说的这些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只是做法上、理念上啊。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动物内脏啊，它有着以形补形的好处。比如说，就吃动物腰子，那包括什么鞭之类的，
1: 嗯，
0: 认为能够补肾壮阳，这让很多人对于腰子是情有独钟。不过，腰子的营养价值究竟如何啊？经常吃腰子对于身体来说到底好不好？咱今天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您说一说。
1: 腰子啊，就是动物的肾脏，作为一种动物内脏呢，它也有肉食，就肉类食品的优点。比如咱最常见的猪腰子，一个新鲜的猪腰平均含有16克的蛋白质、8克的脂肪以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等。以前就没什么肉吃的年代，有猪腰子吃，能够帮助补充优质蛋白，还能获得脂肪，补充能量，确实是很好的食物了。
0: 嗯，对，也包括重庆火锅，对吧？
1: 嗯、
0: 当年它怎么火起来的？
1: 对呀，
0: 也是因为，哎，在这个江边啊，一些这个立功，对吧？您收入有限呐，
1: 嗯，
0: 但是又想吃点好吃的，那、所以就去把这些这个下水之类的，可能就卖不上什么价，甚至不要的东西，哎，我给处理好了啊。你看互动平台上那位听友说，说，哎，如果大腰子不能吃，能流传千年，就看怎么做。嗯，这然后说我可有发言权啊，因为我是一位厨师长。
1: 嗯
0: 嗯，现在呢，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吃的肉越来越多啊，腰子呢，它就不仅仅说是不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途径，我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就是你是否健康啊。主要您看这个饱和脂肪，腰子好吃，但是它所含的饱和脂肪酸通常是比较高的，它的这个脂肪里大约有1/3都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包括世卫组织都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应降低到总能量摄入的10%以内。那么目前呢，咱们国家大约1/3的居民饱和脂肪摄入量超过了建议的范围啊，因此呢，就是应当注意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1: 其次啊，就是嘌呤，动物内脏的这个嘌呤含量通常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常见的肝、腰、心、脑、胰脏等这些食物当中啊，每百克的嘌呤含量一般都是在200毫克以上，像猪腰子超过300毫克，猪肝呢也接近300毫克，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您体内的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我这脑里都是那夫妻肺片了现在。
0: 而且呢，说动物的肾脏啊，可能也会累积一些重金属，比如说汞、砷、铅、镉等。那么这些重金属呢，对于人体来说，那肯定是有害的。所以经常吃动物的内脏、腰子也不太好。当然，您啊，也别一听这个就担心 是吧？说那这个科学节目都说了啊，那里头都是重金属，我们可没这么说。

0: 对啊，咱呢只是说有可能，那咱们购买通过检疫的啊合格的腰子产品，那么吃之前呢通过充分的这个浸泡啊，包括你得焯啊一下，再加上咱们绝大多数人啊跟那个阳光快乐生活里借底那大哥不一样，那真是对于腰子有一种
1: 痴迷
0: 执念，
1: 对
0: 对吧，咱普通人吃腰子量总体都不太多，也不可能天天吃顿顿吃啊，因此大伙儿对于这个事儿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可以吃啊，但是注意咱别天天总吃这玩意儿。
1: 腰子啊受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士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说它能壮阳，它也是互联网壮阳食物名单当中常年霸榜的存在。那腰子会成为壮阳食品的首选，主要呢就是还是受到咱们国家以形补形观念的影响。那实际上所有的这个以形补形啊都只是简单的类比和推论，大多呢是非常的牵强附会，没有什么充足的科学依据，咱更别指望它能壮阳。这个动物腰子主要提供的营养就是蛋白质和脂肪，那这两种营养啊并不能治理您肾亏，也不能缓解您肾虚。那这类食物大多是含有很多的饱和脂肪，多吃啊对于男性真没什么好处。
0: 当然相比其他脏器呢，腰子可能会多一点雄性激素，但是这个它有雄性激素跟您能够补上雄性激素这个中间它不是能直接画等号的，是吧？您想咱是得吃下去啊，而且之前还得烹饪，对吧？那么经过加热胃液消化，这些激素基本上也就剩不下嘛。而且动物的内脏呢可能它会相比于其他的地儿富集更多的有害物质啊，这腰子就是肾脏啊，对吧？肾脏咱都知道是动物重要的代谢器官，它就是干这个活的。这个通常重金属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有害物质的含量啊它会更高一些，那么如果人这吃的这些也许经过肾脏能够以尿液的形式排出啊，这就是说偶尔吃不用有过多的担心，但是吃多了不仅壮不了阳还有可能会危害健康。
1: 那咱要真想吃你说怎么办，就不能吃吗？哎，告诉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吃。首先就是您得适量，动物内脏虽然好吃，但是咱知道不是最健康的选择，所以您要注意适量吃。如果真的喜欢，我就喜欢吃腰子，您啊一个月吃2到3次啊，每次不要吃太多，比如说控制在每次50克左右。您本身如果已经有痛风或者是高尿酸症的人，饮食应当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避免吃这些高嘌呤食物，包括吃腰子在内的各种动物内脏等，通常呢都是高嘌呤食物，咱尽量不吃。那像童森这样，动不动你说你就犯痛风了，基本咱就和腰子告别了啊。
0: 哎，我肯定，我平时生活当中我也不怎么吃，就没痛风我也不怎么吃。
1: 那你
0: 我怕让人嚼舌头。
1: 呵，那你会吃一些动物内脏吗？就除了腰子之类的。
0: 我不怎么吃下水。
1: 哦，就不怎么吃，就以前也不会，不是不
0: 哦，
1: 以前也不哦，
0: 不是我的爱。
1: 哦，我记得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那会儿，尤其是刚上大学，你知道我爱吃的动物内脏是什么？就是鸡胗。
0: 哦，
1: 那时候吃烧烤摊特别爱吃鸡胗，我
0: 喜欢它的口感，
1: 对，脆脆的。然后呢，以前也吃鸡心，但是鸡心就有点软，但是还是更爱吃鸡胗，就觉得特别脆，那口感硬硬的、脆脆的，
0: 就喜欢这种梗劲儿。
1: 那梗劲儿，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
1: 腰子呢，也
0: 反复咀嚼，
1: 腰子就有点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硬一点的食物。
0: 嗯，
1: 哎呀，你看咱这大中午说那么多吃的，你说说，人进都说了，你说今天二位主持人一定得吃中午饭呀，不然饿肚子播这吃的节目，我们俩还就是这样，你说。
0: 我们要是吃太饱啊，播不出那种感觉，
1: 对那种渴望，对于饮食美食那种渴望，对于这种魏大哥跟我们发图片那种内心有一种压抑的怒火。
0: 刚才咱说的是这个腰子，咱说清了啊。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壮阳的啊，以形补形的这个食物呢，其实往往也都是误区，比如说就是生蚝，
1: 对，
0: 是吧？
1: 对，烧烤摊一般男性都会点。
0: 加油站，
1: 嗯，
0: 啊，女人的美容院，
1: 嗯，
0: 就是传说啊，它里头它为什么好呢？它含锌比较高，因此被视为男人的加油站，认为呢能够促进。

0: 总有那个视频开玩笑说，
1: 嗯
0: 啊，回来一看，会今儿媳妇儿做了一桌子菜啊，生蚝、韭菜、
1: 嗯
0: 腰子、
1: 嗯，
0: 还泡着枸杞水。
1: 嚯，
0: 你要干嘛呀你？
1: 这不得流点鼻血呀？
0: 这韭菜还有的人管它叫什么呢？叫壮阳草啊？为什么呢？传说它，你看它韭菜一茬一茬的，它长得快。哎，这说明什么？它能力强，生命力旺盛。这个韭菜的维 C 和锌的含量并不突出，甚至是远低于很多常见的蔬菜。它所含的那个硫化合物呢，也和这个性功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啊。所以说，所谓的壮阳的效果，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再有一些，这些都是咱本地熟悉的一些说法。
1: 嗯、
0: 就前些年啊，不还有很多外国的，应该是
1: 外国的，对，
0: 什么玛卡呀，
1: 嗯
0: 啊，袋鼠精啊，这些抑郁的补品也被宣传有神奇的壮阳效果啊，或者说一些就是动植物的提取物，说这个好啊。这个多数相关研究结论认为，可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总体来看。
1: 嗯，
0: 证据不足，而且市场上相关的产品虽然都叫这个名字啊，都是这个原料，但是良莠不齐，成分不明，也有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非法添加药物的风险，因此也不建议各位啊这个盲目的服用。
1: 嗯，
0: 再有呢，刚才说的是外国的啊，咱本土的也有一些什么吃法，鹿茸、海马啊，就是名贵的中药材，中医讲究什么？辨证施治，
1: 哎，
0: 啊，就是说肾虚，它不也分什么阳虚、阴虚不同类型吗？
1: 嗯，
0: 对吧？您这要是不查屁了，那对自个儿的身体更不好。而且呢，就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吃是吧？也别想，
1: 是
0: 可能会导致孩子性早熟等等。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不要这个混淆概念。就有时中医说这广义的补肾，它是指的什么呢？调理你包括的什么内分泌系统啊、生殖系统啊等等，就简单的等同于这种改善性功能，忽视整体的效果。比如说比较迷信单一食品的这种功效，忽视了您自身的像规律作息就能达到，对吧？最好的身体状态，营养均衡，对吧？包括运动，良好的心态，其实这才是维持让您的肾脏啊，包括整体健康的一个稳定的基石。还有一些人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也不根据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体质，盲目的跟风。哎呦，他说这个高蛋白好，我就猛补啊。所以补一些包括药物是高嘌呤的，还有一些药性比较猛的补品，可能会加重您原有的一些疾病，引发您的身体健康问题。对吧？所以咱说这个养肾啊，应该是在科学的方式上养，比方说均衡饮食，保证您的优质蛋白，丰富的果蔬啊，包括控制什么糖啊、盐呀、啊，包括饱和脂肪的摄入，还有就饮水啊，每天咱都说足量的水呀、啊，促进你这个新陈代谢，把一些废物排出去。
0: 喝水对于咱们肾脏的保养是极为重要的。
1: 对，还有什么就规律的运动，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改善您的血液循环，还有睡眠要好啊。咱总告诉大家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为什么？您身体要放松，它要排毒，它要休息。
0: 因为我们知道您做不到，
1: 是啊，咱就说白天您的工作很繁忙，或者您精力很旺盛啊，已经工作一天了，您的身体跟着您一块运动，晚上他也得休息，对不对？他也得充分的修复啊。还有您管理压力，长期的精神紧张就会影响您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最重要的就是定期体检，关注一下您血压、血糖、血脂，还有这个尿酸、肾功能的指标，谨慎用药，千万别自己滥用药啊！自己一定这个包括一些不明成分的保健品，别瞎吃，减少您的肾脏负担。
0: 对，一方面咱们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啊，这个厘清相关的概念，别被带歪了，
1: 对
0: 吧？再有一点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哪怕您服用一些这个保健产品啊，
1: 是啊，
0: 或者说是调节身体的啊、
1: 嗯、
0: 一些这个产品啊，一定要谨慎，
1: 没错
0: 啊，擦亮您的眼睛，
1: 嗯，
0: 选择什么呢？有权威认证和背书的，
1: 没错。你看这个童森这眼镜擦的也亮亮的，都擦了多少次眼睛，玩命选，都快长针眼了，给大家选出来好产品啊。
0: 对， 这些日子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确实

0: 是以我们这个前期进行了很多大量的走访，
1: 对
0: 啊，
1: 了解，
0: 也是了解了相关的背景，
1: 嗯，
0: 并且呢甚至在其中参与其中，对于口味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它的那个形态，
1: 对，
0: 片剂好啊，
1: 对，
0: 还是说那个粉末好啊，
1: 对，
0: 哎，各种我们也给了一些这个
1: 建议，
0: 参谋性的一些建议，
1: 以至于其实你看，在我们给大家做这些介绍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这个各种词汇呀，什么包括给您介绍怎么样，确实不知道，我们是就是以最朴实的状态去告诉您，因为真的是实实在在前期做了相关的准备，做了相关的印证，包括前期童森跟着一块儿去了解这个流程，考察他这个团队，自己去看，真的是我们实打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才能这么脱口而给您说出来，没有很多这个夸大的一些功效啊，或者我用绚丽的词藻啊，并没有用这些啊，就实打实的告诉您。嗯，
0: 咱就说市面上益生菌的产品确实是挺多的啊，
1: 对
0: 啊，您上某宝您一搜，对吧，价格呢也是千差万别，
1: 是，
0: 就是怎么选择好的，这个我不能说对吧，哪个它就是一定是最好最适合您的，但是就是今天介绍给您的这一款，可以这个拍着胸脯的说啊，您对它的这个品质要有信心，为什么呢，不是说我说了您就有信心，对吧，这是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作为依托，并且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酵母后生源特产片，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的，我没有说它有什么这个什么功效，吃了之后怎么样，
1: 是，
0: 我们一直每天都在说这个相关的研发团队的背景，
1: 对，
0: 就是您要常听咱们节目，应该对这个是要有信心的。
1: 没错，而且确实接触过这个团队哈，黄金海教授团队，它市面上的就是咱们说这个为何酵母专利技术它是不一样的，它不同于咱看到的这个乳酸菌啊、双歧杆菌啊这些益生菌产品。因为之前我也是了解，我说，哎，我也以前吃这个益生菌，包括孩子小的时候，就小宝宝的时候刚出生，那时候总会有拉肚啊、拉肚子、肠胃问题，你一问身边的有一些医生啊、护士啊，就医院的朋友，他们都会说，哎，吃点益生菌调节一下。那到底什么样的品种，我之前也问童森，它和其他品种有什么样不一样，就我们告诉大家，它真的是可以和抗生素同时吃的，减少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破坏，改善您的肠道炎症，那对于这个肠易激的综合症啊，还有一些这个炎症性肠病啊，都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
0: 对，这个是酵母益生菌，
1: 酵母益生菌，
0: 和其他的益生菌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啊。您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啊真正有效解决您这个吃不下、吸收差啊、排不出的一些困境。每天只需要一次，吃一次，一次两片，这一瓶原价139元，现在您下单特享优惠价一瓶只需要69块钱啊，不到70块钱，您能吃多长时间呢？15天的用量，15天用量，您可以就用自己切身的感受啊，回来希望也是换回。哎，您可以通过
1: 我算一下哈，69块钱一天两片，
0: 这咱就别算了。
1: 不是，我
0: 算
1: 一天合着才多少钱，就很少的钱，对啊。
0: 然后呢，您这吃完一段啊，觉得效果怎么样？也可以通过互动平台来跟我们反馈。
1: 对，咱可以反馈说一下，
0: 啊、
1: 就是您服用一周、两周什么样的感受？
0: 对，包括之前已经下单的这些听友也可以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拨打订购热线，您记好了，23753956。23753956啊，记好了，或者是在微信互动平台上啊，您就直接回复爱科学，就这仨字爱科学，然后就可以点击这个跳转信息，安心源头购买了。再来看互动平台上，有听我说，你反正以前中医也讲究以形补形，是吧，说这个吃核桃补脑，吃嘛补嘛，补不补不知道，但是肯定解饱。其实包括这个吃核桃的这个事儿呢也说过啊，这吃核桃的它能不能补脑，这个先退而求其次啊，咱先不说，这是也就是由于这个说法导致有些人每天大量的吃核桃啊，给自个儿还吃出了反而不健康。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现在 好吃的，你要是大量的吃，你就哪个好吃的我买哪个。
1: 对，
0: 什么琥珀核桃，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
1: 非常高。对，
0: 再有的一些椒盐的，它的含钠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哎，就是大量的吃这些呢，反而给自个儿身体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负担跟压力。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它再好，您怎么去做也很关键。
1: 我记得以前李彦玲老师在咱节目当中还给大家科普过，就说就吃差不多五颗、四五颗，好像就差不多了，是吧？不要吃太多啊。
0: 包括闷尖核桃，对吧？
1: 对，
0: 哎，那都不建议吃。
1: 嗯，
0: 因为那就不是吃的。喂，我吃了一斤闷尖狮子头，好，挑费大了。毛爹老朽说呢，认为吃什么补什么的，这个是有些商人为了兜售这些商品而杜撰出来的。这个孟老师说呢，在若干的动物内脏当中，我最能接受的就是吃胃。
1: 嗯
0: 啊，这个牛肚啊、鸡胗啊，
1: 对，跟我刚才说一样哈。
0: 哎，就是平时呢会多吃一些，偶尔呢也吃一些肺和肝。至于腰子、大肠这类的东西呢，从他个人的角度确实接受不了，感觉再好吃也难以下咽啊。至于吃什么补什么这个事儿呢，反正我是不那么的相信，毕竟身体的健康需要多方面因素的保证，对吧？稍有一点不注意，再多的这个食补也是无济于事的。
1: 哦，那孟老师看来肯定不爱吃什么这个老包三之类的，对吧？这都天津老菜，老包三呀、爆腰花啊，是吧？
0: 对，他是说那个下水哦，也有
1: 腰子嘛、
0: 啊、
1: 腰子肠、
0: 嗯、
1: 对吧？
0: 咱那位厨师长说、嗯、所有内脏买回来腌、碱、矾搓洗就 OK 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一天啊，现在是两顿啊。第一顿呢，就是早饭、午饭合二为一了啊，晌午饭啊。这个今儿吃的一个煮鸡蛋，一碗一小碗泡好的这个万年青干菜是熟的啊，然后用这个沙茶酱来拌，一个蒸土豆蘸蓝莓酱和沙拉酱。喝的奶粉、燕麦片、蛋白粉、黄瓜籽粉，
1: 哇、
0: 等等，合成这些一碗粥
1: 啊，
0: 嗯，还有点咖啡、红糖块，还有点这个红酒跟遮头。你看我这一大堆，这个我觉得您啊，一天吃两顿也是正常的。就为什么呢？要是按三顿都这么准备啊，忙不过来，确实，这前期得准备多少的工作？但是您说这些要是都是半成品的话。对吧？就是都各种粉，我就搁起来，得就是冲服的话，也没有这么复杂。
1: 关键这里面还有咖啡，还有红糖。您跟您那堆燕麦啊、五黑粉啊，各方面都放在一块儿。哎呦，还真没吃过这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0: 哎，还有这个听友啊，我看发的那个这个关键词啊，这个不太对，您就直接回复"爱科学"
1: 对
0: 三个字啊，就可以有这个跳转信息。
1: 嗯。
2: 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稀土的世界。从手机震动马达，到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再到巡航导弹的制导芯片，几乎所有现代高科技都离不开这些工业维生素。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稀土第一大国，首先要感谢的是一位沉默的矿物学家何作霖。正是他用一台老旧的偏光显微镜，从几块不起眼的铁矿石中为中国瞪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宝藏。何作霖1900年出生于河北省澧县一个普通的书香家庭。澧县地处华北平原，少山少石，少年时代的何作霖并没有太多接触岩石的机会，但他生性沉静，爱观察，尤其是喜欢琢磨地里长出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和叶片，它们为什么有的坚硬，有的柔软，为什么不同的泥土会让作物长势截然不同。这种朴素的求知欲早早为他埋下了探索自然的种子。中学时期，何作霖的老师讲到了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但同时也痛心地说，可惜我们自己的人才太少了，中国的矿常常是被外国人先发现先开采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少年的何作霖，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中国人自己揭开脚下这片土地的秘密。1918年，何作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两年后升入了地质系。1926年，何作霖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任教。教课之余，他把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磨制岩石薄片，研究矿物的光学性质。正是这

一双在显微镜前磨练了多年的眼睛，即将改变中国地质学的历史。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恒在内蒙古白云鄂博发现了一座大型铁矿，消息传来，举国振奋。丁道恒把采集到的矿样运回北京，却因为设备简陋、人手不足，一直未能对矿石中的细微矿物进行系统的鉴定。他深知，想要真正搞清楚这座铁矿的价值，必须请一位精通矿物的高手出马。丁道恒想到了何作霖。1933年，他将十几箱沉甸甸的矿石标本郑重地交给了这位老朋友。何作霖接过了这些矿石，如同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显微镜下寻宝。那时候，中国实验室里连一台像样的 X 射线衍射仪都没有，鉴定矿物全靠偏光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何作霖把矿石样品逐一粉碎、筛选、制成薄片，然后日复一日地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对比。他的眼睛常常酸痛流泪，腰背也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而僵硬得无法起身。几个月后，几粒极其细小、带有特殊色彩的矿物晶体跳入了他的视野。它们不是普通的铁矿石，它们的折光率、理解特征和颜色与何作霖记忆中的任何一种常见矿物都不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种从未在中国发现过的稀有矿物。为了进一步确认，何作霖将部分样品送到了物理研究所阎济慈教授那里进行光谱分析，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这些矿物中富含锡、蓝等稀土元素。1934年，何作霖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绥远白云鄂博稀土类矿物的初步研究》。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将新发现的两种稀土矿物命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并明确指出，白云鄂博是一个巨大的稀土矿床，其潜在价值不可估量。这一发现的学术价值举世震惊，但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它同时也引来了觊觎的目光。日本侵略者早已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垂涎三尺，多次明里暗里打探白云鄂博的详细情况。何作霖一方面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对该矿藏的科学发现权与主权，另一方面，他巧妙地以学术交流为掩护，尽可能地避免泄露关键的细节。他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这批珍贵的标本和研究资料。何作霖深知，仅仅发现还不够，必须彻底弄清稀土矿物的晶体结构和组构特征，才能够真正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1938年，他远渡重洋，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世界盐组学权威桑德尔教授，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最新的岩石组构理论，并很快发现，想要取得突破，必须自己动手研制更精密的仪器。二战爆发后，何作霖辗转回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竟利用简陋的工具和零件自行设计并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X 射线岩石组构照相机。这台相机被用来拍摄岩石内部矿物晶体的定向排列，为研究岩石的变形和构造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凭借这一发明，何作霖不仅奠定了中国岩石组构学的基础，也让国际同行对中国科学家的动手能力刮目相看。新中国成立后，何作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特级研究员，并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带队再赴白云鄂博，经过系统的勘探，最终确认这座矿床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矿物组成超过150种，同时还富含泥、钽等战略金属。从此，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成为了全球共识。何作霖还亲手编写了《光性矿物学》《结晶体构造学》等中国第一部系列矿物学教材，培养了几代地质人才。他发明的赤平级射投影在地质中的应用方法被整理成专著，至今仍是构造地质学的重要工具。1966年，何作霖先生因病去世，他没有等到稀土元素日后如何驱动一个现代化强国的腾飞。

他那双在显微镜前从未疲倦的眼睛，早已为中国看清了一条通往世界资源强国的道路。今天的每一个高性能芯片，每一辆新能源汽车，每一台精密制导武器的背后，都铭记着这位中国稀土之父的沉默而坚定的身影。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稀土奠基人，他的故事正如他自己发明的 X 光一样，穿透历史的迷雾，照亮了一个伟大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坚实征途。

0: 还有点时间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
1: 没错，在这个超市的高端水果区啊，除了榴莲、车厘子之外，通常还有不起眼的蓝莓，个头小，价格不菲。蓝莓一般是装在125克的小盒里，整整齐齐摆在这个冷藏货架上，售价写着多少钱？25一盒、35一盒，甚至还有更贵的。那您知道这一盒只有2两多啊？如果咱按斤算的话，一斤蓝莓的价格通常要上100块钱，这是当之无愧的贵族水果。可是现在咱去买蓝莓，明显感觉哎呦，蓝莓价格便宜不少啊。它和很多，尤其在很多生鲜平台，半斤一斤装的大容量包装开始变得随处可见，价格跌到30-40块一斤。云南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按桶卖的场景。
0: 对，长期以来呢，蓝莓哎都说营养价值高啊，同时售价贵，在国内呢被称为浆果之王啊。那么怎么就从论克卖变成了论斤卖？这背后经历了些什么？这个蓝莓为什么这么贵？虽然名字当中带了一个莓字，但是蓝莓和草莓、树莓等浆果啊亲缘的关系跟您说并不近，反而和公园里的杜鹃花师出同门。
1: 哎，一个是花，一个是果，这不挨着呀。蓝莓是杜鹃花科越橘属的成员，并非某一种植物的果实。只要是越橘属产生的深色浆果啊，都可以叫蓝莓。越橘属植物啊，广泛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多生长在森林地面或者是沼泽附近。很多生活在寒带区域的人们，对于这些深色的小野果并不陌生，经常采摘它们。甚至在北极地区都有野生的蓝莓。
0: 那么从20世纪初开始呢，蓝莓开启了商业化种植制度。当时美国有一个叫伊丽莎白·怀特的蔓越莓种植户，他想尝试一下通过人工怎么来培育蓝莓，可以在蔓越莓的这个淡季啊错峰进行销售。在经历了几次这个尝试啊，当然这个过程也很艰辛，几年的时间啊，特别是在一位植物学家的帮助之下，他成功培育出了第一个蓝莓品种，叫鲁贝尔。
1: 咱别小瞧了这位怀特女士，她不仅是一位农业专家，还是一个营销奇才。她从当时的高档巧克力包装上获得了灵感，想到了用透明的材质去包裹蓝莓，既能让顾客看到新鲜蓝莓上的白霜，又显得蓝莓非常高级。可以说啊，用这个蓝莓小盒包装蓝莓，就是从怀特的创意沿袭而来的。
0: 对，所以你看有些人呢，他就是特别的讲究，还说回来之后得把那个上面那一层给洗掉，那就错了，是吧？
1: 对，
0: 1916年的第一批商业化的高端蓝莓正式开始销售。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呢，蓝莓从北美扩散到了全球，成为很多地区重要的水果作物，也逐渐形成了这个高丛、矮丛和兔眼儿三个蓝莓品系。
1: 不过啊，虽然走向了全世界，美国和加拿大却长期垄断了蓝莓的产量和市场，倒不是因为他们国家不想种蓝莓，而是种蓝莓的困难远超想象。都说这樱桃好吃树难栽，蓝莓是一样的啊，好吃不好种。首先，蓝莓对于土壤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必须在强酸性土壤当中才能健康生长，最适宜的 pH 值范围呢是4到5.5，这意味着蓝莓啊，在种之前先改良土壤，不断的使用什么硫磺粉啊、草炭啊、有机肥啊，降低 pH 值，这个过程耗时又耗资啊。
0: 还有呢，它的气候也特别的挑剔，传统蓝莓品种呢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低温才能够正常的开花结果。这就限制了它的种植区域啊！蓝莓是为数不多的寒带水果，咱老说热带水果，热带水果，蓝莓恰恰相反，属于是寒带水果啊。作为从寒带起源的植物呢，大部分的蓝莓品种呢，会在秋季进入到休眠期，只有经历足够的低温，通常是在0到7摄氏度的范围之内，它才能够正常的萌发、开花、结果。同时呢，它的根系浅，喜湿还怕涝，对于水肥的管理就极其的高，就不好伺候啊，施肥不当有可能会导致减产，甚至说是整株死亡。
1: 而即使种植者克服了以上困难，准备开始种植，还需要做好准备。蓝莓定植之后啊，通常需要2到3年才开始结果，第4到第5年才进入丰产期，在此之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资金压力巨大。就算熬过了3、4年，最后蓝莓终于丰收了，还要面临采收的门槛。蓝莓果实成熟不一致，果皮娇嫩，至今呢 仍然严重依赖人工采摘。那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特性，使得蓝莓的生产成本远高于苹果呀、柑橘呀这些大宗水果。那正是这些先天条件，决定蓝莓一直是一种高端水果。
0: 那咱们怎么逆袭，让蓝莓实现了这个蓝莓自由呢？话说1983年，蓝莓第一次被引入咱们国家，在长白山地区开始人工这个引种试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呢，它一直是不温不火的存在。但是正如很多这个农业作物和科技成果一样啊，蓝莓也在悄无声息当中完成了在中国的厚积薄发。
1: 嗯，2020年啊，中国蓝莓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首次超越了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到2024年，全国蓝莓种植面积已达到 143.82 万亩，总产量78万吨。那这个曾经论克卖的洋水果，如今彻底变成了土特产。这场逆袭背后呢，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其实包括咱们天津冀州那头，哎，你也有那个蓝莓
1: 啊，
0: 对，也可以这个种植。其实就是咱们地域广阔啊，这个中国从南到北跨越了近50个纬度，所以你要哪种这个气候呢，我们肯定能有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其中云南省的这个气候优势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咱们现在随着这个蓝莓的这个育种啊，各方面的这个苗啊，陆续进入到了丰产期，如今咱们已经基本可以实现了国产蓝莓自由了啊！一个由云南早熟果、北方设施果，还有中东部主产区陆地果接力组成的供应链，它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也实现了咱们国产蓝莓啊，您会发现在那个水果摊上，一年12个月能够不间断供应的原因所在。中国的蓝莓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所以当产量大幅增加啊，这个价格更加亲民也成为了必然。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近期公布的天津市房地产新政提到啊，要提升房屋品质，打造特色宜居片区，这房子要升级换代啦。
3: 政策鼓励建好房子，能好在哪儿呢？
2: 嗯，
3: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天津市住建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市场处处长关静，您给大家说说好吗？
4: 这次新政呢，提出来我们在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方面呢，将按照国家要求，稳步提高住房的设计啊、材料啊、建造啊、还有设备啊，以及呢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化等等的这个标准，加大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有序推进呢好房子建设。
2: 这政策是好哈，可是后续到底应该怎么落地呢？怎么样才能确保开发商真的建好房子呢？
4: 后续呢，我们也将落实好国家还有我们天津市修订后的这个住宅设计规范，用好规划资源部门增值空间利用的政策，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这5个维度呢，来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好房子，更好的呢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改善性的这个住房需求。
3: 听说这次新政中还提出了居住配套的提升，会打造一批宜居片区。
2: 嗯，
3: 那这都有哪些地方呢？
4: 通知的第10条呢还提出提升居住区的配套服务水平，统筹推进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交通路网，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着力建设呢有这么5个这个特色宜居片区，主要是呢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啊这么一批的这个特色宜居片区。
2: 太好了，以后啊这些片区不仅房子好，交通、学校、医院、养老服务也都更完善，居住体验将大幅提升啊。哎，你说这不巧了吗？哎，我们家呀也能沾上光。嘿嘿，我偷乐5分钟。
5: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哎，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听我说他认为吃什么补什么也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要配合一些中药啊。
1: 嗯，
0: 10个厨师我跟你说有8个得是中医，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
1: 对，
0: 其实包括咱们很多的那个调味品，
1: 嗯，
0: 哎，或者炖汤啊，或者什么炒菜当中做的，它也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嘛。
1: 对对对，我们也在告诉慧心巧思哈，您要 发爱科学三个字才会跳转那个页面哈，您发这个益生菌就是看不到哈。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邢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儿。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五六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30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晚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5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
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20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

到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儿。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

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爹亲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在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 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几经战，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100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
1: 愿清真大佬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服。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是接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 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 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啊，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生。

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

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爱。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

0: 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寒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

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遇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简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

0: 协会在津南举办新闻快讯，水榭花都社区举办便民服务市集，领事郡社区网格焕新点亮美好生活，河丽园社区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健康体重管理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吴宇征报道，5月18号，京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和平区调研服务业发展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做好产业集聚、主体隐喻、品牌塑造、政策保障等工作，推动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做实做优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持续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等制度机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要提质生活性服务业，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提升特色街区、特色商圈运营质效，深化农文商旅体融合，巩固拓展三危四景民生项目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项目化、市场化、场景化、品牌化抓好工作落实，强化统筹保障，集聚优势资源，打造近月远来兴业宜居的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会议与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传达学习4月22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5年工作报告，研究审议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工作规则及其办公室工作细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全区外事工作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以津南所能对接国家所需，服务外交所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吴宇征、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强化职业教育培训精准赋能，夯实津南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根基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南阳工业学校、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和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详细了解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实训教学、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园区产业人才需求、产教对接落地等情况，实地查看实训基地运行和技能人才培育成效。委员们表示，津南职业教育资源富集，要紧扣全区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需求，打通教育、人才与创新间的衔接堵点，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的适配性与时效性，夯实产业人才根基，服务津南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王宇报道。近日，智领津门数字造物建筑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暨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推介会在天津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天津市智能建造产业联盟、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来自智能建造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企业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建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趋势，深入交流智能建造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路径。
4: 会上，多位专家、企业负责人及高校学者围绕建筑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典型场景应用、产业生态构建等议题进行主题分享，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5: 我们契合了咱们国家绿色低碳这种转型以及产业体系化升级的国家的一个总体部署，绿色 与智能建造同。

0: 一时空下的同坐标下的这么一次同框的机会，使得产业啊的实践活动有了一个非常立体的这么一个对接的窗口，产业链的补充完善以及这个产业链的贯通，这有具有深远的影响。
1: 会议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还对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进行专题推介，介绍整体规划、展览板块、会议活动及参与方式等内容，诚邀行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工程建设领域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3: 通讯员徐丽报道。
1: 近日，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开展花样木林集法润议事员便民服务活动，汇聚多部门资源，把暖心服务、法治科普与安全保障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安全宣传、金融反诈等多个专区，司法所及律师现场解读民法典，解答邻里、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戒毒所通过趣味游戏普及禁毒知识，现场还有文旅惠民卡办理咨询、家政服务对接，卫生院、中医医院、口腔医院提供义诊体检与养生护牙科普，消防、燃气、金融单位同步宣讲居家安全、消防安全及反诈防骗知识。活动多方联动，便民惠民，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安全防范意识。
3: 通讯员张楠报道。
1: 近日，深港镇领事郡社区全面启动网格环境提质整治工程，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楼栋，采用铁铲铲除、墙面刷漆修补的方式，彻底清理墙体乱贴乱画，恢复楼道整洁，同步对辖区公共道路沿线违规广告也进行了排查清整。与此同时，社区还统筹推进道路坑洼修补、楼道堆物清理等工作，并建立供暖管网常态化巡检维修机制，从细节补齐民生短板。一系列精细化整治举措持续擦亮了社区环境底色。
3: 通讯员赵子强、卞昌元报道。
4: 近日，咸水沽镇和丽园社区开启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社区志愿先锋队，引导青少年以点滴行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小力量守护美好家园。当天，小志愿者们化身社区小小美容师，分组开展十分钟微志愿服务，擦拭社区宣传栏，清理公共区域杂物，齐心协力美化了社区环境。
3: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
5: 民房群落，瓦屋栉比，百桥千巷，清流绕房。丽江古城199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江古城，他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这是丽江各民族世代守护的雪山，阳光照耀下，冰雪融水汇集成玉河柔波，穿城而过，滋养着古城的万物生息。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水是古城跃动的灵魂。
6: 纳西族先民以从玉露雪山柔水形成的玉河水系搭建造起聚落，溯源时随着长毛古道的兴起，聚落逐渐扩大，以西北高东南低地势规划间线，形成了交交流前绕水流的格局。
5: 明代，这里成为茶马古道的交易中心，来自西藏的马匹、药材与云南的茶叶盐巴在此交汇。
7: 得益于古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极大方便了货物的流通。茶马古道的繁盛促进各民族在此交往交融。
5: 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和民居建筑， 独属于此的灵秀风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沿着石板路查看古城风貌。
8: 丽江古城建于南宋末年，有800多年的历史。总书记看了丽江古城建筑，总书记说，丽江以旅游闻名，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的吸引人，还有这里的建筑、小桥流水的环境，大家来了之后都会有好的体验。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丽江古城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数百年来，丽江古城在时光里舒展生机，引得无数旅者驻足凝望。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也是其中一位。
9: 当时徐霞客应丽江土司穆曾之邀到访丽江，穆氏土司在丽江大力推行中原文化，以忧国不忘驽马制，赤心千古壮山河的决心来维护边疆的安定。
5: 穆府始建于明代，是丽江古城中的重要文化地标。在丽江古城奏响了一曲多民族建筑艺术的交响乐章，令徐霞客发出了公室之力拟于王者的感叹。
9: 像我身后的这座育婴楼是一座融合了多民族特色的建筑，采用汉族格局，重檐床尖顶，由三重檐20个翘角组成，藏式的铜顶，白族彩绘，纳西族雕刻，充分体现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5: 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幕府查看主要建筑，并参观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
10: 当时我用纳西语向总书记朗读了这段用东巴文写的内容，译成汉语就是：射了山上的野猪，射了阳坡上的老虎，宰了雪山上的黑熊，取了高崖上的蜂蜜，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引来山火和泥石流。这段话反映了纳西先民对自然持有的敬畏态度。我向总书记汇报说，东巴象形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时，总书记补充说，也是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我感到总书记对东巴文字很熟悉，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重视。
5: 幕府迎宾门牌坊上有4个大字，天雨流芳，意思是天降方雨润泽百姓。纳西语还有一层意思，意为读书去吧。
10: 这就是东巴文的读书去吧，纳西语读作 Teu Lufan， 听起来呢就像是汉语的天雨流芳。
5: 一语双意，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最好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劝学古训书写在牌坊上，而在纳西族百年老宅恒玉宫里，家训被嵌在了地上。天井中用鹅卵石精心铺设了铜钱图案，钱孔中央一块石头突兀而起。
11: 每年我们都要带着孩子们走到这款绊脚石，提醒孩子们不要掉到钱眼里去。
5: 李君兴，人称阿六叔，是恒玉宫的主人。这座纳西民居院落建于1875年，是他们4代人的家。随着丽江古城名气大盛，不少商人逐利而来，想要买下院子。
11: 有一个人指着我们这个八仙桌说，你们家有多少个八仙桌，拿出来，我在那个桌面上堆满钞票，然后你够钞票的那个高度，我就给你这个高度。我们当时的话就很坚定地拒绝了，家族的根，纳西族的根要牢牢地守住。
5: 丽江古城也曾被商业气息冲淡了其本真的文化底蕴。彼时林立的商铺渐趋同质化，喧嚣的酒吧彻夜灯火通明，如何守住古城的根与魂？丽江古城的管理者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经验。
12: 这些年我们一直实施名人故居遗址修复、人文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展示等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打造了30余个文化院落和7处非遗文化展示空间。
13: 汉语是
12: 根钻树不倒，林茂水长流。我们定期举办纳西东方文字课堂，邀请彝族、藏族、白族等非遗传承人共同展示技艺，希望让不同民族在这里找到共鸣。
5: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如今的丽江古城，40多个民族的20000多名原住居民与游客和谐共融，历史与现代交融，古朴与时尚交织，正焕发新的光彩。
13: 5000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
14: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体重管理年活动持续开展，健康体重成为大众健康的共识。今天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教大家几个健康体重管理的小妙招。
15: 居家之中应该来说呢，有计划有目标的去减少每日500到700千卡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听起来很玄妙，但是啊，营养人会告诉您每天少吃1两肥肉，少吃1个鸡蛋，少吃1两精细的主食，就能够构成我们所说的500到700卡的能量。做起来其实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那么而多动，我们要求的是尽量坚持每周不低于5次，每次不低于3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只要你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在一天之中找到零碎片的时间，也能够去完成体重的管理。第三个就是要谨慎的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不熬夜，不早醒，保持好健康的社会交往，减少烟酒的场合，这样长期以往就一定能够实现健康体重。
1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7: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9: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0: 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空信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于欣言，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0: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海关

0: 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疫。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

0: 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站高铁、深站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 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6: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6: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当地时间20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今晚的节目呢，我们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颈椎病早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慢病，逐渐它已经成为了全民高发的骨科常见病。

0: 常见病。长期的低头伏案、久坐不动、不良的睡姿、频繁使用电子设备等生活习惯，持续给我们的颈椎施加超负荷的压力，让颈椎劳损人群不断扩大，且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很多人呢，仅仅是将颈椎的酸痛视作普通的疲劳，忽视僵硬、发麻、头晕等预警信号，任由病情反复的加重。那么颈椎作为连接我们的头颅和躯干的关键枢纽，一旦发生了病变，不仅会引发颈肩的疼痛，还有可能会压迫神经血管，诱发手臂麻木、头痛、失眠、视物模糊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的听众网友朋友来说啊，颈椎不适真的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我们的节目经常会关注这个话题，但是依然每一次都能够得到大家的热烈的反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骨科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一次的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您的颈椎健康。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乔攀，欢迎您，乔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乔主任来做客空中问诊。今天呢，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期待多时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呢，来点一点左上方的那个圆圆的头像啊，那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随时的留言啊，在公屏上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现在也可以直接拿出手机，如果您的颈椎一直不舒服啊，已经开始出现了疼痛，甚至呢手臂麻木等一些症状的话，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同样来自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您说我的问题很着急，现在就想问，没问题，23530909随时等您来提问。另外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可以随时的发来您的问题。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乔主任啊，首先就给乔主任来一个问题，给我们先说说颈椎病。因为颈椎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太重要了啊，它支撑着我们的脑袋大脑，但是呢它稍稍的不适就会让我们很迅速的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产生各种反应，就非常敏感。那么什么是颈椎病，颈椎病是如何来分型的，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好吗，主任？
1: 好，颈椎病呢，在脊柱的退行性疾病中是最复杂的一类疾病。
0: 最复杂的，
1: 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专业的颈椎病的定义呢，是指呢，因为颈椎椎间盘蜕变以及继发的一些改变而引起的刺激或者压迫到周围一些重要结构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的总称。咱们可以看一个图片。
0: 好，我们先看一个图片啊。通过这个图片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颈椎。
1: 对，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颈椎的模型。好，下一张图片。咱们可以看到颈椎它的这个比邻结构非常复杂，因为刚才在定义里边提到了，它刺激和压迫到周围所有的结构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总称。那这些结构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神经、血管、脊髓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结构，甚至是食管。所以说它是一系列症状的总称，它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那涉及的下面就涉及到一个分型。好，下一张图片咱们可以看到，它压迫的部位不同啊，而分成不同的类型。这个最常见的是颈型颈椎病。它没有什么实质性器官的压迫，仅仅呢以颈部的疼痛或者不适为症状，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当然它的症状也是最轻的。然后另一种呢，第二常见的就是 这个神经根性颈椎病，它压迫到的部位呢、
0: 嗯、
1: 是神经根，引起了神经
0: 根
1: 的压迫，出现了颈部以及上肢的放射性的疼痛、
0: 嗯、
1: 或者是麻木等等。然后第三类。

0: 类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叫脊髓型，它压迫的是脊髓结构，所以说只要从脊髓平面以下所有的器官，包括咱们能想到的，呼吸也好，心跳也好，然后腹部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不常见的，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的累积。当然，脊髓性颈椎病最常见的还是四肢的麻木无力或者是笨拙等等，然后其他的就是脊柱前方的一些结构，包括椎动脉型，还有交感神经型，常见的就是这五种类型。当然，如果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个颈椎病呢，叫混合型。所以常见的就是这么几种类型。
1: 好的，了解了类型啊，可能呢就是对应会有不同的这种症状。刚才呢主任也会说到了啊，它临床的表现，这几种类型就是比较鲜明的区别会在哪里？刚才您其实提到了，比如说脊髓型的，那我们就会麻木啊，我们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麻木。那疼痛是不是这所有这些类型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0: 没错。在这些类型里，尤其是前三类，是比较常见或者最重要的疾病来说，疼痛占了很大的一方面。比如说颈性颈椎病，它可能只有疼痛。但是出现疼痛的时候，并不意味它的严重性程度就这个有相关性。如果出现了上肢疼痛或者麻木，或者是说四肢的麻木无力和笨拙，这就证明它的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属于这种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或者是脊髓性的颈椎病。这个呢就需要专业的来治疗了。在家里对症的治疗肯定是不足的。而交感神经型和椎动脉型，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疼痛。常见的是头晕呀，或者是这种不舒服呀，这个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后两种类型呢，它的鉴别起来要更多，也更复杂。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很严重。大家并不要太担心太害怕。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交流互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颈椎病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过去我们觉得它可能会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病啊，但是你现在会发现身边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孩子啊，有些正在上学的小朋友也出现了颈椎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让我们会非常的焦虑。所以呢，大家如果遇到自己感觉脖子周围总是不舒服啊，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不妨现在和我们的嘉宾来交流互动一下，把您的症状提出来，我们呢请专业的医生啊，我们的医护团队来为您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乔攀乔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272医院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此时此刻正在导播间，随时来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想问问乔主任，颈椎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到底都有哪些？那哪些人是这个比较容易得颈椎病的这样的人群？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首先说到危险因素，其实最关键的两个因素，第一是年龄的增长。因为在定义里面涉及到椎间盘的蜕变以及继发的一些蜕变，所以人的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逆的，所以年龄的增加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第二呢，就是一个力学的因素。因为咱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可能他决定不了你的基因，决定不了你椎间盘的性质，但是椎间盘的如何使用可能会对他的这个蜕变或者颈椎病的发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啊，这些不正确的用力都会造成椎间盘压力明显的增大，进而造成它生物力学的这种蜕变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它最明显的危险因素。那根据这两个因素，咱们就可以体会到它的易患人群。首先年龄，那对应的肯定是中老年人，但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低龄化趋势非常的明显。现在年轻人出现颈椎病的也不在少数。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跟他这种生物力学有关系。刚才提到了，如果长时间低头的或者伏案工作的这些人群都是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老师，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医生等等司机，这些都是长时间需要低头或者伏案工作的，以及现在年轻的学生，由于学习任务的繁重啊，或者电子产品的使用啊等等，都会造成长时间的这种， 这个

0: 低头伏案工作和长时间脊柱的僵硬，会引发颈椎病的发生。
1: 是的，我在准备今天的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翻了一些资料啊，包括乔主任也提供了我很多专业的知识的这个支持。我注意到呢，就是有人说呢，只要有脊柱有颈椎，就是因为这是这个不是人类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吗，乔主任？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包括动物，如果你也有
0: 对，
1: 脊柱有颈椎的话，也会得颈椎病，
0: 没
1: 对
0: 错，
1: 吗？
0: 没错。
1: 可是在这里呢，就有网友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说你看长颈鹿的脖子这么长啊，那它有没有颈椎病呢？
0: 那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有意思，肯定
1: 有意
0: 很多
1: 思。
0: 朋友非常感兴趣。
1: 哎，对了，
0: 因为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呀，颈椎病那个长颈鹿为什么不得颈椎病呢？是因为它不看手机。
1: 我不开始，
0: 所以说下面咱把这个结合到颈椎的解剖，咱们来详细讲解一下为什
1: 好，
0: 么长颈鹿不得颈椎病，或者为什么在人类会独有出现颈椎病的这个高发的。群体，首先呢，咱们说一下颈椎病的颈椎的独有的结构，
1: 好，我们看一下。
0: 这是一个颈椎的模型
1: 哦，
0: 啊，然后在脊柱的结构里，颈椎可能是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活动最大的。为什么说它最复杂呢？咱们脊柱只有颈椎分了上颈椎和下颈椎，颈一、颈二叫上颈椎，为什么？因为它连接了头颅，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颈一呢叫英语叫阿特拉斯，就是希腊这个神话里边泰坦神，他肩膀承担的是天空，也就是咱们的脑袋，
1: 托
0: 所以
1: 起
0: 他的
1: 了我
0: 名
1: 们
0: 字，
1: 的大脑，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他的名字非常的有特点。颈一和颈二呢，共称为上颈椎，它在这个结构里占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其次呢，是颈三到颈七到下颈椎，咱们的颈椎病啊，主要针对于颈三到颈七，为什么？因为颈一跟颈二是没有椎间盘的，只有从颈二开始到颈七才是有椎间盘这个结构的，所以说它才涉及到颈椎病的发生。而颈椎呢，不同于其他的胸椎和腰椎，颈椎是五点式的关节结构。
1: 五点式，
0: 对，最主要的第一个是椎间盘，然后第二呢是后方的两个关节突关节，然后呢，
1: 哎，我们
0: 其次，
1: 转过来
0: 对，咱
1: 就
0: 们
1: 可以
0: 可以
1: 看一
0: 转一
1: 下，
0: 下看看啊，
1: 好，
0: 对，
1: 转过来
0: 好，
1: 了，哦，后面
0: 哎，
1: 是这样的，
0: 好，后方的两个主要的关节呢是关节突关节啊，那除了这三个部位之外，在这个关节突的内部，也就是在椎管里边呢，还会涉及到一个沟椎关节，就是沟突和上面的椎体共同构成的沟突关节，就是在这个部位，它有沟突关节啊。这五点式的结构呢，会给咱们颈椎带来很大的稳定性，同时又保证了它这种活动度，包括除了咱们的屈伸啊跟旋转，所以对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功能。或者日常生活保证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必要性，
1: 是。
0: 但是随着它的蜕变，这些五点式的支撑或者五点式的关节，又会刺激到周围的椎动脉或者神经根或者后方的脊髓，然后从而引发颈椎病的发生。所以说，解剖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但是随着它的蜕变，解剖结构又决定了它疾病的发生。
1: 明
0: 这
1: 白。
0: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1: 是的。
0: 那第二个问题刚才涉及到了。长颈鹿为什么没有颈椎病？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长颈鹿虽然也是七个颈椎，
1: 哦，它
0: 但是
1: 也是，
0: 对，它也是七节颈椎，跟咱们
1: 哦，
0: 人类这个发声是比较
1: 那
0: 相
1: 它
0: 似
1: 的
0: 的，
1: 每一节
0: 对，
1: 估
0: 比较
1: 计
0: 相
1: 都
0: 似。
1: 很大，都很长。
0: 没错，因为它的这个身高很高，脖子很
1: 对，
0: 长，所
1: 脖
0: 以
1: 子
0: 它
1: 太
0: 每一
1: 长
0: 节的
1: 了。
0: 颈椎都非常非常的大。
1: 哦，
0: 但是它不光大，它还有非常强那种的肌肉，
1: 肌肉，
0: 对，
1: 对对
0: 肌
1: 对，
0: 肉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强的辅助结构啊，保证了它脊柱的这个颈椎的稳定性。另一个呢，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长颈鹿呢，它很少低头。
1: 对，它都是仰
0: 对
1: 着
0: 对
1: 的。
0: 对，没错。虽然它的颈椎很长，
1: 哦，
0: 虽然它的颈椎很大，但是它很少低头。
1: 嗯，
0: 那有的听众可能就，那它不喝水吗？对，它喝水的时候也是靠前肢，这个趴下或者是这个半屈膝，然后来喝水，所以他低头的时候很少
1: 很
0: 很少，
1: 少，
0: 对，所以才造成了虽然他颈椎非常长，但是他其实低头的时间很短，然后不正确的这种低头或者是弯曲的时候造成的压力很少，所以他出现颈椎病的几率很低啊，这是另一个原因，所以说咱们人类的颈椎呢，它又要保证它的 活动度，又要保证它的承重结构以及其他的功能。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类的颈椎呢，就相当于一个精密的一个万向的调节。关节一样。不仅需要来保证它的承重，还需要保证它的活动度，所以说容易发生蜕变，
1: 是的，
0: 颈椎病。
1: 我们刚才在听乔主任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转我的脖子啊，我在想，确实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人体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啊，我们不仅可以上下左右，然后我们还可以这样旋转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它如此之灵活，然后它又这个感觉它这个机关很这个很非常复杂，对吧？所以它有一点可能出现了这个偏差，或者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改变，可能就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感受就会马上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网友也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啊，纷纷的给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嘉宾在点赞。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同时在公屏上发来留言，我们可以随时的来阅读您的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2721医院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在导播间随时为您服务啊，可以给您马上解答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想请乔主任，能不能咱们具体就说说吧，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不知道我这个不舒服我到底算不算是颈椎病啊，也就是说怎么才能够鉴别诊断颈椎病呢，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
0: 好，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咱们听众或者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经常会遇到这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就是他不是颈椎病，但是他把自己的症状当成颈椎病治了很长时间，始终效果不好。然后另一类人群呢，是因为他本身是颈椎病，但是他忽略了，一直在别的这个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呀，或者其他的科呀，在就诊，然后耽误了治疗。所以说这两种类型呢是非常突出的。那首先咱们说第一种，就是哪些症状最容易被误诊为颈椎病？这个包括这些症状呢，包括眩晕或者头晕，或者是落枕等等等等。这个因为眩晕呢，它原因很多。是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头晕，包括咱们平常工作生活压力大，休息不好也会造成眩晕。所以说眩晕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症状之一吧。但是出现眩晕之后，很多人首先是想到颈椎病。为什么？因为可能其他的检查都是没发现大问题，或者检查都是正常的。只有颈椎在做检查的时候出现了颈椎蜕变的表现，所以说他就来脊柱来就诊来了。但是真正的颈椎病引起的眩晕，一定是伴有转头或者是特定姿势的时候出现眩晕的加重。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说你的头晕没有这些特点，而同时又伴有这种听力下降啊，或者是说耳鸣啊等等等等，这些可能跟你的前庭功能障碍有关系，比如说梅尼尔综合症啊，或者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然后另一种呢就是落枕，因为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落枕过，反正我们这种工作的经常会出现
1: 对对对
0: 落枕。落枕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肌肉的劳损也好，或者是慢性的炎症也好出现的急性加重。它的特点呢就是脖子疼得非常厉害，导致了颈椎非常的僵硬。但是它有一个实现性，你有一两天或者是短暂的两三天经过休息，它会很快的有好转。如果你的落枕时间非常长，而且呢这个反复的频率非常高，那就有可能是颈型颈椎病。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颈椎病有哪些症状容易被忽视啊，这种情况呢容易发生在老年人。为什么？因为刚才咱们涉及到了在颈椎病里有脊髓或者神经压迫的时候，最典型的两种这个类型是神经根型或者脊髓型。尤其是脊髓型。因为脊髓型颈椎病呢，它有的时候发病比较缓慢，比较隐匿，它逐渐出现了四肢的麻木，行走不稳，或者双上肢的笨拙。对于这种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可能是以为自己年龄大了，然后腿脚不灵活了，或者说手抖了，然后造成了这种手脚的笨拙，所以他可能就把这种症状忽略了。这种呢，在我们门诊就诊的时候，老年人是非常多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建议 早期就诊，因为脊髓性颈椎病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后面呢，咱们还会详细的再说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

0: 然后另一种呢，就是，提到这个颈椎病，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个颈椎的反曲，
1: 嗯，
0: 因为现在颈椎病低龄化的趋势呢非常常见，也非常多，跟咱们中小学生也息息相关，很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颈椎的反曲，或者是自己能摸到颈椎后方棘突比较明显，啊，他就来就诊，啊，咱们可以看一个图片，对，这个图片非常的好，第一个呢是一个正常的颈椎，它是一个前凸的，我们叫 C 型，第二个是一个颈椎变直的一个，这个示意图，那如果你要颈椎反曲了，就是第三幅了，啊，这个跟他的长期的低头啊等等有关系。颈椎反曲不等于颈椎病，但是它跟颈椎病息息相关，为什么？因为颈椎反曲的时候，椎间盘的压力、椎间盘的机械应力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可能也会成倍的增高，会加重颈椎病发病的可能性，所以它跟颈椎病是息息相关的。
1: 那我们其实说，颈椎不适，颈椎病带给我们的感受呢，可能是这个浑身周身的不适，但是呢，其实还有跟颈椎病有关的一些并发症，可能真正的危害藏在这里，都有哪些并发症？它们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0: 好，颈椎的并发症，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不光是一个个人的负担，可能是全体的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
1: 这
0: 担和
1: 么
0: 人力
1: 严
0: 负
1: 重，
0: 担。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集中到刚才提到的两类疾病，第一呢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第二类呢就是脊髓性颈椎病，因为老百姓可能觉得我有颈椎病了，至于哪一种类型我不关心，但是他关心的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出现了颈性颈椎病也好，交感性也好，椎动脉性也好，或者食管性也好，这些呢造成的后果都不是很严重，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但是通过药物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些治疗可能会改善，也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后果，唯独就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它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尤其是脊髓型。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了神经根和脊髓的压迫，如果出现这种压迫的时候，是神经功能和脊髓功能会有明显的下降，这里突出要说的就是脊髓型颈椎病，因为它压迫到的是脊髓。咱们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它对脊髓的压迫。
1: 哦，这是
0: 对，
1: 本来应该是上下一边粗的这个
0: 没错
1: 蓝
0: 没错
1: 色
0: 没
1: 的，
0: 错，
1: 对吧？是脊
0: 对
1: 髓，对。
0: 对，中间的绿的结构呢，就是脊髓。本来它是应该上下这个很通畅的一个条索状的结构，当出现椎间盘突出也好，椎间盘突变也好，或者环韧带肥厚也好，就可以看到它把脊髓压制的已经勒得非常非常的窄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从这个平面以下所有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最明显的呢，或者最常见的就是四肢的麻木无力和笨拙。为什么说脊髓颈椎病严重？是因为如果你按颈椎病的本身的自然病史来说，它是一个慢性病，但是它会有急性的加重，然后尤其是当出现外伤或者是外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脊髓损伤，出现脊髓损伤之后，它的致残率和致瘫率非常非常高。
1: 致残致瘫，
0: 没错。另一个就是，如果严重的话，然后高位的，或者是接近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它的致死率非常非常高，
1: 还会致
0: 对。
1: 死。
0: 这里有一个数据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国家调查发现，对于脊髓性颈椎病的认知，全社会的认知可能仅接近10%，这个数据听起来也是很恐怖的。
1: 是的，
0: 包括在我们临床中看到的也是，因为每一年可能接收到的脊髓性颈椎病，然后出现颈椎外伤，不全瘫或者完全瘫痪的病人，接近100例，在这些100例里边，对于本身疾病有认知的，微乎其微，所以可以想象这个病大家对于它认知很少很少，所以说这是它最大的危害，那涉及到这种危害呢，那咱们怎么来避免它呢？肯定是第一个早发现早治疗，第二个就是早预防，因为自然病史咱可能没有过多的干预，但是咱们可以防止它的跌倒和意外，这就涉及到一个老年人在家中预防跌倒的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个下一幅图片，
1: 对，
0: 这是预防跌倒的一个小知识点，因为比如说在地面上啊，做一些避免这种过度的打蜡呀，然后保持干燥啊，垫个脚垫啊，防滑垫啊，来避免这种 这个跌倒的发生，尤其像咱们浴室啊，或者是厨房啊等等这些容易出现，
1: 对，有水有油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另一个卫生间可以安一些方便的扶手，因为老年人行动。

0: 比较差，
1: 是的。
0: 然后安一些扶手和照明，增加它这种安全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在老年人起身的时候，要注意遵循这个3个30秒，
1: 嗯，
0: 就是醒来躺30秒，
1: 嗯，
0: 然后坐起来呢之后，
1: 嗯，
0: 这个靠30秒。
1: 嗯，
0: 然后站起来之后再稳定30秒，
1: 嗯，
0: 再迈步行走，
1: 嗯，
0: 啊，总体来说呢，就是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措施，
1: 嗯，
0: 然后意识到这个疾病，
1: 嗯，
0: 意识到这种危险，然后来降低它发生的几率。
1: 是的，嗯，因为颈椎病啊导致的疼痛也好，手脚麻木也好，那大家都能够认知也能够理解。但是呢，因为颈椎病导致了摔倒、致残、致伤、哈、啊、致瘫，甚至生命的威胁，这些可能又是很多朋友想象不到的啊，甚至预估不到它的危害有如此之大。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通过我们的专家的这样的科普啊，希望给更多的朋友呢，在不断的拓宽对于颈椎病的一个认知的啊这种广度。希望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乔潘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乔主任呢也是非常擅长啊脊柱微创及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每年呢也是会完成脊柱手术能够达到啊500多例，应该说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所以呢，在有关颈椎病的一些治疗防治啊这方面呢，大家如果有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我们有听众也打进热线了，请乔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先听听啊。一线的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胡瑞老师，
1: 您说，您说，
2: 主任好。
0: 哎，大娘你好。
2: 哎，我那个，我好几个月了啊，就是几个月了，就是这，就这个，这叫哪哈？就在脖子底下，肩膀子不是肩膀头这儿，就脖子底下这两边。
0: 两边啊。
2: 哎，就是紧巴巴的疼啊，
0: 紧巴巴的疼，
2: 哎，然后有时候特别疼了，我就自己就摁，也不是肉疼啊，不是筋疼，好几个月了，就是它不是说总疼还
0: 啊，还有别的部位的不舒服吗？比如说
2: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上臂。然后就是哎，两边也是两侧，哎呀，有时是也是疼，哎呀，反正就疼还就不好受还，有时两个大腿上，就两个大上边大腿，两边
0: 不舒服，
2: 也是那种疼啊，
0: 嗯，
2: 就是哎呀难受，反正好几个月了，
0: 好的，
2: 我这也，
0: 那我问一下您大娘，有没有手脚麻木或者是笨拙的感觉？
2: 那倒没有。
0: 没有。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走路的时候最近有没有摔跤，或者是容易不容易摔跤？
2: 没
0: 也没有。
2: 就是我手，反正我是这手指尖这哈麻哈，俩手都麻。
0: 哦，还是有
2: 麻
0: 木。
2: 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另一个就是您最近比如说做饭呀，或者是说刷碗呀，有没有感觉拿筷子呀手笨拙，或者系纽扣啊系不上，这些症状呢有吗？
2: 没有。
0: 没有。好。总体上来讲啊，您的症状啊还是以颈部的不舒服跟上肢的不舒服或者是疼痛为主啊，好像有四肢有上肢的麻木，但是手指的笨拙或者是双下肢的行走这种不稳，不太明显。问您一句大家，您大概年龄是多少呢？
2: 我今年65。
0: 根据您的情况来说呢，您这种出现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在这颈椎病里面呢，最可能的还是这个脊髓性颈椎病或者是混合性颈椎病，因为到这个年龄它颈椎的蜕变比较明显。但是您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说疼痛，双上肢的疼痛比较这个占了一部分，或者占了一大部分的症状。如果在没有出现跌倒或者是外伤的情况下出现双上肢的疼痛，这个可能提示他的脊髓性颈椎病或者是颈椎病，可能需要进一步治疗了啊。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建议您有时间呢，

0: 查体就诊，来
1: 对，
0: 做一些物理的诊断，看看
1: 对，
0: 它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1: 嗯，那不管
0: 那
1: 严
0: 我
1: 不
0: 就
1: 严重，
0: 比
1: 奶
0: 如
1: 奶您
0: 大
1: 难
0: 概
1: 受
0: 说
1: 啊，现
0: 嘛，
1: 在对不对？您是不是一直在疼啊？
0: 他不是总疼，有时候晚
1: 啊，
0: 上睡觉就没事儿了。
1: 啊，那就睡着了，可能还没到疼到睡不着觉那种阶段呗。
0: 他不是说呵，那么疼，疼了呵就得吃止疼药，就是那种难受。
1: 难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早一点先评估出来您到底
0: 没
1: 的，
0: 错，没
1: 哎，您的
0: 错，
1: 程度到底是
0: 是，
1: 哪
0: 我
1: 种
0: 也
1: 阶段？
0: 想要，我去我找主任行吗？
1: 好，没问题。您这样，奶奶，您不要挂电话好吗？您不要挂掉电话，我把您的1号线呢切回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导播间来随时的给您把后续怎么来操作告诉您好吗？
0: 好的，
1: 好的，
0: 谢
1: 您不
0: 谢
1: 要挂电
0: 啊。
1: 话。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其实也很典型，对吧，乔主任
0: 对，
1: 啊？
0: 没
1: 老人
0: 错。
1: 家65岁，其实应该还算比较年轻，啊，但是已经属于那个中老年退行性的这种啊出现
0: 没
1: 颈
0: 错，
1: 椎疾病的
0: 没
1: 这样
0: 错，
1: 的一个年龄段了啊。所以他这个阶段呢，是最好的，就是早干预、早介入的这样
0: 没
1: 的一
0: 错，
1: 个
0: 没
1: 年
0: 错，
1: 龄
0: 您说
1: 段。
0: 的太对了，
1: 对，如果一旦到他已经睡觉的时候都觉得疼得不行的时候，那就严重了，对吗？
0: 对，没错，
1: 好，我们看看二线朋友的电话，您还得戴上耳机。哎，您好，二线的朋友，喂。
2: 哦，您好，
1: 您
2: 主
1: 好，
2: 任
1: 您
2: 好，
1: 说，
2: 主任好，
0: 哎，您
2: 我
0: 好，
2: 想问一下，
0: 大姐您
2: 我
0: 好，
2: 想跟主任反映一下我这情况。我呀，我是那个前几年我照了一个那个 X 光，然后我看我颈椎有那个增生现象，有增生
0: 好
2: 现
0: 的，
2: 象的。可是等我呀，就光反映是嘛呢？有时候有头晕的现象，有头晕的现象，头晕可以，我要吃点那个氟吡利嗪
0: 氟
2: 呢，
0: 吡
2: 就
0: 利嗪
2: 可以控，
0: 哦，
2: 哎，就
0: 对，
2: 可以控制住了。后来呢，我就一直就是这么多年，就这样。可是最近情况有些变化，就是啊，我这个就打前2个月，我这个胳肢窝，就左侧的胳肢窝，肚腋下底下麻，
0: 就有点
2: 腋
0: 麻
2: 下
0: 木，
2: 底下。哎，木倒没有，就光麻得慌。光麻得慌呢，我也跟我们那个卫生院也研究过，他说让我扎针灸。我去年扎过针灸以后，我觉得不太管用，没还没有这麻的现象，光是颈椎有，光是胳膊有点那个手有点麻，是吧？不太管用。可是现在呢，有这个胳肢窝又开始有点麻了。可是现在有个嘛问题呢，它主要它有点串子疼，就跟那神经线放射性的把
0: 穿
2: 针
0: 到哪儿
2: 刺这样的，串到这个前胸，就是，哎，串到前胸乳房这一块儿了。
0: 哦，
2: 我这一摁它呢，哎，就没事儿了。
0: 那个，
2: 您说我这是，
0: 我问问您，往手指头上串吗？因为您刚才说
2: 没
0: 的是
2: 有，
0: 在前胸上串，没有是
2: 没
0: 吧？
2: 有，
0: 然后另一个有没有手麻木或者手笨拙？
2: 手倒没，反正有点儿。我
0: 有点，
2: 现在吃饭，我特意用筷子吃饭，
0: 那
2: 都
0: 没
2: 没
0: 错
2: 事儿。
0: 啊。然后走路也没有说行走不稳或者行走的这种踩绵感，容易摔跤都没有是吧？
2: 有点儿，
0: 有点啊，
2: 有点儿，这个就俩腿就好像没有
0: 没
2: 劲儿，
0: 有，
2: 就跟您说，哎，
0: 好好，
2: 就是。
0: 其实。这位大娘她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的人群，为什么？她几乎占了咱们刚才说的鉴别诊断的所有的情况。第一个，她有头晕，她一直就又发现了，一查颈椎有颈椎的蜕变啊，这种人群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说她就一直按这个吃氟吡利嗪或者其他治疗啊。然后呢，第二就是随着她病情的进展，她逐渐出现了麻木，包括往。前胸部放射的症状，当然还有双下肢的行动不稳，所以这些都提示可能他的颈椎或者颈椎病在逐渐的加重和进展。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之前查颈椎的 X 线是吧？颈椎拍了一个片子，就有明显的颈椎这种骨质增生，因为出现蜕变的时候，这个骨质增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根据您这种情况呢。大娘还是，也是建议您呢，这个，来，这个，
1: 做一个更进一
0: 对，
1: 步的
0: 更
1: 检
0: 进一步
1: 查
0: 检查，
1: 吧。对，您
0: 对，
1: 也是不是没有拍过
2: 我告
1: 相
2: 诉您，
1: 关的片子？
2: 我今年啊，我今年已经都85岁了。我今年已经都85岁，我
1: 八十
2: 问
1: 五
2: 您，
1: 岁
0: 没问
1: 不
0: 题
1: 检查吗？
2: 有什么方法可以止住我这个别放射性的跟针扎像这样
0: 对，
2: 疼？
0: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个附近吗，大娘？因为咱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跟？ 这个提高。

0: 核检查就是要明确一下，第一，您的颈椎病发生在哪个阶段，然后是多严重，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如果不是颈椎病，或者是说合并其他的疾病的话，其他的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啊？这样的话才能解决您的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进展啊。所以为什么刚才说您说您85了，85并不是您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体格检查的一个。这个
1: 一个阻碍，
0: 一个阻碍，没错，
1: 年龄不是问题，奶奶
0: 越是到您这个年龄，越应该引起重视，因为，您现在如果要是正常的、平稳的生活的话，可能还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咱们不希望出现一些摔跤或者其他的原因加重病情的发展，所以防范重于治疗，对于您来说还是早期检查。
1: 好吗，奶奶？
2: 这个有方法治疗嘛？
1: 您得知道问题在哪，是
0: 咱们
1: 什么
0: 知
1: 问题
0: 道
1: 导
0: 问
1: 致
0: 题，
1: 的？对，
0: 就会有合适的办法
1: 一
0: 治
1: 定
0: 疗，
1: 会
0: 因
1: 有
0: 为
1: 办法的
0: 对，
1: 啊。
2: 是吗？
0: 对，
2: 您是哪？是二七二医院还是那骨科
1: 好，
2: 医院？
1: 我们接下来呢，把您的电话也切回到我们的导播间，好吗？我们今天的专家是二七二医院的特聘骨科专家乔潘乔主任，好吗？
2: 我知道了。
1: 好，哎，您不要放电话啊，我们把二线也切回到导播间，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这个二线的电话呢接回去，然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呢继续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二七二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乔潘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在导播间呢，是来自我们二七二医院的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随时接听您的热线。我们有听众啊发微信了，乔主任，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现在虽然没有颈椎病的症状，但是他脖子啊只要一活动，比如说，扬脖子，这样一扬头，他就能听到
0: 咔
1: 关
0: 咔
1: 节
0: 响，
1: 响，然后呢左右扭动头，连着头的关节，多精准，连着头的关节啊也响，他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没问题，不要担心，因为我也有这个症状。
1: 哦，大家是一样的，
0: 因为这个症状很多见，
1: 很
0: 而
1: 多
0: 且在
1: 见
0: 我们在门诊上或者在平常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很多
1: 对，
0: 他有没有留言他多大年龄？因为
1: 没
0: 我
1: 有
0: 觉得
1: 说，
0: 他可能会比较
1: 应
0: 年
1: 该
0: 轻。
1: 不会太大年纪。
0: 通常情况下，这种都是。青年或者是中青年出现的，为什么？
1: 对，
0: 因为这种异响啊，是在小关节活动的时候，肌肉、韧带或者关节囊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响啊，并不能代表它就一定出现了脊髓或者神经的压迫，而且这种异响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当你在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严重的颈椎蜕变，它的颈椎的活动度会下降，这个时候就没有异响了，所以说有异响的时候，提示你颈椎可能有一些劳损，有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开始注意，可能就能避免颈椎病的发生，
1: 对，就是他在提示你我累了，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那一般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什么应对的方法？您也借这个机会给这位朋友来，比如说是休息，还是说需要这个热。敷还是需要做一些什么动作，有吗？
0: 可以，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简单的话就是尽量减少过度的低头的时间，
1: 哦，
0: 因为
1: 低头，
0: 首先还是想一下您的工作跟生活的方式，或者最近工作跟生活的时间是不是长时间一个姿势僵硬的这个保持住低头的姿势很长，所以说首先从工作跟生活方式上做一些。改
1: 变
0: 对，改变，然后第二呢，就是可以做一些热敷啊，或者理疗啊，等等一些，这个对症的一些治疗啊，当然还可以做一些，保健操，这个咱们最后也会讲到。
1: 好的，
0: 对，
1: 好，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的专家点赞啊，说乔潘主任真棒，乔主任认真负责，看来呢，可能也有些是我们的听众网友对乔主任很熟悉，甚至可能会是我们乔主任的这个以前的患者病友啊，患者朋友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他说经常。常的这个是叫做手麻啊，他说经常手麻和颈椎有关吗？他会有手麻的感觉了。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手麻木啊，很多原因可以出现啊。刚才在鉴别诊断的里边的时候，这个把它没有说，因为是因为它需要跟周围神经的卡压需要鉴别啊，周围神经卡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运动系统的劳损或者疾病，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肘管综合症或者是腕管综合症，这是因为周围神经卡压出现的麻木，所以说如果你出现麻木，得看它麻木出现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睡觉的时候出现麻木， 那可能跟你的体位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体位压迫到了他的尺神经，
1: 嗯，
0: 因为咱们的尺神经是在肘管的内侧走行，它非常的表浅，
1: 嗯，
0: 啊，有可能会压迫到这儿出现手麻木，嗯。如果你这个麻木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而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这可能会提示到就是真正有问题了，啊，可能会出现了这种啊，周围神经的卡压或者颈椎病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需要进一步的查体或者是早期的检查，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麻木要涉及到它麻木的部位、跟麻木发生的时间、
1: 嗯，
0: 跟麻木的持续程度，
1: 嗯，
0: 啊，这些都需要详细的来进行查体才能发现。
1: 如果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手麻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再去自己猜测了啊，那它一定是有问题了啊，只不过我们需要通过详细的检查来去排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您的手麻，是不是真的和颈椎有关啊。这一点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听友在关注了今天节目的内容之后呢，尽早的去就医好吗？好，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可以呢进入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啊，先点一点左上方的头像909啊，那个头像加关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公屏上随时的发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哎呀，前面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啊，把这个颈椎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真的是分析的非常的透彻了。那接下来我相信还有很多听众网友啊，最关注的就是怎么办？如果说我已经确诊了我的颈椎病啊，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颈椎病比较规范的这种治疗的手法啊等等，哎，还有哪些治疗的这样常见的一些手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乔主任？
0: 嗯，好的，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关心的就像您说的，可能治疗，
1: 嗯，
0: 怎么才能好，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大家不要担心啊，大多数颈椎病保守治疗是有效的，
1: 保守治疗是可以，
0: 嗯，没错，
1: 嗯，
0: 除了脊髓性颈椎病，
1: 嗯，
0: 建议大家早期治疗之外，其他的，
1: 嗯，
0: 早期发现或者早期针对性的治疗之外，其他的颈椎病相对来说保守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啊。保守治疗方法第一呢，药物治疗，第二是，
1: 嗯，
0: 物理的手法治疗等等，
1: 哦，
0: 嗯，药物治疗很常见，口服的非甾体药啊，营养神经药啊，
1: 嗯，
0: 甲钴胺等等，大家这个都知道，
1: 嗯，
0: 重点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理疗，为什么？因为理疗里边涉及到手法的治疗、按摩，
1: 嗯，
0: 然后呢，包括牵引，包括针灸，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其实在做不正确的治疗，
1: 哦，
0: 而因为不正确的治疗加重他的病情，
1: 嗯，
0: 啊，这有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至关重要，
1: 嗯，
0: 首先咱们说这个牵引治疗，
1: 哦，这就是牵引，
0: 对，图片上可以看到，因为看到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机器很吓人，
1: 是，
0: 但是这是一个正规的牵引治疗的，
1: 哦，
0: 工具，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根据你的，
1: 嗯，
0: 体重，然后来计算你牵引的力度，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坐姿和颈椎的曲度来调节牵引的方向，
1: 嗯，
0: 所以它的牵引这是一个正规的治疗，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按摩。对，建议大家按摩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按摩，
1: 嗯，
0: 我们见过太多太多的因为按摩而出现加重，甚至出现不全瘫痪，为什么？因为颈椎它的这个体积不大，承担的重量不大，
1: 嗯，
0: 如果再加上腕力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椎间盘急性的突出或者是脱出啊，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这两类要特殊的跟大家提醒，
1: 嗯，
0: 然后针灸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针灸，咱们的祖国医学还是非常的有用，
1: 嗯，
0: 正规的治疗，会解决很大的痛苦啊，所以保守治疗就是这么多，
1: 嗯，那接下来我们不愿面对，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还是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对吗？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手术呢是我们临床大夫的杀手锏，也是咱们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是的，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您说的，可能您不得不承认，但是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这个最后一道杀手锏呢，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因为颈椎啊，一提到颈椎手术，嗯，咱们老百姓都非常的恐怖。为什么？因为它的结构太重要了，它就在咱们的脑袋下边。
1: 是的，
0: 前方有喉结，有食管，两侧有椎动脉。
1: 嗯
0: 啊，后方呢结构可能还单一一点，但是后方的结构也很发达。
1: 嗯，
0: 后方的手术可能直接就在这个发际线以上，
1: 嗯，
0: 然后开的这个手术的切口也很大，所以 大家对于这个有非常大的担心
1: 是
0: 啊，这是很正常的。总体上来说呢，脊柱的颈椎的手术呢，就是分

0: 前方的手术跟后方的手术，我们叫
1: 嗯。
0: 前路手术和后路手术，啊，然后第三种就是前后路联合手术啊，
1: 哦。
0: 然后咱们还可以先可以看一个图片啊，
1: 嗯。
0: 经典的前路的手术呢，这是一个最经典的前方间盘切除耻骨融合内固定术，这叫 ACDF 啊，然
1: 哦。
0: 后就是从前方把椎间盘切除，然后切除之后放一个人工的或者是说合成的一个代替椎间盘的一个固定的材料，然后再放上前方放上钛板和钛钉，把它固定上，啊，这样呢，它就解决它的稳定性，
1: 嗯，
0: 同时呢，解决它脊髓和神经的压迫，啊，这是
1: 哦，
0: 最经典的一种术式。当然，由这种术式，还继发，还也还在改进，或者是说延伸出来的，就是椎体的磁悬切除啊，或者是 ACCF，或者是 ACAF 等等等等，啊，
1: 嗯。
0: 这些，当然还有人工椎间盘等等等等这些。应用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广泛，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后路的手术，后路的手术呢最经典的、最传统的就是单开门的椎管成型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
1: 单开
0: 单
1: 门
0: 开
1: 的，
0: 门啊，为什么叫单开门呢？是因为从一侧啊，作为跟咱们那棍门一样，一侧作为铰链，一侧作为门啊。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说要从后路做后方做呢？因为咱们一般选的手术方式啊，是根据它的压迫物主要来自于哪儿。如果压迫物来自于前方，那肯定就用刚才提到的前路的手术。那如果压迫物来自于后方，那需要咱们采取后方的手术。另一种就是，如果前方的压迫物太长太大，超过3个阶段或者3个阶段以上了，咱们从前方切不了。切除的风险太大，那可能先采取后路手术，或者是只采取后路手术，这就是后路手术的特点和必要性啊。它有的时候会起到一个间接减压的作用啊。然后这个图片上显示的就是一个单开门跟双开门的手术，就是把后方的椎板进行扩大，然后扩大它椎管的容积。虽然前方的支压物没有切除，但是脊髓可以向后漂移，然后
1: 哦，明白了
0: 起到一个
1: 啊，
0: 减压的
1: 对对
0: 效
1: 对，
0: 果
1: 前面实在太复杂了，
0: 啊。
1: 那我们就后面开个门，
0: 对对
1: 让
0: 对，
1: 它往后挪一挪，是吧？
0: 没错没错啊。
1: 哎，这个比
0: 然
1: 较
0: 后
1: 简
0: 另
1: 单，
0: 一种呢，就是下一个图片就是内固定的一个后路的钉棒，因为我做了单开门，但是颈椎的稳定性不好，它有颈椎反曲，那怎么才能恢复它的前凸呢？那就从后方在做椎板减压的同时呢，然后做钉棒的固定。然后，
1: 这是后方吗？
0: 这是后方，
1: 这
0: 这
1: 是
0: 是后
1: 后
0: 方的
1: 方
0: 结构。
1: 啊，
0: 对，通过钉棒的这个力量来把它颈椈的前凸恢复出来。
1: 钉棒是那左右两边那蓝
0: 左右两
1: 色
0: 边
1: 的
0: 各
1: 这
0: 一个。
1: 些像螺母一样的
0: 对，
1: 东
0: 没
1: 西
0: 错
1: 吗？
0: 没错啊。
1: 哦，
0: 然后可以固定到咱们的侧块结构上，也可以固定到椎弓根结构上，根据它的这个部位不一样呢，来选择不同的螺钉啊，然后进行固
1: 我
0: 定
1: 天
0: 啊。
1: 哪！大
0: 对，
1: 家看完这个肯定感觉就
0: 所以看着这个很吓人，
1: 有点恐怖了
0: 像
1: 啊！
0: 木工一样是吧？
1: 是是是，太可怕了，好像在我们的脖子的后方啊，两排嘛这样的，各
0: 对
1: 打
0: 对
1: 了3个这个
0: 对，对
1: 螺钉一样啊，在里面。
0: 好，那既然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顾虑，然后做内固定的很吓人，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个内镜技术
1: 啊，
0: 啊。
1: 内
0: 对，
1: 镜
0: 现
1: 技
0: 在咱
1: 术，
0: 们的内镜呢，发展的真是非常非常的。这
1: 哦，
0: 个
1: 这
0: 广
1: 是内
0: 泛
1: 镜，
0: 啊，在咱们国内发展的如火如荼，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小视频呢，做一个内镜的了解，因为现在内镜啊，不管是单孔径或者是单通道内镜，还是 OSE 这种单切口的分体式内镜，或者是这个单侧双通道的 UBE 内镜，咱们做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图所示的呢，用一个钻头或者各种工具，把后方的椎板结构去除。
1: 去除，
0: 显露出它的神经根，
1: 哦，
0: 或
1: 看
0: 者
1: 到
0: 是
1: 了，
0: 内侧的脊髓。哎，你看，通过这种管道把这个突出的间盘或者是突出的骨质结构进行去除，恢复这种
1: 哦，这
0: 神
1: 个
0: 经的
1: 好神奇，
0: 通畅性和完整性。你可以看到，就一个小切口，这是典型的一个
1: 太
0: 单通
1: 厉
0: 道
1: 害
0: 内镜
1: 了，
0: 或者 OSE 的结构啊。如果要是双通的 UBE 的话，就是两个小切口
1: 两个小
0: 啊，所
1: 切
0: 以说
1: 口，
0: 它也没有那么吓人的钉子或
1: 是
0: 者
1: 的，
0: 卡
1: 是
0: 子，
1: 的，
0: 而
1: 哦。
0: 且一个很小的切口，甚至连引流都不用放，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所以这种内镜的技术，为什么现在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肯定是有它的原因，也确实从技术上有它的优势。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如果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适应，就是它的指征，内镜的指征是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0: 对，
1: 做吗？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太专业了。
1: 没有，
0: 因为内镜刚才说了，它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它有它的弊端，
1: 也
0: 不
1: 有
0: 是
1: 弊
0: 所
1: 端，
0: 有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内镜治疗。单纯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因为引起的神经根的压迫，这是最理想的指征。像以前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 脊髓性颈椎病后。

0: 黄的黄韧带骨化造成的这种，这个压迫造成的脊髓性颈椎病，以前不能通过内镜治疗，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内镜也可以做一些尝试，所以说，技术呢，随着它的发展，以前的禁忌症可能会逐渐变成它的适应症，所以这些是根据技术和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在逐渐变化，
1: 明白，
0: 也可能以后再过10年也好，五年也好，所有的颈椎畸形、脊柱畸形都可以通过内镜治疗了，这也是
1: 是
0: 非
1: 有
0: 常，
1: 可
0: 对，
1: 能
0: 非常
1: 的，
0: 有可能的一个前景，
1: 是
0: 这是非
1: 的，
0: 常有可能的一个前景。
1: 对，前提是您得再坚持到那会儿，但是这个目的啊，我们今天的科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专家的这种讲解，提示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患者，我们早诊、早治、早评估、早确诊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去干预，我
0: 没
1: 们
0: 错。
1: 尽量不要到最后去在自己的后脖梗去打这几排钉子啊，
0: 没错，
1: 当然
0: 没
1: 内
0: 错。
1: 镜是技术会越来越发达，但是那我们能够最早期用物理的疗法，对吧？我们用一些这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些按摩呀，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无创的这种治疗手段，能解决、能够缓解，或者是能够改善。那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对
0: 没
1: 吗？
0: 错。
1: 好，那么抓紧时间啊！今天哎呀，太多的朋友来问，我们都刷屏了。有一个位
2: 哎，
1: 听众朋友的电话接通了，您好，
2: 主任。
1: 哎，您好，您好，一线的朋友，您说吧，
2: 哎，这个我请问主任呐，我这个这个两个小腿啊，跟胶面呢，这个感觉有些木，这个，哎，我不是这是一种什么情况？请问问这专家主任呢？
1: 您的小腿和脚面有一些发木，您怀疑是颈椎的问题是吗？
2: 这个癌怎么不是就是
1: 会吗？
2: 原因造成的？
0: 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
1: 哦，
0: 这是因为刚才提到了颈椎病可以引起四肢的麻木。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像大爷这个情况是另一种典型的人群，因为他关心的我这个腿的麻木是腰椎的原因还是颈椎的原因？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我问问您啊，那个大爷，您就是这个腿的麻木是前方还是后方，还是从膝盖以下我这个腿都麻？您告诉我一下具体的。不
2: 很麻，哎，就是哪一部分？跟您说，就是硬面那个这个胶的硬面骨前边后头那个这小腿肚那一块儿没有，哎，没有这种感觉，
0: 只有前方有是吧？
2: 哎，对。
0: 那大腿有没有？
2: 啊，大腿没有，
0: 大腿没有。
2: 哎，两个，哎，就这两个小腿跟那个脚面，
0: 然后另一个
2: 还有那个胶头。
0: 还有脚趾头，另一个，您是双侧吗？是两个腿都这样？
2: 双侧
0: 对称的。
2: 哎，对。
0: 同时发生，现在同时都有是吧？
2: 哎，对。
0: 您这个症状多长时间了？
2: 这个症状大约到现在两个多月吧。
0: 两个多月。没有疼的症状，只有麻木。
2: 哎，没有疼的感觉，没有。
0: 然后有腰疼或者屁股疼的症状吗？
2: 就是偶尔啊，咱们一两年当中，也许有时候冬天呢，出现过
0: 一
2: 两次，但是时间不长，有一个多星期就能过去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走路不稳、走路踩棉杆，或者是上肢笨拙的感觉？
2: 这个还倒没感觉出来。
0: 好的，刚才
2: 您看我还有一句，我就说有什么有静脉曲张
0: 啊，静脉曲张，
2: 静脉曲
0: 张。
2: 这个时间我跟您说多长时间？大约到现在得有六十多年了吧？
0: 哦，那我再问您，对，又我再问您一句，您小腿前方的麻木是偏内还是偏外？
2: 以前没有感觉，就是最近这两个多月。
0: 我的意思是说，您
1: 这样，这位老先生，您啊别着急啊，您的电话我先给您保留，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但是您不用挂电话啊，我们一会儿让主任呢再单独给您来解答一下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回答您的门诊时间，因为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在问啊。主任，您哪一天的门诊？在
0: 天津市，对，天津市272医院门诊的时间是每周六的上午，
1: 每周六的上午
0: 8点到12点。
1: 好，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的话，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提各种问题，您可以呢具体到这个272周六的上午来和乔主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外，我们抓紧一分钟吧。再把那个大家关心那个操交给我们好不好啊？时间的关系。
0: 好的，没问题。因为颈椎病啊，涉及到鉴别诊断很多啊，所以
1: 是的，
0: 复杂啊。
1: 是的，
0: 咱们先从这个预防来说。颈椎病的最常用的操就是米字操，这个很简单。我教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低头，仰头。然后第二呢，左侧屈，右侧屈。然后第三呢，左旋。 和右旋，
1: 嗯，
0: 然后第四就是整体的旋转，顺时针，
1: 哦，
0: 然后逆时针，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让周围的肌肉，包括椎间盘和关节突做一个放松，
1: 嗯，
0: 和适当的运动，
1: 嗯，
0: 啊，长时间僵硬的低头，对于这种这周围的结构影响非常大，
1: 是的，
0: 啊，所以咱们平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就可以。减少这种椎间盘或者是其他结构的蜕变以及颈椎病的发生，
1: 嗯，是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啊，我建议呢，
0: 嗯，
1: 我们的小朋友在平常呢上课呀上学的时候几乎每节课结束之后都要活动活动自己的颈椎，对吗？
0: 没错没错，
1: 嗯，啊，好，那您还有没有特别向青少年推荐的动作？
0: 其他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要垫太高的枕头。
1: 哦，睡觉的时候，
0: 找一个合理的枕头。对，因为，有的时候经常碰到患者说，我把这个枕头掉放到后脑勺上，其实咱们正常的应该放到颈椎上，
1: 嗯，
0: 然后恢复颈椎的前凸。
1: 嗯，
0: 可以买一些或者准备一些适当的这些颈椎枕，然后来维持这种颈椎正常的曲度。
1: 好，
0: 因为现在确实是低龄化的趋势，颈椎病低龄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颈椎病呢，防治肯定，预防肯定重于治疗。
1: 嗯，
0: 最好的医生呢，就是咱们这个群体本人。只要咱们足够的重视，就可以保证有一个良好的或者健康的颈椎。
1: 嗯，好。最后吧，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说，他说睡觉的时候他是平躺着睡，但是一到早上的五六点钟的时候，小手指就麻，是不是颈椎病？
0: 涉及到手麻的问题的话，这个还是需要的进一步的查体和检查，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他的麻木发生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正常情况下白天活动的时候没有出现麻木，说明他的这个神经功能是良好的。那为什么只有在平卧的时候出现麻木，是跟他的睡姿有关系，还是其他的有关系？
1: 我觉得
0: 对，需要进一步的，
1: 应该去怀疑一下了。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啊，乔主任在直播间为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科普的同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每周六的上午到272医院，骨科中心可以找到乔主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们天津这些年呢，就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不知不觉吧，就被人冠以“哏儿都”这么个雅号。有人是不以为然啊，就说是我们天津是相声窝子，是吧？说唱艺术的根据地。全国哪儿你也比不了咱这儿啊！天津人也确实是说话自带幽默感啊，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思维，就考虑事情的方法都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非得带包袱你看。但是似乎你要说个哏儿都啊，就总觉得有点多多少少有点掉价似的。怎么呢？因为你掩盖了那些听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对吧？可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事儿你要换个角度来琢磨，得换互联网思维来考虑，又不一样了啊！你这一个哏儿都的标签啊，是特别容易给你引来流量的，尤其是在当下啊这种社会节奏、社会压力之下，就人们特别喜欢放松一下自己嘛，就寻找一个烟火气浓啊，能够疗愈自己身心的地儿走走看看。那么哏儿都这个很能击中它的要害啊，是吧？很容易就能引来巨大的流量，快速提升你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和存在感。你等它来了之后，你再给它展示呈现我们这个城市啊，除了哏儿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啊这个人文面貌，是吧？也挺好。你如果直接你告诉人家我们这儿有厚重的近代历史啊，这个在当前这种互联网世界中，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更大的流量和关注度的。哎，反倒是你看西北角的烟火气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稍微不努力就会被观众超越的相声演员们，哎，这倒能引起网络上的这个关注度啊。外地人一说天津，包括那些大明星，我们经常视频上能刷着嘛，只要一提天津就说天津人说话太哏儿了，是吧？日常生活中那个段子还比比皆是，两个天津人马路边聊闲天都跟说相声似的。这可能也是啊很多至今让我们回味 啊，令人捧腹的那些相声段子，它取材更加方便，是生活中有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嘛。那么咱先来听啊，王江荣先生说这么两段他小时候在五大道地区真实发生的事儿。
6: 好多的文艺作品吧，都有生活的影子，还确实如此。这个话说50多年前吧，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吧？在五大道地区啊，它原来都是独门独院、关门闭户的这种安静的生活状态，哎，被打破了。许多人家呢被扫地出门，那么有许多人家呢昂首阔步的搬了进来。五大道地区啊，多是小洋楼式院落，即使变成了大杂院啊，也不过多则七八家，小则三五户。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制的时候啊，每周就公休一天。这一天最辛苦的当是家庭主妇们，忙于这个筹洗浆座呀、采购啊。哎，有一天呢，这位阿姨吧，现在这位阿姨仍然健在，年逾八旬了啊，忙于家务筹洗浆座，那时候没有洗衣机等家电，还全凭着双手啊，加上大木盆呢、啊、大铝盆嘛，搓板把一家人的衣服啊、床单啊

0: 啊，一席就是一上午啊。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呢就晾在院内的大绳上。哎，嘱咐自己的孩子，啊，英子，哎，看着点咱家的衣服啊。哎，那个小英子，那小孩几岁的孩子，他注意力有限，一玩起来啊，就忘了母亲交给的任务了。哎，可巧，母亲呢刚还给了点零花钱，小孩嘛，玩了一会儿就跑出去了。过了马路啊，在幸福里也好，是世界里吧，就那附近嘛，食品店买了他最喜欢的那个酸梅汤。过了一阵呢，这位阿姨啊，在收拾这个晾菜衣物时啊，发现少了一件床单子，就问了孩子啊，当然了，没有这个，要逗你玩的说，因为那时候啊，大杂院啊，大门是敞开的，人出人进，就被那些个梁上的君子呢，哎，就给顺走了。你想那是一个大床单子，多少尺的布票吧，才能买得了呢？就说还是说呀，发生在这个小朋友的身上。孩子呢，有一天妈妈去买早点去，买烧饼。这个烧饼铺啊不远，穿过世界里，在成都道上有一家早点铺，就经营咱们天津卫的传统风味早点。那时候也简单，不过就豆浆啊、烧饼啊、果子等等的，还要粮票，对吧？那时候烧饼啊，都是提前和这夜间制作出来，特别是冬天，到了早晨呢，这就凉了，变得倍儿硬。孩子买回来烧饼就往家跑，这一不小心呢，这个手中的烧饼呢，哎，就飞了出去，哎，咕噜咕噜咕噜，哎，就咕噜出去了。这时候啊，正好有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呢小租子的这个手推车，我去推小孩的那个铁轱辘那玩儿，哎，推着一车呢，哎，有百十来斤大白菜，哎，正好一下子把烧饼给压在他那小车铁轮底下了。你看小孩子们，小英子，哎，当时就哭了。老太太呢，跟没事人似的，推开小车，从地上捡起这个烧饼，噗噗吹了几口，就递给了孩子。这烧饼啊，很结实，完好无损。这个多年后呢，我就曾与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啊，就聊过。我说这个版权所有啊，改编得付费，应该找马三立啊，要稿费。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当年那个市井百态的一个侧影。
1: 哎，这两个往事小片段呢，跟逗你玩和马二明先生那个江米条是吧，都有异曲同工的地儿。也就是说，人家相声艺术家呢，稍微给你加工加工就成段子了。当然，在咱这个稍微加工加工，那是能耐啊，那是功夫啊。你让咱加工也出不来小料。当然就是另外一层，我个人体会、个人感觉啊，就是王先生他讲这事儿发生在五大道地区，对吧？同样的事儿放上边，老城区虹桥这边的。那过去那些老人呢，可能当场就给你加工出包袱来了，他现场给你加工啊，就是上面下边，这个市井文化方面，我总觉得他略有点差异，略有差异啊，咱呢就兼顾吧，就是东边西边啊，城里关外啊，市里郊外，上面下边都时不时的都得有点，对不对？这个。就怕什么呢？就怕上下够不着，两头都是都得罪了。上下兼顾，这里上下兼顾啊，这里头有学问啊，你得找那个平衡点嘛。就所谓中庸之道，说的也是找到最恰当那个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那个点，很难啊，很难。一旦说找着了，那就无敌了。哎，包括商品的定价也得找这个平衡，这个中间点在哪儿，很有学问啊。你看我这两天突然间闪过一个想法，我就说呀，咱一直推荐那个正兴德花茶的定价啊，了不得了，人这玩意儿有高人的。我说你看啊，七印的这个茶叶，如果您啊一次性订四袋两斤的话，600块钱，杯300块钱一斤，对吧？300一斤，这个点卡的好啊，300上下通吃啊，它怎么讲？您琢磨吧。如果您日常喝花茶，啊，就是当口粮茶喝花茶，一般来说啊，要么就是200块钱左右一斤，这比较普遍这个价位啊；要么呢，有的人就是喝400-500一斤的，这也比较普遍，是吧？喝1200来块钱一斤的那太少，就这俩价位最普遍。基本上涵盖了绝大部分把花茶当日常自己口粮茶的人群了吧。你看他呢，哎，定个300一斤，正好卡这中间，

0: 对于日常喝200一斤的人来说呢，总听刘哲和听友们说这茶那么好那么好，比我这茶呢一斤贵个20来块钱也能接受啊，要不咱也尝尝，来一单。你看他下一单。这对于日常喝400-500一斤的茶叶人来说呢，300一斤，对吧？相当于市面上400-500一斤的，而且又是刘哲跟大伙说都不错，还给你送上门，又比我平时自己买那个呢还能便宜个100-200块，那何乐不为呢？而且也是正兴德的七印的啊，这找刘哲推荐个东西准错不了啊。行行行，你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他订一单的理由就更充足，就这价定的哈，300一斤，上上下下绝大部分喝花茶的人他都给关照到了。所以我那天我一琢磨，厉害啊，这价位定的啊，上不上下不下的价，呵呵，谁都够得着。要不说人家这个七印的这个花茶呀卖得好，他已经补了2回仓了。哎，半斤一袋尝尝的话170块钱，2袋1斤能便宜20块钱吧，是吧？那320，2袋1斤的话啊，320。要是您订4袋2斤，能便宜40块钱，就合600块钱2斤，300块钱1斤了。订4袋最划算。哎，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888。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层，也是几乎每天都有听友跟我问这个订茶叶电话啊，就也顺便聊几句嘛。有人就说了，这茶呀，倒比我平常喝的贵了一点儿，还行，尝尝吧。也有人说呢，这比我平常买的还便宜点儿，喝着不错，这回行了。所以我一走脑子，我说人家这300一斤这价定的有讲究了，呵呵，他找到这平衡点了，上下兼顾。这也是我做节目的榜样啊，上下兼顾啊，是吧？河东水西的，你要是总聊河东大直沽陈家沟的，人杨世山杨先生他听着羡慕啊。
1: 你看人大直沽，你说我说，喜楼这边太遗憾了，没骂人说话。听了前天那个李才来老兄讲的那一段啊，我是非常高兴的。我非常高兴有老邻居出来说话。李才来老兄说的这几句话呀，我受启发很大。在我小的那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管河北喜楼，就是现在那广东路那一部分呢，大约就是徽州道到费子墙和喜楼桥这一段，那个时候不叫广东路啊，就叫大桥路。管那个人民公园南边的这趟道，现在叫琼州道，那时我们就叫花园路。再说那个才来老兄说的那几个算卦的相面的，最西边那个印象不深，中间那个啊，就是又白又胖。才来兄在下头告诉我说，那个人叫岳世宗，他是一个大白胖子。耐穿浅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非常严，那个得那围巾正坐，总是那么一板正经，就算卦。他在那个身后挂着一个幌子，或者就那么一个竖着条幅，就是沈先生。可是说他叫岳世宗，他那个左部上啊，大概写的就是叫什么6爻8卦，桌子上摆着若干方块字。门那边坐着那位，他说是叫张海峰，高高瘦瘦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仙风道骨，穿着灰色的衣裳，带嘎子牌那种，不是那个竖着那嘎子牌，现在所谓唐服唐装，他是那带大襟的那个。灰色的，脑袋上戴着个灰色的帽子，仙风道骨啊，戴那个帽子就应当是那个道士戴的那种帽子。他是蚂蚁神像，看手看脸，五缕长髯，就是那美髯公那

0: 那意思，毁歪的，它是看相的。我再说说这个所谓大桥路，就是人民公园的那个西墙，那个时候没有墙，现在那个广东路靠着那个人民公园那面，从琼州道到徽州道这边一溜都是房子，都是门脸房，全是卖鸟的。卖蛐蛐，卖蝈蝈，就一个门脸挨一个门脸，都是卖鸟的，卖嘛各种各样的鸟，很热闹。那个时候的广东路就这一段，琼州道到徽州道这一段，道是很窄的，西面也都是院子，世贸兰的北大筐一背，北到钱德庄万达里，那地方曾经叫万达里，全是低矮的。小砖房，那个地方叫大桥路。那个时候的人民公园啊，南墙就是那个所谓琼州道上那个墙，那墙也不是花墙，我记得是一个土堆，上头有铁丝网那样的人民公园的围墙。我希望哈，我和李才来先生说说这边的事儿，能引起西楼这边、钱德庄这边住的人的注意。也说说咱们的家乡。
1: 之前李先生讲三个算命的，杨先生对其中两位印象深，一个大胖子是六爻八卦，一个瘦高个儿，老道装扮是蚂蚁神像。我今儿还特意问了一下高景云高爷，我说您有印象吗？门口那人民公园那儿那算卦，老爷说有，明儿高爷聊一段啊，人民公园门口那算卦的。说到人民公园了，这不同年龄段人反正印象也不一样。你看我小时候也没少去人民公园啊。这个和杨先生刚描述那个状况截然不同了啊！而且我好像记得人民公园也有大象滑梯呢，还有长颈鹿那种波浪滑梯。现在啊，这都说是北宁公园的，我记错了。可北宁公园我小时候很少去，哎，反正我记得人民公园是不是也有啊？不过真大象、真长颈鹿，在人民公园可没见过。人民公园没有动物。但是这话说是76年地震以后了啊，以前据说人民公园也有动物，那为什么人民公园的动物都搬了家了呢？哎，李建章先生提供点他的印象。
2: 这个得从地震说起。76年7月28号地震完了之后，就大伙儿都跑出来，都在马路上待着。转过天来，我就听说人民公园就发话了，就大伙儿都可以到公园里边去避难。哎，这时候人们说啊，就都进去了。我是地震的第三天，跟我兄弟去的人民公园。那时候人民公园环境很好，我们俩第一宿在那儿，就地下铺上纸，夏天嘛，我们俩盖个被单在那睡了一宿，而且还没有蚊子咬。这个地点呢，就是现在的娱乐场，叫儿童游乐场那个地方，哎，挺干净，挺好。那些动物呢，也都在那儿。后来慢慢的呢，就这环境啊越来越差。估计可能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动物开始就搬迁了。我没看见，但是我听家里人说，今天什么什么就是拉走了，哪个动物拉走了。后来就听公园的管理人员说，这个动物在这不适合了，人跟动物在一起，那动物也不行，也很危险。这么着，可能陆续的，估计半年之内嘛，这是我估计啊，到年底可能是陆续就都迁走了，迁到水上公园了。
1: 人民公园面积要说现在看不算大，是吧？这里头要来点老虎、狮子、大象，当时怎么装下的哈？现在没有动物，我看都紧紧巴巴的，可能缩小了吧，是吧？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现在就人民公园也好，北宁公园也好啊，来点动物不错，呵呵，能给水上那动物园分分流啊！而且天津市这么大，是吧？到了周末天好的话，都往动物园那扎，好，停车位都成问题啊！进去以后人比动物多，熊猫看不着啊，自己都能挤成熊猫了。哎，好，咱下面啊，离人民公园也不算远，往西南楼尖山那边走走。有位韩先生今儿问了个事儿，
3: 我就想咨询个事儿啊，就是一个老地址的事儿，就是我父亲呢，在60年代 60年到63年之间吧，在西南楼那儿有一个工人疗养院，现在不知道那个地址还有没有，我怎么找不到。在我的记忆里边好像是在离着简村公园那不有一个水坑吗，我呀5、6岁时候去过一次，当时那个疗养院呢就是治疗肺结核的一个小院里边，62年是61年去过一次，但是交通也不方便，我从我们的南开这西市大街坐2路吧，好像坐到下我往下，然后再走到那个西南楼那块儿，那个地址我应该是就在好现在的越秀路那块儿，应该有一个工人疗养院。我在我的记忆里边啊，好像是因为我父亲在那儿钓过一次鱼，60年代时拿回来的一条1尺多的大鱼。那你想离的那周围肯定有水坑，有水池的，水池的就应该是尖山公园的那里面那个水坑。现在好像是填上了吧，文化中心了，应该是那个周围那块地点。所以想请教一下住在周围的这个老人们，他们应该知道。
1: 哎，60年代初，尖山这边有没有个工人疗养院是吧？反正我记得柳林那边不是有个疗养院吗？哎，这边也有吗？反正这个疗养院呢，当时建立的位置，我考虑人家也有这个环境方面的考虑是吧？这个环境优雅啊，最好是临着点河边啊，得有水，这个有水地儿比较疗愈嘛。哎，你看人但凡想休息休闲啊，度假疗养，一定也是找有水的地儿，哪怕就是在山里头是吧，那也得有小溪流过才好，要么干脆就大海边河边啊湖边，这人都是这样逐水而居啊，有饮用水的这个基础因素之外呢，也这个水也对身心有个滋养。这回咱27号出发的这个休闲度假之旅，也是一路逐水而行的度假之旅。你看，先是到纸毛湾观海啊，沿着290公里的海岸线奔赴渤海湾，在纸毛湾采沙听浪，看潮起潮落啊，把疲惫都交给海风。再去兴城古城寻古，走进600多年的宁远卫城，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之一，摸一摸明代城墙的这个砖石，逛一逛钟鼓楼，寂寥都师府是吧，影视剧里的场景就在眼前，什么影视剧一会儿再揭晓。还去体会鸭绿江边的这个边境风情啊，在丹东河口乘船一江之隔，看朝鲜清水郡的生活烟火，走鸭绿江边境栈道，透过玻璃观景台近观对岸风光，打卡国门，还有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触摸抗美援朝的历史。河口桃乡寻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创作地就在这个地儿，河口。再有就是重头戏了，我们要去大连长海县海域溯源，著名鹩刺身的原产地，近距离出海看海碰子们潜入深海捕捞鹩刺身全过程，并且您可以亲手触摸活的鹩刺身，享受爱听原产地公司特意招待刘哲听友团啊这顿价值1000多块的海鲜大餐呐，吃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多带劲呢！夜晚漫步东方威尼斯水城，你看还是离不开水吧？这个最后一站鞍山，千山脚下泡天然温泉，让温泉水消除我们旅途的疲惫，没治了。从渤海到鸭绿江，从古城到边境，从红色记忆到海滨休闲，体验感沉浸感十足。这条线是把水的柔情和地的厚重揉进每一段旅程中啊，度假加人文再加体验是吧，双丰收三丰收之旅。所以说这几天报名的听友是络绎不绝， 我看您头一个就报名去大连哈。
4: 啊，对。哎呀，我不上次我叫您，您第二次去我叫您买的卡嘛，买了六个卡。哎，我委托您，我说我确实去不了了，那么着，所以我这次我必须去。得到现场，我主要看看辽慈山，然后呢再跟你们看看那个抗美援朝那个桥，我去过，再去一趟。
1: 啊，您什么时候去过？
4: 有两年吧。嗯、
1: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当时去的就是在那儿看看桥，那个旅行社的他不跟你讲解，他不讲解，不像您这那么细，您这工作做多细、啊，服务都到位。这两样是确实没有别的。
1: 这个辽刺参一直吃吗？
4: 吃，太好了，对我的身体也太好了，感冒没有了，三年了，感冒没有了。原来我是一年好次得很流行性的就赞赏我，得一次就得赞赏我，我准是那个病号，现在没有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精力呢也特别旺盛了，不像这原来了没有劲儿嘛的。
1: 哦，
4: 人家一看我，你身体不错啊，
1: 感受前后对比还挺明显啊。
4: 挺明显，挺明显，好，这海参是真好。平常我们买没买过这样的，没吃到这个嘴里这样的，一个是有嚼头，一个是个儿大，再有一个是特别干净，这挺好。这次我去还得买。
1: 这回您看活海参捞上来是嘛样的？
4: 行行，太好了，
1: 到时候在那儿见。您有什么才艺吗？到时候给我们演演。
4: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4: 没有，嘛才艺也没有，我这是石油工人出来的，没有才艺。
1: 呀，王先生没才艺不要紧的，有才艺的，嘿嘿，陈世强先生这回啊打算带着快板二赴大连。
5: 练的快板我都准备，服装我都配好了。哦，我听您在那个节目前天是说了有才艺的人可以报名。哎，我一想丹东我没去过，关键我就奔着丹东去。另外这个大连确实也不错，确实挺好的。
1: 这回带点什么节目呢？
5: 暂时先不跟您透露，
1: 还留个悬念啊。
5: 少留一点吧，都公开了就没意思了。
1: 哎，好，
5: 要不平常没有机会发挥啊，你在公园里你自己给自己打就没嘛意思，就得有观众。
1: 对对，
5: 哎，我也喜欢热闹。
1: 太棒了，那期待啊，期待您的节目啊。
5: 咱不是27号好像。
1: 对对对对。
5: 行。
1: 27号出发，30号就到大连活动了啊。对，这个本次行程的一个核心环节，听友联谊会就算啊，到这个海参工厂里，人家啊。一方面啊，能够我们低价囤最新春捕上来的野生辽刺参之外，就是咱这联谊会了啊，欢迎有才艺展示愿望的听友报名参加。因为这回爱听公司和海参工厂特别重视，特意给咱全新打造了一个多功能厅，就为让大伙玩啊。咱接着听小高经理还有什么准备。
6: 我们考虑到前两次就是一是空间，第一次空间比较小，然后第二次呢场面还比较大，比较分散，所以说这次我们是特意联合工厂打造了一个将近200米的海参展示厅，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多功能的厅吧，然后叔叔阿姨们可以在里面载歌载舞，然后我们也会安排舒服的座位，然后一些吃食，让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会场当中能够吃得好玩得好，然后体验感也是十足。那个展厅呢，它还可以唱歌，然后还可以跳舞，这个也是单独准备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也做一个小号召，就是报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自带节目哦，咱们有足够的场地让大家去展示，然后也能跟刘哲老师一起同台献艺。 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场会送一个人参蜂王浆还有蜂蜜，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多说了之后就没有悬念了。但是这次的话整体的感受和互动的效果要比前两次我们复盘之后啊得出来的经验要比前两次内容更丰富一些，也希望大家能跟随刘哲老师出来，来到美丽的大连来看一看，来转一转。所有到大连溯源的听友，我们是做了一个话说天津卫的文章。

0: 里面的话，它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标志，所以说这次配套做了一个文化衫加一个小红帽，只要是到现场的叔叔阿姨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
1: 哎，你听了吗？还有赠品，还有奖品，哎，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还都倍儿好，人参、蜂蜜、蜂王浆，还有秋梨膏，还把这段想起来了。互动就有奖品，到时候啊，赠品是报名参团人手一份，准有，就是一件文化衫 T 恤，而且是好质量的啊，新疆棉的啊，有花儿天津卫专属设计的一个标志啊，还有一顶小红帽。报名这身装备就给您啊，您算吧，一共玩6天，住3星级酒店，海鲜大餐伺候着，一块联欢，一块啊包海参馅饺子，自己动手包，这多梗儿。还给赠品，还给奖品，这都包含了，才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玩6天。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老话友，兆丰路长春道的电力老高工孙天祥先生今儿报名成功，这些地儿他都去过，怎么着？去过还想去。
2: 今天我报名了，大连之行，想来想去啊，原来我不打算去了。一个呢，有几个地方像去过了，鞍山呢、这个千山呢、还有兴城啊，去过好几次了。后来老伴说呢，一听有一个大连的这个最后一站是大连，老伴想去。为嘛想去呢？他的大学的同学落户在大连了。哎，我说那好，要不然咱就去，你能访访老同学，我呢虽然是就地重游吧，但也算咱俩一块儿出去旅游一趟，这条线还特别好。几次跟着咱这团出去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呀、酒店住宿啊、餐饮的这个档次啊，都不错。所以我这么一说，老伴儿这么一有想法，我说走。虽然我去过吧，为什么还有重游的这个兴趣呢？你看好几个地方都是值得这个反复看的，你看像兴城古城，古色古香，很有点这个朴实的民风。其实呢，我感觉啊，兴城啊还有一个更值得你看的是什么呢？它曾经是这个三晋山城平原游击队的外请地。我知道这件事呢，是因为呢过去去的时候吧，跟当地的我们同行的这个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在当地聊天啊，他们给我介绍的，说三晋山城当时拍的时候啊，如何如何的精彩，平原游击队也曾经在这取过景，所以我觉得兴城呢还是值得一看的，就说它是比较保存比较完整的，全国没有几，可能是4座吧，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城这个建筑，比如荆州啊、西安呐、是吧？平遥啊。然后就兴城了，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所以我这次就跟老伴说走看看去吧。还有呢，就是上千山，以前也去过，千座莲花嘛，就是每座山头吧，它一共900多座，每个山头呢都像一个莲花一样，哎，这么着就叫做千座莲花山，俗称就把它叫做千山了。有一个传说，可能咱们听歌的时候都听过，有一个木鱼石的传说，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千山这个地方。我以前去的时候就见过啊，有那么一块这个木鱼石，还有一线天，很窄的一个山缝，然后从底下走过去，仰头那么一望啊，天空啊，是这么就是一条缝，千山一线天那个地方景观还是挺险的，也挺漂亮。另外呢，千山那一站在高处啊，它还不是特别高，大概1000米左右吧，山峦起伏吧，直冲云霄。但是从底下往上看呢，又挺险，就像那个悬崖峭壁一样，就是一线天的那种感觉，值得一看的。老伴儿没去过，我说走一起去看看去。千山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千山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道观特别多，尤其是这个道姑。在千山那个地方呢，是很多很多的，有好多这个道观呢，都是道姑在那主持这个寺庙的活动，这是千山一个有别于别的山区的那么一个特点。 我感觉签。

0: 山还值得一看的，所以我又想去。千山是一个铁矿很丰富的，它还有其他金属矿啊，铜、铁、锌呐，是什么各种金属，这含量很丰富的这么一个含量很高的一个矿区。之所以这个鞍山的这个冶金业这么发达，是吧？在日本时期就有鞍山钢铁公司，对吧？就是因为它守着千山，这地方出铁矿石，这个含铁量很高很高的。哎，才有了鞍山这个钢铁之城。从这几方面来讲呢，无论从风景、从产业，我觉得再去一次都挺不错的。大连呢，更甭说了，吃海鲜的美味佳肴的地方是吧？虽然咱天津也是海滨城市，但是天津这个海滨城市终究离着海还有几十公里呢，是吧？但是咱是泥岸，大连的话是沿岸啊，都是岩石，情调不一样，风景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到那儿的感觉也不一样。话友们组团到大连去，我想咱肯定得除了吃海鲜，肯定得到海边走一走，是吧？我想也是挺惬意的，是吧？挺美好、挺惬意的一个活动。另外呢，更主要的还有跟咱们话友们在一起，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吧？聊聊看有什么新题材、新的话题，这样的话，我想，哎，报名了，也期待跟咱们话友们在一起。咱再畅游一把。
1: 哎，这是咱电力的老工程师，职业关系，孙先生对地方产业特别有兴趣啊，也对文化历史很爱好，所以听他这么一番推荐，可能又有不少听友心动。不凉不热的天儿，玩一趟也不累。你过些日子，夏天一到，又是雨季，哪儿也去不了啊，咱哪儿也不去了。这就主打休闲放松啊，体验环节很多。独家设计、独家的活动，外面没有啊！报名电话再说一遍：186-2205-0886，186-2205-0886。尤其这星城，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吧？啊，除了它是全国为数不多保存相对完好的明代古城之一之外，还是三晋山城和平原游击队电影的取景地。哎，当然，可能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故事，还不是看电影，是看小人书吧？老天津小人书铺那太多了，遍布啊，遍布胡同里巷。咱下面听荣佩音老爷子说说。
2: 天津在解放前呢，天津兴盛了一个小人书铺，就这连环画啊，那叫小人书铺，挺盛行的。天津市有几百家这小人书铺，在天津啊，繁华的地带，你看这老河东地道外、红桥区的鸟市儿、南市三不管，这些繁华地区有好多这个小人书铺。我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我从14岁啊，跟我父亲就经营的小人书，在这个后脚后归家胡同。那个在这个后脚后有一个归家胡同啊，有批发小人书的，批发给这些个小人书铺啊，书啊从上海呀、啊、出版的都是。上海批发这个书店呢有好几家，有联谊社，有全球书店，有洲际书店，有那么十几家。当时在国民党时期，经过教育局审批，书来了以后啊，先送教育局去，到那儿审阅，合格了。在那书的封面盖个合格的章，才能出租，才能卖了。在当时，天津市啊很盛行，大部分还是成年人看，不见得都从儿童看，也有儿童看，大多数还都是这个成年人看。从那书的内容来看呢，武侠小说有文言小说啊，你像那阵儿出的书有，七侠五义、三侠五义、济公传、水浒传。这个画家都很有名，在上海来说，有好些位名画家，有赵宏本、钱小黛、程光义、陆之光、沈曼云、严梅花，有许多的名画家，画的书非常的好。你看那《七侠五义》一摞起来，一大摞呀，连续的出版，一摞一大摞，《济公传》、《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挺厚的，书的质量都相当好，画的相当好。解放以后就薄了。哎，换成包的了。老名画家都相继都去世了，都是新的画家，那个画的质量啊不如以前。 这是一个内容啊。我在哪住呢？陈家沟的靠北边有一趟小街叫上岗子，陈家沟的上岗子，我在上岗子住了几十年。我想补充一下陈家沟大街那个事儿，他这个每个时期啊，这趟街那个商家买卖家啊，他不一样。解放前呢、啊、日本时期国民党时期啊，这个陈家沟大街啊，这趟小马路啊，大约也就四五百米一长，东边啊通着小树林，西边通着十字街，北边通着水梯子大街，南边通着货场大街，挺繁华的这趟马路。据我记忆啊，有布店的百货店好多家，有三三布店、恒隆布店、君瑞生布店，还有这个富祥文具店，饭馆啊还好多家，有同庆园、星期三、惠生洋好几家饭馆，还有副食店啊，糖业果品店好几家，有聚华香、三和星，这两家是卖点心的。这趟马路啊还有几个水会、救火会，有通山六局，有通上上局，有首局，有三家水会。后来有变化，以后像那个上局就改了殡仪馆了，解放以后。还有出的那个荒会啊，有节节高，有高桥，有两家。还有那个过去那个连环画的出租连环画的小书铺啊，就四五家。另外呢还有这个肉店，卖肉的肉店，苏记肉铺子，还有马记羊肉铺子、木记羊肉铺子。卖早点的有卖面茶的面茶刘，卖锅巴菜的王，锅巴菜姓王，还有两家果子铺，还有卖包子的，非常繁华。这趟马路非常繁华，老国民党时期啊，新国民党时期，日本时期，解放以后也存在一个时期，这一拆迁马路啊就都完了。
1: 哎，先说几句这个荣老爷的聊这小儿书啊。我最近看到一段短视频，挺有意思，是相声演员徐德亮老师发的。他呢就是分析，这个咱们天津一位画家，就是刘继友先生啊，土城刘家刘继友先生，他当年画这个连环画，画孙悟空。就这小儿书里这个孙悟空啊，画的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猴啊，他猴的手，猴手啊，他没画毛。画的是人的手，哎，这个什么原因呢？不理解。就是刘继友先生当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艺术考量，这么画这个孙猴的手，挺有意思啊。天津也有很多小儿书连环画的著名画家，确实，你现在在看人那画，真是艺术，是吧？你小时候看可能不交织啊，现在看真是艺术。你再看现在这个儿童读物，那真没法比，真没法比。荣老爷子还说，在侯家后龟甲胡同那一带吧，曾经有个小儿书的是批发市场嘛，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哎，看这边老邻居老听友有没有印象啊。荣老爷子儿时住陈家沟子，所以这段回忆也有价值，是吧？这些个老店铺，包括水会、水局，哎，这个花卉等等。陈家沟子大街踪影皆无，只存留在地图上和记忆中，啊，这样像这样的老街区何止陈家沟子呀，大直沽也一样啊，是吧？不仅大直沽的老街老院没了，就连那高台儿啊，三宗宝之一的高台儿，就这种高高的地势，现在都不好找了，啊。昨天，张仲熙先生说了，想聊聊大直沽后台儿，好，咱就听张振海先生也说说大直沽后台儿。
3: 大直沽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9座高台。到了2000年前后吧，大直沽进行了平房改造，这大直沽9个高台已经基本上都给铲平了。但是我非常怀念这个大直沽后台。大直沽后台依然名声很大，这里有3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靠京唐公路南面，它有一个三角地，自从打通了大直沽中路之后，就在这个玄帝庙这个原址上建起了一个大庙，是那个建福观音寺。这个庙很大，里头有棵古树，现在这个庙还挺香火挺旺的。京唐公路有20几趟那个公交车在大庙的跟前停车，它这个站牌就是后台车站， 另外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大竹后台和北孙台中间有个蔬菜公司，当初后台和北孙台那是都菜地呀、啊，所以称为菜台，所以那有个蔬菜公司，我们小时候经常买菜的。小时候呢，天不亮的时候，我父亲呢就把我和我弟弟赶起来，到这个后台的后面有条河，叫城坊河。这条城坊河是1949年8月陈长街调到天津修的这个城坊河，它是从新仓库引过来河水，到二宫后门呢支插到这个第三中医院后面到后台，然后通过铁道底做涵洞，然后和中环线相接。因此在这个张贵庄路和东风地道过去城坊河交叉口那是个中正门，在现在这个中环线立交桥的下坡与这个河交处，那就是中山门。我小时候，我父亲把我搅起来，整天不亮就到这个后台的那后面有条护城河，在那练功，劈叉、窝腰、踢腿、练拳。当时有很多的那个旁边后台旁边就是天津戏校啊，好多的戏学员在那吊嗓子练功，他们比我们还苦啊。我对那块印象挺深的。到了傍晚呢，一到夏天呢，我和我弟他们呢，还有小伙伴到那条护城河、城坊河去钓蜻蜓啊。回到家以后，把这蜻蜓放在屋里让吃蚊子，第二天把它放走，转天呢再去钓。另外就在每次已过天晴的时候，我和我弟弟啊以及小伙伴们带着长竹竿，那个一个铁就前面有个网子，那叫哨回子，到那去啊捉青蛙。当时那边是一片蛙声，呱呱呱呱的。当时我和弟弟抓了很多青蛙，然后把这大青蛙扒了皮，到河鸡蛋厂那去卖掉，完换鸡蛋。我记得那阵河鸡蛋厂大量的出口天鸡。我怀念大石姑，还怀念我一个小学同学，这个小同学叫白振慧。那时候50年代那是男女同桌，我和这白振慧同学是同桌。我小时候上学经常好动，所以他就不让我动，把双手背后去，我就不服气，我就用小拳头照他那个肋下打，他那也挺厉害的，拿手掐我屁股，有时候给我掐都掐死了。那阵儿反正小孩什么也不懂。到了74年呢，他待业，我也待业，在大竹街办事处。他当时在这个团委啊帮忙，我在副工组帮忙。当时我们有三个青年，他经常上我们这串门去。白姑娘当时个儿不高也不矮，两只大辫大脸盆儿，挺白的，哎，挺壮实的，看着挺壮实的。他经常给我们带好吃的，还得让我们给他叫姐姐。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挺喜欢这白姐姐、白姑娘的，但是非常不幸，这位白姑娘她有严重的心脏病。提起白振慧大家不知道，要提她父亲那是如雷贯耳，在大竹谷有名的交王，那就是白宝森。白宝森呢是大竹谷有名交王，名声挺好。旧社会他在6号门啊，康大个赶马车，助人为乐。我听我爷爷说，过去谁要有困难过不去了，找他，他就马上慷慨解囊，因为他哥们儿徒弟也多，哥们儿也多。那阵谁家老人死了，埋葬不了，就找他，他写个条，可以赊棺材，所以大家对非他敬重嘛。我那阵特别就想跟他学摔跤，但是家里反对，怕我打架，就没学成。他过去解放前在那个后台有个老虎地，在那练功，不少徒弟。以后他又在这个大竹谷前台，也就是天河荡，也就是大竹影院徐立冠，在那儿摆教场吧。解放后，大竹谷成立了印书社，他是第一任的社长。尤其我听我这同学白振慧说，这白宝森呢特别孝顺，经常给母亲洗脚，为了给母亲照顾母亲，所以他甚至辞掉了去八一队，上外地去当教练，所以这是很难得的。
1: 9座高台是吧，基本都给铲平了。大竹谷三宗宝，古庙少到台子高，古庙拆烧过半，台子也都不见了。同样，这里美好的回忆只留在大竹谷人的记忆里了。捉老鹤呀，逮蛤蟆呀，还有一代交王白宝森。 喂，昨天张中奇先生好像问了一句，说是这个玄帝庙在哪儿？刚我听张先生讲，好像就是现在那个大庙那个，三岔路口是什么的？那个位置，就过去是玄帝庙。好，关于这些老街老事儿啊，只要您逮住话头，别放松，来电话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儿21号，小满节气。最后，咱听杨世山先生说说小满。
4: 今天是小满，这个小满这个节气啊，在过去的农村可是一个不寻常的那么一个节气。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你拿小南河来说，当年的主要的作物，那个冬小麦，俗话叫农谚，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呲芽，小满正壮穗，芒种三天见麦茬。那个年头哈，你比如说要是在立夏到小满这个阶段能有一场雨下个三天两天呢，农民哈都会美得喊起来，那就是下馒头，就是下白面，正是观浆，正是壮穗的季节。下管下种下收，这三下大忙季节。反正哈，我记得老农跟我说，就是到了这个谷雨以后啊，公社吧，一级就贯彻下管，天天去挠麦子，化了麦子，说是能促进根系发展，麦子能大丰收。老农可不这么看，老农说的哈，从谷雨麦运穗的时候就不应当对它进行什么化呀抓呀，还追肥撒粪的嘛的，就不应当管了。因为它呀，运穗到壮穗的这一阶段，它有个开花，有个壮穗的过程，不下雨浇水是对的，不管了。可是那次哈，公社就耗着下管，对那麦子进行人为的干扰，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农民的看法，毕竟人家老农啊是种了多少年的地，这里头的经验他们知道的比较多。那公社嘛，那行政机关，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有点瞎操心，管得有点多。反正哈，就是说从小满这一天开始，农村小南河呀，我就说小南河，就进入了农民讲话的滚热汤阶段。什么叫滚热汤？那年头臭贼打官司上了堂的，简直是刑讯逼供啊，天天滚热汤，好受不了啊。就是从小满开始，就进入了三下大忙季节。种到这个季节就是种稻子，磨梗子，抄地，平整稻地吧。直到芒种时节，收麦子是大忙，就是黑白连轴转，栽稻子也是大忙，早栽一天可能一亩地多收百斤，晚栽有的年头就不收了。所以说就从小满这个季节开始，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忙的时节。小南河这个地方尤其更忙，因为它又种麦子，又种棒子，还要种稻子。这个时候啊，一个人恨不得当六个人使唤，天天过热汤，是天天忙得人头似滚。穿一件衣裳啊，那衣裳上都是汗尖，忙得简直是不可开交啊。农业在这儿现在已经没有了，说说都是回忆。
1: 哎，杨先生说这是小满在农业方面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天儿开始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了啊，对应我们生活也是要有所准备了。你比方说天儿越来越热了，您家那被子怎么样啊？得换哪？ 说到好被子，之前我们推荐过一款蚕丝被啊，大伙儿都特别喜欢，这回升级了啊，给大家带来一款有机的蚕丝，并且是可以水洗的，还是百分百的真蚕丝夏被，夏天的夏，夏被蚕丝。

丝下被，蚕丝很金贵啊，普通蚕丝被不能水洗的啊，稍微护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它有自洁、自己清洁的功能，但是盖久了这被你，对吧？你还是不舒服，不洗不行啊。哎，这款蚕丝被好了，100%有机真蚕丝，它采用的是航缝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中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它就支持水洗，支持机洗，洗后还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这太好了。可是也别洗太勤了啊，这用不着洗那么勤，3月洗一回就行了。另外这个蚕丝被背面用的是冰棉丝面料，耐磨不勾丝啊，小心刮到也不怕。这款有机真蚕丝下被啊，下被吊牌价1999，2000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们啊抢到了100条咱们节目专属的福利，100条双人蚕丝被只要339，吊牌价2000，咱339拿下双人被啊。你要加30块钱给你升级成礼盒款的可以送人，339啊，2米2米3的双人被，被面子是冰锦丝的面料，加被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款颜色都能选，保真100%真蚕丝，可以机洗，就100条啊，就100条，订购电话400-999-0139，这是应时应劲儿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订，送货上门，货到，先验货，验完货再付款。

0: 啊，不能忽视。刚杨先生他是从这个农活上啊，说一到了小满以后啊，开始忙起来了。这个农事农活啊，我就是我们个人的身体，在小满节气之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因为大自然的环境在改变嘛。哎，我们这个人体啊，在这个时节，养生保健的重点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具体来说，咱啊还是听药王爷王维山先生给我们说。
1: 小满的寓意就是农作物，比如说像这个豆果类的，已经开始观景，但是呢还没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在明代高廉的《月令养生专著》在《尊生八件》一书当中，对于24节气的养生都有同篇古人对众节气的总述。因为这个古人对于小满之后的气节的变化十分重视，也是养生中新的重要起点，直至呢大暑都要呢慎重对待这个调养。我把它在这个细致来讲述一下。小满之后呢，湿气最重，气温骤升，其特点呢就是湿热交腾，脾胃呢易困，就是它不好消化了，心火旺盛，人易怒，心中容易烦闷，无名之火呢又不知从何而来，皮肤上呢特别容易生长出各种的小疙瘩，突发一片片的红痒，特别是皮肤不见阳光的地方就特别容易生长这些个皮肤疾病。怎么办呢？那就要特别注意，是吧，清除湿热，健脾养胃，清心降火，少寒少燥热。在这个季节就要，是吧，注意到一个睡眠问题，居住的房间呢要注意特别的轻开窗户通风，防止呢室内的湿气以及人体的器官运行排出的这些湿气若再次侵入人体，造成对人体的危害。每日早上呢起来之后要做适当的运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是吧，就以步行快走为宜，身上微微出汗就可以，防止大汗伤气而耗精。天热尤其是闷热烦躁，呼吸起来呢都感觉到出气不畅，这就更要静心少怒，平和养生，少吹整夜的空调，更不要呢直吹冷风，尤其是有三高两梗的基础病人，两梗就是脑梗心梗啊的基础病人，尤其是在小满之后湿热渐生，脾胃不和，开始没有食欲，容易呢贪食一些个粮食啊，生冷之物，所以说这是更要注意，以防伤脾胃而腹泻，甚至出现肠胃型的感冒。感冒呢还有肠胃症状，睡眠呢变得浅了，出汗多了，津液受到了损耗，所以说从小满季节开始就要呢补精气，护脾胃，安心神，防湿热。由于天热睡眠少，就要呢注意服食一些个我们刘哲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的酸枣仁晚安膏，这样以稳固暂短的睡眠。同时来讲，由于小满之后湿度的这个增强，对人体的危害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要坚持服用五指毛桃扶持膏与祛湿。每日早起来之后呢要坚持喝上几口石斛水，以利人体气血的运行。另外呢可以经常服食一些热天食用的祛湿的一些食材，如薏米、赤小豆、冬瓜、山药、白扁豆、莲子。这个莲子呢必须要把这个芯去掉，莲子芯呢可以积攒起来，另行的用水冲泡饮用。 以及呢绿豆、苦瓜、黄瓜、丝瓜、空心菜等，这都是这个季节常用的啊菜蔬食品。这个季节要少吃生冷、油腻、油炸、烧烤以及甜品、辛辣之物，更不能过多的来食用温补的东西，如羊肉、桂圆等热性的食材。这个季节呢，食用这些东西就更容易上火，少食呢为妙。
0: 可能很多朋友啊，过去还真是忽视小满这个节气了，是吧？你看，原来它对我们人体，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身体啊，影响非常大。湿热渐生，脾胃不和，食欲减弱，身体乏力，睡眠变浅了，还容易烦躁、心悸、出汗多，精气也容易耗散。要么也给咱提示，从小满节气开始，我们核心的养生需求是补精气、护脾胃、安心神、防湿热。哎，这几样我全对上号了。最近我感觉，哎呀，这个身体里湿热比较重啊，所以五指毛桃浮石膏昨儿我刚又订了一单啊。其实啊，咱们推荐这些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那很多都跟这节气养生紧密关联。比如说马上要开启的这趟疗自身溯源之旅，大自然在这个时节天生天长的疗自身，它自然发育到人们可以食用的这么一个个头，其实就对应了人们夏季滋阴补肾，要以小满节气为第一个窗口期，所以我们去溯源海参啊。这个疗自身的补捞啊，人家就分春补和秋补，春补就到五月份。为什么咱定到五月三十号呢？就这一天了，你想再往后错的不行，对不起您了。六月一号人封海下不去了，不让补了，所以咱这儿最后一批了。那么这阵儿您吃补上来的，刚刚补上来这疗自身，多好多鲜，顺应天时啊，天人合一。海参对人体非常好，像张伯礼院士、朱贝威院士，包括下面这位薛长湖院士，三大院士都点赞海参。
2: 本身海参叫高蛋白低脂肪，可是我们想象力还是被限制了。在我们海参当中含有的特殊的一种活性脂质，就叫缩圈磷脂，这个结构是对于我们的脑啊，对于这个神经功能是非常好的作用的。海参皂袋实际上是一个海参毒素，但是把海参皂袋通过生物加工，把它的这个硫酸基糖的部分给它去掉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代替什么？就像我们的胆汁酸的功能，说它有特殊功能。那还有我们的海参里面的功效成分，比如含有的硒、含有的矾等等等等。说我们通常我们认为的海参里的营养成分或者功效是胶原蛋白质，实际上是胶原蛋白质被水解以后产生的胶原蛋白肽，它也是一种功效成分。还有一个是我们吃的就是对骨有好处的，叫硫酸软骨素蛋白质，这两个结构合在一起差不多，我们叫海参零多糖。海参零多糖在海参当中含量可以高达到10%，那这个是作为功效成分，在我们所有的这水产品当中，这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海参有功能，这就是因为它的物质结构的基础所决定。
0: 薛长湖院士呢，是从海参的物质结构来分析海参为什么营养独特，因为它含有的这个海参皂袋具有抗肿瘤、抗菌、调节免疫功能的是这么一种活性物质。还有海参多糖，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哎，再有就是硫酸软骨素，延缓衰老，修复关节的软骨，改善骨质疏松。另外还有很多微量元素，钙、铁、锌、硒啊等等等等，是吧？所以把海参作为日常食疗保健的药食同源的东西，从小满节气开始滋阴补肾，对咱们 平稳度过难熬的这夏天是很有好处的。鹩刺参在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里头，至少得5年以上天生天长，称为壮年参，是吧？也就是我们推荐给您，每斤8到10头的，这么大个的，都得5年左右它的参龄啊。如果是那参王，至少得8年往上了啊，得8年参龄才能达到每斤4到6头的这个分量啊，那是8年的鹩刺参。您这回跟我要跟我去大连的话啊，像这样的鹩刺参被海胖大哥从海底给它捞上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捞啊，这么人工的给它捞上来，您现场就能感受到它这个这个分量啊，压手，您这都可以，要跟我去现场的话都可以亲手摸啊，亲手触摸掂掂这个海参刚从海底给捞上来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手感的啊，老的个的，个小人又扔回去了，让它接着长，野生嘛。然后咱们到这个海参工厂的餐厅就吃这刚捞出来的海参，哎，咱一块还包这海参馅的饺子，咱自己包啊，自己动手自己包，多好玩。嘿嘿，想跟我一块去大连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000多块钱玩6天，好些个地儿，又吃海鲜大餐，还送您身衣服呢，呵呵，多划算。哎，18622050886，而且全程都是住3星级宾馆啊，反正您放心，跟我出去的吃住这点甭担心，甭担心，是吧？包括大伙儿这团队的这个和谐氛围，是吧？有目共睹，多少我们2年了，多少趟了，都说外面找不着咱这样的一个团队，跟一个大家庭似的，非常和睦啊。并且我们这个听友啊，确实素质高，文明程度高，文明素质高，跟我一块去大连啊。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不凉不热的天玩一趟多好。如果您实在去不成，还想托我给代购点到厂里头哈，拿点这个低价的好鹩参，那您给我打电话啊。这两天我已经登记了好几十位了，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错过这村没这店啊。您订完了货之后，不是全都马上给您送家去啊，可以要海参卡，咱这海参卡是有效期2年的，冰柜小割不开，现货割不开，就要海参卡就行了。那卡上啊有电话号码，您什么时候想吃了，照那电话号码一拨通啊，告诉我提货，他还是给您送上门去。哎，再重复一下啊，托我代购鹩参，我的电话16602675331。您想亲自到厂里去，来这趟东北之行，打另外一个电话报名啊，18622050886。这两天托我代购鹩参的人不少啊，确实腿脚不方便。哎，你看这个谁？梁松茹梁阿姨，人家是常年吃咱们推荐这永里记鹩刺参啊，都不犹豫，甚至连价格都没问，说刘老师你就给我定吧，啊，定多少定哪种你说了算，就这么信任。
3: 您说，
4: 您那个给我定那个6组海参，是那大的吧？
3: 嗯，行。
4: 啊，我这还剩3组，一直没听这么多年。
3: 嗯，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挺好的，身体各方面确实我们都做一次体检没有问题，免疫力挺好的，因为啊我冲着哪个特别我就愿意吃这个呢，
3: 嗯，
4: 那个就是防癌呀，就是那各方面，因为我们家里头有那个癌症遗传史，
3: 哦，
4: 知道吗？所以我这对这海参就挺认头的，挺大的，肉也挺厚也挺好。我那次上医院去一趟就是检查胃去，哎呀，旁边来俩正感冒的那个特别厉害那俩，我也没戴口罩。哎呀，我心想这回歪了，老伴到家没事儿，挺好的。 老头也没感冒，我也没感过冒，就检查身体，前些日子都没毛病，挺好的。您就给我代购吧，您给我煮吧，多钱都行啊。您叫他给我运来的时候，就给我来了三张卡，来三个那个食物。
3: 行，
4: 我怕割不开。
3: 行，
0: 好，再重复一下，跟我一块儿去大连。啊，您报名电话是18622050886，这个旅程的咨询呢，报名都打这个号啊，18622050886。去不成，托我代购聊刺身，到厂里代购去，打我的电话16602675331。啊，就这几天的功夫啊，等到了29号、30号，我未必能接得通您电话了，因为那得筹备整个这活动了就啊。从小满节气补肺肾抗疲劳是冬病夏治的绝佳调理期。那么除了疗刺身之外啊，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了。这也是刚挖出来的仙草啊，五月份刚挖出来的。这个绝对帮您冬病夏治。虫草就是补肺补肾啊，对肺对肾特别有好处，有特别的好处，是吧？咱听听，天天杯子里泡虫草来喝的王金池先生，说说他感觉怎么样？
5: 你看原来啊，我这个他们喝茶，我不喝茶，我就是嘛呢，参片、枸杞，再加上那个虫草，我这就从15年以前。以前就喝，就没间断。他们不理解，嚯，你怎么总是拿着这个玻璃杯，这去喝这个？他们不理解，好像咱如何如何的。实际上呢，这个保健效果啊，你看长啊，总归是这意思，钱没有白花的。我去那个哪儿，那个山东。我这玩去，我正好到那青岛那儿，这个旅游的给领到那儿了。我一看那河湾的海参不错，野参，我就买了一斤，一天一个。具体你说吃海参有嘛好处啊？怎么说呢？只能说拿身体证明，吃了还是好。脱奶效果也不错，质量、价格。有的人就认为贵了，实际上也没有咱这个平台的话，他买更贵。现在咱这个还是相当比较便宜，质量比较好，没有假的，喝着放心的。脱奶是温性的，我喝了有2年了吧，这脱奶，反正比同龄人呢，精力充沛，比他们确实是强，这自己感觉呀。健步走，爬山，都没问题。开车自己，对吧？你起码我到那验车，每年70岁以上的不是每年测身体吗？到那儿就是很顺利就过关了，耳不聋眼不花，行动自如。整体来看，你就咱说在的，就是他们不喝的强多了。
0: 王先生，这个不光喝虫草水哈，还坚持喝咱们推荐过的这个驼奶啊，包括也吃海参，总体感觉就是他比同龄人更健康，行动自如啊，健步走、爬山、开车都一点问题没有。这个冬虫夏草确实功能相当之强大，甚至可称为神奇。我这个昨天我订了一单啊，是那个中草3999那款，对肺对肾，包括给老家吃去呗，啊，给父母吃呗，吃就比不吃强，是吧？而且全国产虫草的区域特别的多，包括人工培植的所谓的冬虫夏草，现在虫草市场鱼龙混杂，你外面不敢买，这个爱听小伙伴们从西藏给咱千挑万选选出来的这个西藏纳曲扎拉沟虫草。货真价实啊！咱接着听这个彬彬女士啊，给我们讲现在这个虫草市场都有哪些乱象。
6: 因为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冒充纳曲产区，以及就是人工草冒充野生等各种的行为出现吧。就比如说包括前一段时间315曝光的，就是用亚香棒然后冒充我们野生高海拔纳曲虫草的，也还有人工虫草冒充野生虫草的。其实人工虫草来讲呢，我觉得本身它是合法合理的，但是用人工虫草冒充野生虫草，这个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那我们呢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链路。首先呢，我们中间是没有其他人参与到我们这个里面来了，都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像托马斯本人，像我们王总本人，他是每一年大概12个月，可能将近有10个月都是在跑产区的。今天这个村子联系说他们有草，可能我们就会直接下去，然后他们也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村民牧民，不是其他经过转手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保证品质，保证原装的情况下面我们去采购进来，然后直接到我们手上再发出去。包括我们也会有采购记录，然后他也有采集证，包括哪个山头，这些我们一定要记录下来的。这样子采挖出来之后，我们会在山脚下让他们统一交到我们手上，然后连夜会开车送到我们的处理车间来进行。一刷是先刷土，第一道是刷很多的那个厚的那个土，然后我们会用软一点的毛刷再刷第二次土，然后第三次我们还经过我们的毛巾擦拭，把草头上多余的尘土给去除掉之后，然后再进行真空包装。越珍贵的东西越要保持它原有的状态，不要进行太多的深加工。
7: 人工的这个虫草，它和野生的虫草是不是从营养价值上它都不是一个层面和量级的？
6: 不是一个层面的，因为它毕竟是在温室培养出来的，或者说会用大量的营养液啊各种把它培养出来的。而我们的野生虫草的生长周期呢，大概是3到5年，就是我们一株完整的冬虫夏草可能要到3到5年，但是温室里面大棚出来的虫草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跟蘑菇差不多吧，就是1到2个月或3个月，最长3个月，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了，而且它也没办法经历那种极寒的天气，没办法的，它是没办法模拟的。拿中药材来讲啊，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很多的中药材可能好像效果没有以前的好，我觉得可能也跟大量的种植有关系，因为野生的东西我没办法替代的，天生天长的东西是没办法替代的。
0: 没错没错，人家说的太对了，是不是？所以说啊，您认准了啊，咱给您找这个就这么好啊，就是纯纯野生的，而且是第一到手的啊，品质高啊。怎么高法？西藏纳曲是巴青县人民政府公布的CMA 中国计量认证检测报告显示，巴青这个地儿虫草的虫草素含量检测结果为每公斤154毫克。您要知道纳曲地方标准是每公斤7毫克，咱那是154啊，超了多少倍？超了22倍，多棒啊！现干含量是每公斤432毫克，纳曲地方标准每公斤100毫克就行了，咱这是432毫克，又高了4倍多呀，是吧？那么您问了，所谓的这个虫草素到底是什么？虫草素这个物质，它能够调节免疫，增强免疫细胞功能，帮助人体去识别和清除那些病原体，同时在抗炎抗氧化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它还能够辅助抵抗肿瘤，这也是众多研究表明这个东西能够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殖，并且诱导癌细胞凋亡。虽然不能替代正规医疗，但是在辅助抗癌领域这是个研究热点，它还具有多靶点保护作用， 就是说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虫草素啊，对肺、对肾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能够辅助降低血糖血脂，还具有一定的抗疲劳、改善睡眠的效果。另外还说到一个专业词儿叫腺苷啊，腺苷，腺苷它更侧重于改善身体的管道的环境和能量的循环，也就是说心血管保护方面啊，它通过扩张我们的血管，降低血流阻力，改善微循环，缓解组织缺氧，从而显著对抗疲劳。有研究表明，这个东西啊，它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并且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那个坏胆固醇。同时，作为神经递质，它对神经系统有调节作用。此外，在保护肝脏、保护肾脏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就是刚说这个腺苷这个物质啊，所以说您看，天然的冬虫夏草，多棒啊！多棒啊！咱们选的又是世界冬虫夏草当中的天花板地区啊，今年五月份新采出来的鲜虫草，绝了绝了！如果您想试一试，十根小草，小草啊，十根699，一根合69块钱。如果您用过虫草，或者说您相信这个冬虫夏草，相信我们给您学不到的这个品质，那么您跟我一样，我定的就是这套50根中草3999，50根中草3999，同样品质的这50根，您在同仁堂也好，在其他的药店也好，您去访一访，问一问。仙草啊，不是甘草，记好了，咱这是仙草，50根多少钱？是中草啊，0.6到0.8

0: 八克一根的中草，您问问去吧，至少要您7500块往上，咱这是3999。我昨天就订的这个套组啊，还没收着货呢啊。这个仙草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更多的活性营养，吃起来口感也好，淡淡的清甜味儿，干脆也甭泡水，是吧？化冻之后呢，直接嚼着吃，一点邪性味没有，就是淡淡的清甜味儿。收到之后，这个仙草要放到冰箱冷冻保存，别冷藏糟践东西了啊！冷冻保存能放一整年，随吃随取。但是提示您一下，您想订这个仙虫草，打4003090139那个电话订就不行了，它不支持货到再付款。那么怎么办呢？您可以加我的微信了，或者是您进入我们听友团购群里头啊，通过网购链接来下单啊。咱也有干虫草啊，干虫草品类就更多了，多少根多少钱，多少根多少钱，我念您也未必记得住，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如果您想订干虫草的话，那可以货到再付款，那么您打4009990139，找客服人员具体的去咨询干虫草怎么订啊，多少钱。想订鲜虫草的您加我微信。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咱们先来关心一下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足坛动态。U17国足即将与日本队展开亚洲杯决赛，这批球员会成为中国足球下一个黄金一代吗？媒体人带来分析。欧联杯的决赛，维拉3-0战胜弗赖堡，首夺冠军。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 CBA 半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广厦再战深圳。中国女篮世界杯赛程公布，9月4日首战美国，小组头名直接进八强。由于行贿丑闻，内蒙古女篮总经理与球员遭中国篮协重罚。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足坛动态。北京时间5月23日的凌晨，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凌晨1点 U17 亚洲杯将会展开决赛的争夺。中国 U17 男足将与老对手日本队展开巅峰对决，向队史第三座亚洲杯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这支曾经深陷小组赛2连败绝境的年轻队伍，历经一路逆袭闯关，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的决赛舞台。对于这支 U17 国足的表现，正在前方采访的足球记者马德兴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呢，也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我们一起来听。
1: 出了线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呢，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着运气啊什么。出线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辅导敏来讲，尽管

0: 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福岛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两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福岛敏是两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1: 本届亚洲杯之旅呢 ，U17 国足的晋级之路呢，堪称绝境翻盘的典范啊！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确实呢，是进入淘汰赛之后彻底释放的潜能，越战越勇。那么对于 U17 国足截止到目前的整体表现，足球记者赵宇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它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它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社会号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这样，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

0: 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就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张，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一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0: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雷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
2: 决赛的对手呢是日本队啊，是亚洲青训的标杆，本届赛事展现出极强的统治力，小组赛三战全胜，淘汰赛未丢一球，半决赛面对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补时的独秒阶段绝平，点球大战4-3惊险晋级，韧性与大赛经验俱佳。那小组赛交手的时候呢，日本队轮换了8人，仍然是2-1取胜，细腻传控与整体配合给中国队留下了深刻教训，不是印象，是教训啊。那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这场决赛早已超越了冠军归属，这是2004年夺冠之后中国U23时隔22年重返亚洲之巅的契机，是今年U23亚洲杯不敌日本之后国字号队伍的复仇之战，更是中国青训蛰伏多年之后的一次成功检验。其实说这些没有用，说这些干什么呢？你就是实力和实力之间的对比。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向对手学习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别提什么复仇，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对吗？那我们想在对于这场决赛，我们也听听赵宇他是怎么来展望的，看看赵宇是什么观点。
0: 就是你跟日本队比赛，然后我们现在过去踢得不错这一场，那跟日本还是有实力差距，这个可能这是日本还是亚洲第一。那我们可以反看一下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一个丢球是对方的角球，角球还没有直接形成攻门，而是这个第二点我们没有保护。那么再跟日本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定位球的保护我们还是要做好。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这个进球，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直传球打日本队的身后，你会发现他的整条的防线站位也是比较平的，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身后球也是有机会的。而且我发现在跟这个上一场跟澳大利亚队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也在发生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角球发到前点，由这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或者在前点直接甩头攻门，或者说是把这个球摆渡到禁区里让队友去抢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事先的一个战术的演练吧。我觉得这种战术还是可以放到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相信福岛敏在第二次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啊，他一定会研究的更加透彻，相信我们的队员现在的状态也比之前这个刚输给印尼队碰日本队更好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说中国队有机会，我甚至觉得

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就是中国队如果表现好了，是存在战胜日本队的可能性的。总有人说那个日本队我们2-1领先之后啊，就这个放松了，不跟我们好好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2-1这样的比分，他如果敢放松，那他一定最后会输掉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跟日本队有的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边路的这几名球员。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这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现在身体状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何思凡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是可以在左路拿球内切之后打门的，这两个边路的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跟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前场的这一高一快组合，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赵松元作为一个高点，然后帅文浩作为一个这个快速的突破口。我觉得阵容方面吧，应该参考上一场打澳大利亚的阵容，打这个442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说中国队发挥出色，我对于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也是保有信心的。

0: 六幺七国足呢一路逆袭闯入了亚洲杯决赛，不仅创下了近年来国少队的最佳战绩，更是多年来国内青训深耕细作杰出的硕果。对于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有着深远且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这批 U17 国足的小球员会成为中国足球的下一个黄金一代吗？我们来听听赵宇的分析。
1: 我觉得就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什么超白金一代，所以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
3: 嗯。
1: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逸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德明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个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3: 最低谷
1: 的
3: 时候。对，
1: 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儿，就是最差两三批、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的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

0: 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邵维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邵维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维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篮挑大梁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2: 反正我是觉得别总什么黄金一代白银一代的不要老给这些球员球队去下这种定义。黄金和白银，那你要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要放在一个怎样的大环境当中去比较，对吗？那你永远会有你要学习和努力超越的对手，相对而言吧，可能会更优秀一些。但是就中国足球而言，包括每一个年龄段的球队来说，我们现在都达不到什么金和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球员最难得的学习的机会，我们还是希望看到真正的实力的展示。输了我们回来继续学，我们回来继续补，我们回来继续练啊！我觉得很多的媒体和报道不要总是带节奏，不要带节奏。好，我们期待一下23号凌晨的这场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足坛的动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足联欧洲联赛的决赛，弗赖堡队真的是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呢，阿斯顿维拉3-0战胜对手，首次夺得了欧联杯的冠军。那么维拉终结30年冠军荒，时隔44年再夺欧战冠军。埃梅里赢得了个人的第5座欧联杯的奖杯。那么阿斯顿维拉夺冠之后呢，关于下个赛季欧冠席位的问题呢，瞬间火爆网络。维拉当下存在帮助英超斩获第6个欧冠名额的可能。巴西的媒体爆出，安切洛蒂在公布世界杯名单之前的4天啊，与内马尔之间进行了一场视频通话，并最终确定了后者的入选。在通话的过程当中呢，安切洛蒂与内马尔约法3章。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比分变化情况。我们要看一下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和广厦的这场比赛啊，看看比赛进行到哪里了啊，篮球比赛的结果，深圳和广厦，我们看一下。

目前看到是北京和上海的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刷新一下啊。

好，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深圳91-80战胜了广厦，大比分1-2还是落后。那昨晚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呢，客场作战的上海是以81-66击败了北京，总比分2-1领先，获得了赛点。昨天，国际篮联官方正式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详细赛程，中国女篮小组赛的阶段开球的时间已经全部确定了。那么赛事呢是在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的柏林举行，这是女篮世界杯首次扩军到16支球队。赛事方面呢，小组的头名将直接晋级8强，小组第二、第三则需要通过交叉淘汰赛来争夺剩余的8强席位，赛事竞争激烈程度将会进一步升级。昨天，中国篮协发布公告，针对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人员在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的违规行为作出了严厉处罚。根据相关的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该俱乐部总经理郭家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时任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兴瑞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参与动议或协助操纵比赛的行为。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处罚结果吧，这有4项处罚，郭家杰、邹启佳被终身禁止从事篮球相关的活动，杨赞、马俊被限制从事篮球相关活动3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被罚款100万元，收回23到24赛季 WCBA 亚军的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我们要说这个处罚还是挺狠的啊，我觉得篮协在重拳出击，但是呢，这只是冰山一角，藏在各大联赛，尤其是职业联赛的这个赛事背后的那些操作，我们真的是不希望再看到。今天2026温网公布了女子单打正赛的入围名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领衔斯瓦泰克将开启卫冕之旅。中国球员方面呢，王新宇、郑钦文和张帅直接入围，还有普利斯科瓦等球员使用保护排名出战。目前正赛名单截至到前101位。作为今年的第三大满贯，温网将会在6月29号到7月12号进行。昨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的第二轮幸运落败者张帅以总分2-0击败了本土的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呢，再度跻身了500赛的8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连续关注收听，也希望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再会。

0: 多元。在城市管理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请听记者管春蕾、孙博采写的录音述评《一条路的反复治理和一户居民的冷暖自知》。
1: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占路摆卖现象由来已久，商贩挤占人行便道，违规出店经营，环境脏乱，交通拥堵，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2: 就在万德庄一户道这一块，便道都占满了卖水果、卖菜的大汽车，好几辆，特别不好走。摊贩有门脸的，也都拿着竹筐子、板凳占路，脏乱差。
1: 万德庄大街占道乱象并非个例，也不是无法可依。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早已明确处罚规定，可实际治理却始终停留在浅层。万兴街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权坦言，面对商贩打游击式经营，基层执法部门局限于人员、执法方式等客观难题，只能以劝阻为主。
3: 队里一共是54人，一共是13万居民。难点在于现在不得讲究是文明执法嘛，我们还是以这种劝阻的形式比较多，商贩跟咱有一种打游击的形式。
1: 看似一直在治理，最终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看似忙忙碌碌，却始终没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扰，让城市管理沦为走过场。无独有偶，南开区盈江西里居民刘女士也遭遇了惠民工程的糟心事儿。2024年底，本市启动供暖设施及外窗更。

0: 精心改造惠民工程，入围厂家在社区宣传。刘女士缴纳4900元费用后，只拿到无公章无日期的协议，最终安装人员失联，自己维权无门。
1: 我现在再打电话找不着人，对我交钱，我现在是成个受害者了。
0: 老旧外窗改造本是利民好事儿，从厂家入围、社区推广到居民签约、施工缴费，本该全程严格监管，可实际执行中却漏洞百出。按照工作流程，有更新意愿的居民要到所属供热单位登记，确定更新产品的规格和数量。而实际执行环节，登记部门变成了社区居委会。后期因为更新居民数量较多，社区登记也打了折扣。南开区王顶堤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石马帅介绍说，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居民向那社区去登记汇总一下，我们再给厂家，厂家还得去打电话去询问去，是不是装。后面居民呢，在现场呢，直接跟厂家就有签合同了，我们这边就有一些没有掌握到的信息。
0: 面对居民交了4900元后找不到厂家的问题，南开区供热中心工作人员刘金磊回复说，
3: 没有在政府申请补贴，他们不涉及到政府补贴的情况，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行为。
0: 登记流程随意简化，街道对居民签约情况全然不知。厂家放弃补贴后，相关部门直接将其定性为市场行为，彻底抛开监管责任。打着惠民旗号，经审核入围，在社区公开设点，这样的行为绝不能一句市场行为就脱离监管。据了解，经南开区城管委、王顶堤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沟通协调，目前刘女士缴纳的4900元费用已经如数退还，万德庄大街站路摆卖问题也已经启动综合治理，初见成效。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短期整改易，长效坚守难，真正补齐治理短板、压实监管责任，恐怕还需要相关部门下点真功夫。一条路的反复，一户居民的冷暖，两件民生小事儿直指城市治理的核心命题。首先，这两件事儿暴露出了城市治理中细管不到位、治管的不足和重管的缺失。万德庄大街的反复回潮恰恰说明，治理停留在运动式的粗放阶段，缺乏对摊贩经营需求、居民生活规律、空间功能分区的精细调研与长效规划。面对商贩打游击，若只有人海战术，没有智慧监控、信用管理等手段，必然陷入被动。同样，惠民工程若能让社区居民代表参与全过程监督，刘女士的遭遇或许就能避免。其次，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看，这两件事拷问的是政策设计的初心与落地效果的民心之间的距离。当一项工作陷入整治回潮的循环，当一项惠民政策在执行中跑冒滴漏，我们就必须停下来反思，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为了真正造福群众？宁可多做几个看得见的整治现场，也不愿意下功夫去构建看不见的长效机制。这背后明显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在作祟。而惠民工程中，相关部门在厂家放弃补贴后便以市场行为为由甩手不管，更是一种典型的只管发令不问落地的惰政思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干部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一条路的真正畅通，需要的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一扇窗的温暖，需要的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只重表面政绩，不重长远利益，只重声势，不重实效，这样的政绩终究经不起群众和时间的检验。一条路的反复，考验的是城市管理以三管为抓手的恒心与力度。一户居民的冷暖，检验的是基层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与担当。好政策离不开硬落实，惠民生离不开严监管。打破整治回潮的怪圈，堵住惠民反受损的管理漏洞，归根结底需要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细管、治管、重管织密治理之网，用真心、恒心、责任心守住为民之本。唯有如此，城市的每一条路才能成为顺心路。

0: 每一扇窗才能透出暖心光。
1: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5月19号，天津大种饮料有限公司无菌生产线项目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投产。该生产线紧邻1期工厂，可实现生产及管理一体化、智能化及高效化。此次投产的天津大种饮料无菌生产线于2024年8月开工奠基，项目总投资约3.8亿元，占地约3万平方米，厂房面积2.4万平方米。北京往返天津市区滨海新区定制快巴线路下周一将启动试运营。此次新增的北京往返天津市区滨海新区线路共设置4条支线，聚焦京津通勤核心需求，科学布设沿线站点，串联两地重点交通枢纽与人员密集、产业集聚区域，构建起地铁加定制快巴无缝衔接的立体化出行体系。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举办季节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专家指出，夏季同样是脑卒中的危险窗口，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公众需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皮叮咬，科学管理体重，并顺应节气祛湿健脾。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8.13元，上调0.05元；92号汽油8.77元，上调0.06元；95号汽油9.27元，上调0.07元；0号柴油8.48元，上调0.06元。天津气象台预报，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本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后半夜全市有阵雨，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中雨，北部地区中到大雨，降雨主要集中在明天白天，局地伴有弱雷电。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因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何亚东表示，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广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此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一至四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

0: 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和中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与5个专业馆。今天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式启幕，展会现场巨身智能机器人、4足机器人、柑橘无损高效采摘机器人等各类智能设备、智能装备集中展现硬核实力，有趣有料，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据了解，本次展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昨晚，33615架无人机在都江堰市青城山机场同步升空，以夜空为目，以科技为笔，勾勒出大熊猫、28星宿等极具巴蜀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立体图景。当晚，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并正式宣布，本次无人机飞行活动成功斩获群控最多无人机同时飞行、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最大面积 LED 网状飞天屏3项世界纪录，全面刷新全球低空集群表演的多项核心纪录。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全球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平衡，中国资产的优势在哪里？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在近日开幕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现场，相关专家和市场人士聚焦这个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货币体系如何从单一中心走向多元平衡？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是什么？中国资产的优势在哪里？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清认为，当前世界正面临传统经济金融挑战与新型全球性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为应对挑战，全球各国需要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框架下，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来共同努力。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张礼清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避免了以邻为壑的政策，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有历史贡献。不过，它也有不对称性。美国作为主导者，政策制定往往优先内部均衡，以牺牲外部均衡为代价。世界其他国家被动承担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也常常成为全球金融动荡的根源。
2: 长达80年的历史证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显著的内在不稳定性。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在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里芬难题和新特里芬难题的困扰，也就是在维持流动性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之间，以及在提供安全资产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着两难。这个两大难题的存在，使得美元的信用危机时常会阶段性的爆发。
1: 张礼清表示，创设单一世界货币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现实可能。相比之下，发展以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共同构成的多元化储备体系是一个相对现实的方案。
2: 这个方案的特点就是自然选择，它并不需要大国之间拥有共同的政治意愿。通过货币竞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将会变得更加自律。因为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如果它过度扩张它的财政和货币，那么它的货币的币值就必然要下跌，它在全球储备体系中间的比重必然要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它的储备货币地位。
1: 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缪延亮认为，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走向多极化，而国际货币体系如果仍高度依赖单一货币，内部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市场频繁出现股债汇三杀，作为传统安全资产的美债在风险时期不再避险，这或许意味着国际货币秩序这个慢变量正在进入一个加速重构的阶段。
3: 如果全球经济已经走向多极化，全球贸易也走向了再全球化，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高度依赖单一中心货币，那么这个体系内部的张力就会不断积累。
1: 张礼清判断，从长期看，美元的主导地位将继续下降，但他同时指出，美元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漫长过程，美国的金融市场、科技实力和网络效应仍将提供支撑。廖延亮表示，未来5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期，建议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推动汇率更加接近自由浮动，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和经济基本面变化，增加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适度扩大国债和高等级人民币债券的供给，给全球投资者提供优质人民币资产池，利用贸易地位提升结算地位。凭借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制造和区域贸易中的优势地位，逐步提高人民币结算的便利性与接受度。
3: 要提高人民币的计价地位，那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许多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中占有关键位置。未来，如果我们能从中国制造进一步走向中国定价，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还会真正从支付层面进入到价格形成和规则塑造层面。
1: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表示，近年来，全球跨境资本总规模持续扩大，流入目的地正日趋多元化。以前都去了美国，而现在则是去了很多别的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入前3名中，除了传统的美国和英国，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第3大主要流入地。那么，中国资产的优势是什么？张晓燕。

0: 说。
1: 先看我们的成长空间啊，先看大盘，我们表现的还不错，有很多的非常有潜力的成长行业，比如说数字技术与软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清洁能源与绿色技术，所以我们的成长空间是非常好的。再看看我们的风险分散，在这里面考虑了市场正常时期和市场陷于熊市时期的相关系数，中国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提供了相对比较低的相关系数，相对于美国来说，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散风险的选择。
2: 中兴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缪延亮认为，全球资本的流动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从高配美国转向重新平衡配置中国。他提供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3: 这四个数据分别是全球主动管理的股票资金在四个国家的目前的分配，四个国家分别是57%、5%、3%和1.7%。这个57%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到美国，5%呢是去了日本，3%是去了德国，那1.7%去了哪里？目前到中国市场的这个主动管理的股票基金啊，只有1.7%，这个是远远低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啊，所以这就是全球货币秩序重构对我们的影响啊，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会多元化，大量的资金会这个碎片化啊，资金各回各家，资金从高配美国到再平衡配置中国。
2: 展望未来5到10年，不少专家认为，尽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但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确定性结构性力量正在增强，并勾勒出三大核心投资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革命。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欣指出，去年大家还在讨论 AI 有泡沫，但是现在更多的看到的是 AI 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成本控制。未来 AI 对宏观经济的正面影响非常可观，这不仅带来科技企业的机会，更带来一大批与 AI 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
4: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从上游的材料到整个的产业链到 AI 的产业链的话呢，还是很有韧性，所以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很多国际市场非常追捧的这种机会。这也从我们最近的一些项目上呢看得出来，我们刚刚为宁德时代做了一个50亿美元的融资，这个过程中就吸引到了澳洲的一些长线基金，这以前是在这个香港资本上非常不活跃的，现在也都非常看好他们这种机会，也吸引了一批从欧洲来的一些长线基金。
2: 第二条主线是能源转型与供应链韧性带来的超级周期。张欣指出，能源安全已成为全球性战略话题，亚洲虽在短期面临高能源依赖度的压力，但这也增强了各亚洲政府中长期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的动力，由此将催生能源、储能、输电及相关材料和制造业的大量投资机会。第三条主线是中国 A 股市场的慢牛前景。缪延亮说，
3: 你去看我们 A 股现在这个指数啊，我们的老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占比是越来越低，以 AI 和出海为代表的这个新经济啊，占比是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新生态，无论是耐心资本还是说在分红上跟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去年和前年自由流通市值分红就超过了新增的 IPO 啊，也就是说我们 A 股在融资和投资这两个上的平衡做得越来越好。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些船员于21号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报道说，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正将数百名被以拘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驱逐出境。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一人权组织的消息称，约430名被以方拘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中的大部分正在前往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个民用机场，以方计划在那里将他们驱逐出境。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司法部代理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21号表示，已指示非国家警察与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签发的逮捕令。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终于转阴，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开放不等于放任，更不该牺牲学生权益换取游客体验。高校首要职责是保障师生教学科研，这个顺序绝不能乱。要破局，关键在立规矩，比如划定食堂师生优先时段，设置游客专用就餐区域，在操场、教学楼等区域明确禁止直播攀爬标志，对屡劝不改者建立黑名单，联合文旅部门限制其进入高校。这些不需要执法权，需要的是管理决心。管理精细化才能让开放有序。游客若真想感受学府氛围，就该带着尊重来，别把爬树当浪漫，别把镜头对准学生。爬树拍照直播课堂暴露的不是开放的问题，而是部分游客素质的缺失，更是高校管理跟不上的短板。咱理解武大的难处，管严了被批高高在上，管松了师生受罪。说到底，大学校门可以敞开，但规矩必须立住，唯有秩序与尊重同行，开放才能真正成为大学回馈社会的善意，而不是一场喧嚣的闹剧。武大这扇门开得敞亮，可里头的秩序得靠大家一起守。
1: 其实这些年高校开放一直是个两难的话题，很多学校出于维护教学秩序、保障师生权益的考虑，对入校门槛把控得很严。少数像武大这样敢于敞开大门的，确实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和担当。毕竟开放校园本来是件暖心的事儿，能够让更多人走进百年学府，感受人文底蕴，拉近学校和社会的距离。可如果这份善意换来的是校园秩序的混乱，让师生们不堪其扰，那不仅会寒了学校的心，恐怕以后再想让高校开门就没那么容易了。
2: 说到校园开放的管理难题，像随手扔垃圾、破坏环境这些不文明现象，其实算是老问题了。各地高校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加强巡逻、多放些垃圾桶、搞搞文明宣传，多少能起到点作用。而且校方也说了，这次游客激增主要是因为研学和节假日属于特殊情况，平时不会这样。
1: 如果只是增加点日常管理成本，相信多数高校还是愿意包容接纳的。但现在的新麻烦是那些冲着流量来的自媒体博主。以前游客进校园大多是逛逛看看，感受下校园氛围，诉求很简单。可现在不一样了，在流量的诱惑下，有些人的动机变了。他们进校园不是为了欣赏风景，而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赚流量。比如有博主定位在武大牌楼，视频里却拍到了博士生宿舍，当时学生还在午休，这不仅侵犯了隐私，还存在安全隐患。更有甚者，随意抓拍校园日常，断章取义制造话题，把师生推到舆论风口浪尖。
2: 更让人头疼的是，流量这东西跟风效应特别强，只要有人靠拍校园视频火了，马上就会有一大波人跟着学，扎堆往校园里跑。现在社交平台上武大的游览路线、热门打卡点被传得满天飞，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博主过来。这种情况下，

0: 学校就算想管，也挡不住潮水般的人流。
1: 媒体评论指出，当大学校园从教书育人的地方变成了网红取景地和流量直播间，那种安静质朴的校园气质自然也就变味了。对于高校来说，在开放和管理之间权衡时，肯定会把师生的学习生活放在第一位。如果任由这些流量乱象发展，消耗学校的包容和善意，最后可能只会逼着学校重新关上大门。到那时候，大家再想从容地走进大学校园，感受书香气息，可就没那么方便了。
0: 其实，大学校园开放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福利，而是一场需要文明和包容双向奔赴的事。我们在享受进校园游览权利的同时，也得守规矩，尊重师生的生活，共同维护校园秩序。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高校放下顾虑，愿意敞开大门，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学府的魅力。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一条199元濮阳到桂林六日游的新闻，把低价旅游团的乱象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极目新闻记者卧底调查发现，这个超低价团不仅购物点密集，导游甚至用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游客强制消费。消息一出，两地文旅部门迅速出手，桂林对地接社开出了30万的顶格罚款，同时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的组团社被罚4万，同时停业整顿，涉事导游也被罚3000元，暂扣了导游证。我们首先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199元濮阳到桂林六日游，结果竟遭威逼利诱消费，不够不安排住宿。今年3月，极目新闻记者卧底从河南濮阳出发的199元桂林六日游旅行团发现，参团人员多为老年人，行程中购物点密集，销售人员夸大功效，威逼利诱游客消费的现象很常见，甚至还出现了以不够不安排住宿要挟游客购物的情况。还有的销售点公然出售三无产品，更有导游变身推销员，在大巴车上违规兜售商品。此后，桂林当地通报称，没收地接社广西广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违法所得，停业整顿5个月，处30万元的罚款等；没收地接导游违法所得，并罚款10000元。对于组团社，近日濮阳文旅称已对涉事旅行社罚款40000元，并停业整顿；对导游罚款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
0: 听到处罚结果，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但冷静下来想想，整治过后低价游的坑就真的能被填平吗？这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分析。
1: 先算一笔明白账，从濮阳到桂林上1000公里的路程，单程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块，6天5晚的住宿，就算最简陋的条件也得150元，再加上吃饭、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怎么也得800元以上。可这个团只卖199，连零头都不够，这哪是优惠呀？分明是在筛选游客。报道里说，参团的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对价格敏感，也最容易被低价迷惑，成了被瞄准的目标。
0: 这么大的差价，谁来补？答案其实很清楚，游客自己。桂林市文旅局通报里说的明明白白，地接社是零团费接团，靠和购物场所约定回扣来赚钱，这里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链。组团社负责拉人，地接社零成本接团，导游把游客往购物店带，购物店再给他们返佣金，最后四方分账，埋单的还是被蒙在鼓里的游客。
1: 更过分的是，导游居然用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这可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明确规定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权，这种强制消费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而且涉事导游还私自兜售商品，非法获利1200元，这也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处罚他确实是事实清楚，依据充分。
0: 再说说这个处罚力度，桂林的30万是旅游法规定的顶格处罚，濮阳的4万也算是从严处理了。但是我们得想想，一个团几十个人，每个人消费几千块，一条线路常年发团，他们赚的回扣总额很可能远远超过罚款。对这些违法者来说，罚款到底是让他们伤筋动骨，还是只是算在成本里的过路费，还真不好说。
1: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罚单开了，然后呢？ 导游证暂扣到期了还能重新执业，那个曾经要挟老人的导游以后会不会还干这行？现在在社交平台搜低价游，还是能看到299元五日游这样的产品在揽客。线下门店停业了，线上的低价产品下架了吗？那些被蒙骗的老年游客，他们的损失能全额退回来吗？
0: 30万的罚款确实是一记警钟，但它只能敲醒这一个案子。要想真正杜绝低价游乱象，不能只靠媒体暗访曝光，也不能只靠部门突击处罚，必须转向全流程的常态化监管，比如对超低价旅游产品建立价格预警，一发现低于成品价的就重点监控，对背后的回扣链条进行穿透式监管，把组团社、地接社、导游、购物店整个链条都管起来，对屡教不改的直接实行终身禁入，让他们不敢再碰低价游的歪门邪道。
1: 只有这样才能让罚单不再是违法者交完就翻篇的过路费，才能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尤其是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否则今天罚了这个团，明天可能又会冒出下一个199元六日游，坑人的把戏还会继续上演。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

0: 并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八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八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八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 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

0: 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 依托香港国际机场

0: 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

0: 晨报道。
1: 对了，这个车子在里头，你都推前面，推了走那个爸爸都堆起二块。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8: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7: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5: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中雨转小雨，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美丽中国天津行，全球最大阳光互补华电海晶项目年发绿电超15亿度。
3: 15-50期静海区将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
2: 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讲述劳模故事，传承金港文化特色思政课在天津港零碳智慧码头举行。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日本台记者在南开区采访时发现，万德庄大街占路摆卖现象由来已久，反复整治却反复摆卖回潮。盈江西里居民刘女士交了近5000元参加外窗更新改造惠民工程，安装人员却失联，自己维权无门。基层治理在有规定和真落实之间究竟隔了多远？城市管理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日，广西桂林一家蛋糕店发布营销文案称，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当地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把地震娱乐化是一场社会的余震，消费灾难必遭法律舆论双重锤。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念兹在兹，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整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是我们必须坚决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做，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牢牢把握督查整改的目标任务，高度重视，积极作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严防和警惕应付思想、观望心理、过关心态、松懈情绪、推诿现象等苗头性问题，扎实抓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让群众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深入研究，拿出实招，建出责任，建出行动，建出实效，做到立行立改，切实整改，狠抓任务落实，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清单化、具体化、事项化推进，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全覆盖无漏项，坚持标本兼治，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有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共性问题，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成果运用，深化大气污染治理攻坚，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天津，强化责任担当，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统筹调度、通报督办、明察暗访、验收消耗、约谈追责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督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各方面主观能动性，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全球最大的阳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就位于天津，投入使用以来，年供应绿电达到15亿度，通过空间立体化应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在位于滨海新区的全球最大阳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现场，一片盐田阡陌纵横，整齐排列的光伏板正不断生成绿色电力。这里的光伏阵列间距达到了14米，是普通光伏电站间距的近2倍，而光伏板架设角度也仅有17度，通过减少遮挡保证通风，实现了综合立体化应用。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滨海片区副主任李玉静说，
5: 光伏电站吧，它是建在盐田的上面，形成了一种水上是我们的光伏发电，水面制盐，然后那个水下进行养殖的一个海洋立体资源的一个综合利用的一个场景，主要是养那个咱们天津的阎王的虾，虾嘛是喜阴凉的那种生物习性，所以就是光伏组件在形成的这个阴影里面，它会增产是20%左右。我们那个光伏组件吧，综合考虑到那些制盐，通过那个精心的设计，设计成双面的，上面直接接受的是太阳光的直接照射的那个光，水面反射的光呢，从背面也可以吸收，这样的话大约能够提升理论值是在10%到30%之间。发电量我们一共占地是20000余亩，就是有1800多个足球场这么大。
4: 企业面向公众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普通市民、大学生、媒体共同走进项目，在观景平台和展厅里全面了解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以及阳光互补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成果。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生张一凡说，
6: 我个人对无人机巡检整个场站比较感兴趣，场站在用大疆的经纬系列无人机进行巡检，对这个巡检的路径规划，还有一个是缺陷的识别，并且给出整个运维的巡检建议，加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一个一体化应用，也是为我将来的学习提供了一些数据与经验的支持。
4: 张一凡提到的智慧巡检，在空中充分运用无人机的视觉识别能力进行，在水面上则派出无人艇进行查看，同时在各个变电箱还能使用机器狗进行巡查，所有数据回传到位于市中心的智慧疾控中心，24小时进行智能运维。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疾控中心执掌张向阳说，
7: 目前是能监测到每一个场站的生产信息，包括这个箱变、逆变器这些细化的这些部件的这个设备参数我们可以通过人机诊断还有智能巡检这些模块来对场站进行实时的巡检。
8: 我们这是每天对无人机进行一次飞行，无人机的飞行主要功能就是发现光伏组件的一些引裂故障还有这个低效一些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通知这个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处理。
4: 2023年华电海晶光伏项目正式并网发电，同时企业还深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打造水上发电、水面制卤、水下养殖立体高效模式，以实际行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张瑶表示，
9: 我们一投产的项目运行了大概3年左右，已经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接近280万吨。那么未来随着发电量的继续增加，水面的蒸发制卤啊，包括这个虾类的养殖啊，这个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个包括单产，也有大概10%到20%的增加。 那么另外随着这些新项目投产，对于当地的采用天津市的一些的工艺啊、材料啊，那么包括当地的就业，都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2: 本台消息，5月20号，本市召开新任职市管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集体谈话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廷凯出席并讲话。会上，与会同志递交廉政承诺书，新任职市管领导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
3: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苑广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苑广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苑广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静海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期间，静海区将积极探索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0: 当前静海发展拥有两大优势，一个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另一个是团泊健康城，聚集协和天津基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创资源。静海区委书记殷学武表示，将利用好这些资源禀赋，加快发展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
11: 在循环经济方面，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共建紫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和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向再制造、再生材料等高附加值深加工方向延伸。在健康产业方面，重点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现代中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经济等产业，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
10: 去年9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在紫芽经济技术开发区揭牌，截至目前已经推动4个功能型平台建设，并与多个国家的工业园缔结友好园区，深化国际合作。静海区副区长、紫芽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杨晨光说，
12: 我们将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再制造等导入研料补料的项目，建设绿色标志性项目，向上合国家输出中国方案，促进绿色标准、绿色技术政策协同，进一步扩大再生材料、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等双向的经贸往来，引入绿色基金、碳足迹、数字平台等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0: 团泊健康城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155期间，这里将打好生态资源、医药研发、健康产业三张牌。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党委书记张英说，
13: 加快融入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将依托协和天津基地还有天开科创城的建设，主动的联动北京的创新资源，打造呢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团泊生命科学创新港的建设。我们起步区的40亩地已经启动了建设，包括30000平米的空间载体和 BNCT 硼中子俘获治疗中心等项目。
10: 与此同时，静海区还将打造优良营商环境，以科技服务赋能产业升级。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陈秀峰表示，
14: 提速推进农新科技国家人工智能农业应用中试基地、天大内燃机科创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科创载体集群。我们发挥天开团泊园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以及73个科研平台的优势，布局生物医药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推动生物医药研发服务的急剧发展。那么到2030年，规上科技服务业营收达到3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40%以上。
3: 记者刘克奇报道。 昨天上午，北辰区举行“向新而行，改革赋能，推动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去年商务部发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北辰开发区位列第22位，京津冀第3位，全市第2位，创近年来最佳成绩。今年一季度，北辰开发区经济指标实现高基数上的高增长，规上工业产值 207.1 亿元，连续三年创造历史新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 高于全市 0.4 个百分点，有效发挥了经济发展压舱石的作用。
2: 本台消息，昨天宝坻区举行医疗卫生领域专科联盟签约仪式，京津地区多家医院与宝坻区医院签署协议，其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与宝坻区中医医院共建皮肤科专科医联体，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与宝坻区人民医院和宝坻区中医医院组建专科联盟，在技术指导、人才培养、学科共建、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
3: 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津南区人才创新季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隆重启动，大会现场发布2026年津南区人才需求目录，收录100家重点用人单位、1018个优质岗位，全面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现代服务业五大领域。同时，津南区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宣怀学院等签约，搭建高层次人才与区域产业对接桥梁。津南区人社局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签约，打通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就业全链条，推动校地资源互补，协同育人。
2: 记者郑璐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与中国华电天津分公司联合主办的央企职场体验活动在华电军粮城公司举行，来自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50名学生代表实地探访燃机现场、新能源远程控制中心等地，深入了解燃机国产化突破、无人值守运行模式等创新成果。在随后的座谈中，企业青年员工分享成长故事，人资部门开展就业指导，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团市委表示，将持续深化青年就业服务，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助力青年人才成长发展。
3: 昨天，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沉浸式特色思政课在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成功举行。天津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走进全球首个零碳智慧码头，沉浸式感悟京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0: 我觉得劳模精神里很重要的两个点就是创新与奉献。创新我觉得是劳模精神的魂，而奉献呢是劳模精神的根。就像我们二十届四中
1: 全国劳动模范，天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操作技能副总监段凯，以创新之光照亮深蓝，用奉献之心不负传承为题，结合自己23年扎根码头一线的经历，用质朴语言鲜活案例讲述了从普通操作工到高级工程师特级技师的成长之路，特别是一则8减2.5等于2万加的小故事格外吸引大家。
0: 我们的装船机啊，每次在移舱完成单舱作业之后，它需要等待舱的信号，然后才能长起大臂到下一个舱继续进行作业，一般要等8分钟。这一条皮带线每分钟是60多度的烟，每分钟烧掉60多块钱。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能够缩短这个时间，我们就能提高作业效率吧。所以跟大家呢一起开始了研发，在2-3个月之后吧，我们完成了数据采集，最后呢修改了程序，重新的复写了线路吧，完成了这项改造。改造之后呢，全年我们节省了2万多分钟，就是多装了10艘大船，也就是让我们这个不等式变为等式了。
1: 一个个鲜活的小故事激励了现场的学生们，大家不时记着笔记，拿起手机拍下劳模工作的精彩瞬间。同学们说，
2: 身处新时代，使命在肩，天津港的生动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今后，我们会在理论学习中坚定理想信仰，在实践锻炼中担当作为。
3: 通过今天这堂思政课的学习，让我知道了如何在平凡基层岗位找好自己的创新发力点，让自己的个人成长与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同频共振。
1: 天津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孕育的劳模精神是京港文化的核心内核，更是高校思政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沉浸式的体验让师生们受益匪浅。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严翠娟说，
4: 我们说呢，要把思政小课堂啊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提高我们思政课的这种生动性、吸引力，亲身的感受了这个天津港忙碌的现场哈，我们这种蓬勃的这种生机，发展的这种活力。我们作为思政课老师呢，也会把我们今天所学、所看、所感到的东西呢，也带到我们的课堂上去，传递给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思政课更有温度、更有理论的深度、更有社会的关切感。
1: 本次天津港系列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下一步，天津港集团将联合海河传媒中心持续开展劳模思政进校园系列活动。市教委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处处长杨明表示，
5: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教育两委我想争取打造一个我们的一个合作共同体，推出一系列的有深度又有活泼有意思的思政课的教学产品，短视频呐、我们的课程啊，争取用这些产品让大家感觉到天津的魅力，感觉到天津发展的潜力，感受到中国伟大发展实践的前进伟力，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发展呢贡献力量。
6: 记者管春磊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之际，日前天津三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涉企买卖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通报自2019年至2025年审理涉企买卖合同案件的相关情况，并发布10起典型案例。白皮书显示，自2019年4月至2025年底，天津三中院共受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067件，其中涉企买卖合同纠纷占比达86.23%，成为民商事案件中占比最高的纠纷类型之一，案件年均结案率98.79%。素材案件平均审理时长仅4.95天，审判效率提升明显。针对纠纷特点，白皮书还逐一进行了风险提示。
7: 本台消息，日前，本市2026年民心工程之一的红星桥泵站工程顺利完工，具备投入使用条件。红星桥泵站始建于1962年。随着中心城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及排水标准提升，加之设备老化，已无法满足区域排水与城市规划需求。为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水环境，对红星桥泵站进行拆除重建。新泵站设计排水规模每秒15立方米，补水规模每秒10立方米，使月牙河、新开河至北塘河段达到城区50年一遇排涝标准，可有效疏导城市内涝风险区积水，同时保障海河北部水系取水需求，实现防洪安全与水生态改善双重目标。
6: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

0: 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5月21号24时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8.13元，上调0.05元；92号汽油8.77元，上调0.06元；95号汽油9.27元，上调0.07元。0号柴油8.48元，上调0.06元。
1: 本台消息，从下周一开始，京津冀定制快巴将再增加多条京津通勤线路，具体新增线路为天津华苑和生态城至北京市六里桥，天津站至北京副中心站，天津张家窝至北京亦庄地区。通勤线路覆盖本市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乘客可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下一步，本市将逐步构建起地铁加定制快巴的京津通勤出行方式，打通城市内部公共交通与跨城通勤交通的衔接壁垒，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省心的跨城出行服务。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4: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降雨系统依旧会影响我市大部地区，白天呢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是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早里夜间还将会有轻雾生成，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未来几天气温也会有所波动，23到24号，也就是本周末两天，气温会略有升高，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之间。下周一25号，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也会小幅回落，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文卓。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散文集《麻个溜的童年》是一部扎根金姑乡土、饱含烟火温情的作品，它以天津方言为底色，生动再现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儿。早八点海河书香节目，主持人孙杨和天津作家郭娟一起品味天津人熟悉的乡音乡情。
1: 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公交末班车经常晚点，等车的人心里没底，候车站点被挪，公交改线，老百姓的出行路到底谁说了算？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市公交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回应和解答。
0: 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解析医美消费维权案件，厘清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的法律界限。
1: 减肥为何会减出重度脂肪肝？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背后原因所在。
0: 今年2月，中国汽车首度成为澳大利亚汽车市场第一大供应国，把日系车拉下了宝座。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中国汽车如何在澳大利亚逆风翻盘。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南开区王鼎堤医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高希、李洋洋，住院医师张继林为大家科普体表肿物、肛肠疾病、褥疮的相关诊疗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525心理健康月来临之际，天津市教委、市关工委大力支持的 天津新闻广播孝家社连心桥系列访谈节目将正式推出，节目紧扣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成长热点和社会关切，每月一期。首期节目5月24号本周日18点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AM909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音视频同步直播，届时市教委、市妇联及相关学校将围绕新健康新未来，孝家社教联体共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展开探讨。节目观察员天津赞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竹现场提问点评，欢迎关注。
5: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6: 套餐自己配，
5: 服务自由选，
6: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5: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6: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何亚东表示，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1: 此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一至四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8: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9: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8: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0: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据了解，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34%。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

0: 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昨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多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
0: 昨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1号、22号2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和中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之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众所周知啊， 基层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

0: 身利益。周到细致的基层治理与服务，能够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评价基层治理的成效，不在于口号喊得有多响亮，得看老百姓家门口的路通不通畅，家里的窗户保暖效果怎么样。最近啊，我们的记者在南开区采访时，就遇到了两件让人深思的事儿：一条路反复整治，却反复百脉回潮。一扇窗本是暖心的惠民工程，却让居民寒了心。这两件事摆在一块儿，不由得让人追问：城市治理在有规定和真落实之间究竟隔了多远？在城市管理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天津广播的记者管春磊、孙博进行了深入采访。接下来，请听录音述评《一条路的反复治理和一户居民的冷暖自知》。南开区万德庄大街占路百脉现象由来已久，商贩挤占人行便道，违规出店经营，环境脏乱，交通拥堵，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1: 就在万德庄地户道这一块儿。便道都占满了卖水果卖菜的大汽车，好几辆，特别不好走。摊贩有门脸儿的也都拿着竹筐子跟板凳占路，脏乱差。
0: 万德庄大街占道乱象并非个例，也不是无法可依。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早已明确处罚规定，可实际治理却始终停留在浅层。万兴街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权坦言，面对商贩打游击式经营，基层执法部门局限于人员、执法方式等客观难题，只能以劝阻为主。
2: 队里一共是54人，一共是13万居民，难点在于现在不得讲究是文明执法嘛，我们还是以这种劝阻的形式比较多，商贩跟咱有一种打游击的形式。
0: 看似一直在治理，最终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看似忙忙碌碌，却始终没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扰，让城市管理沦为走过场。无独有偶，南开区迎江西里居民刘女士也遭遇了惠民工程的糟心事儿。2024年底，本市启动供暖设施及外窗更新改造惠民工程，入围厂家在社区宣传，刘女士缴纳4900元费用后，只拿到无公章无日期的协议，最终安装人员失联，自己维权无门。
3: 我现在再打电话找不着人，对我交钱，我现在是成个受害者了。
0: 老旧外窗改造本是利民好事儿，从厂家入围、社区推广到居民签约、施工缴费，本该全程严格监管，可实际执行中却漏洞百出。按照工作流程，有更新意愿的居民要到所属供热单位登记，确定更新产品的规格和数量。而实际执行环节，登记部门变成了社区居委会。后期因为更新居民数量较多，社区登记也打了折扣。南开区王顶堤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石马帅介绍说，
4: 刚开始的时候，就居民先到社区去登记汇总的事儿，我们再给厂家，厂家还得去打电话去询问去，哎，是不是装？后面居民呢，在现场呢，直接跟厂家就有签合同了，我们这边就有一些没有掌握到的信息。
0: 面对居民交了4900元后找不到厂家的问题，南开区供热中心工作人员刘金磊回复说：“
5: 没有在政府申请补贴啊，他们不涉及到政府补贴的情况，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行为。”
0: 登记流程随意简化，街道对居民签约情况全然不知。厂家放弃补贴后，相关部门直接将其定性为市场行为，彻底抛开监管责任。打着惠民旗号，经审核入围，在社区公开设点，这样的行为绝不能一句市场行为就脱离监管。据了解，经南开区城管委、王顶堤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沟通协调，目前刘女士缴纳的4900元费用已经如数退还，万德庄大街占路百脉问题也已经启动综合治理，初见成效。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短期整改易，长效坚守难，真正补齐治理短板，压实监管责任，恐怕还需要相关部门下点真功夫。一条路的反复，一户居民的冷暖，两件民生小事直指城市治理的核心命题。首先，这两件事儿暴露出了城市治理中细管不到位、治管的不足和重管的缺失。 万德庄大街的反复回潮恰恰说明，治理停留在运动式的粗放阶段。

0: 在执行中跑冒滴漏，我们就必须停下来反思，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为了真正造福群众？宁可多做几个看得见的整治现场，也不愿意下功夫去构建看不见的长效机制。这背后明显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在作祟。而惠民工程中，相关部门在厂家放弃补贴后便以市场行为为由甩手不管，更是一种典型的只管发令不问落地的惰政思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干部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一条路的真正畅通，需要的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耐心，一扇窗的温暖需要的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只重表面政绩不重长远利益，只重声势不重实效，这样的政绩终究经不起群众和时间的检验。一条路的反复考验的是城市管理以三管为抓手的恒心与力度，一户居民的冷暖检验的是基层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与担当。好政策离不开硬落实，惠民生离不开严监管。打破整治回潮的怪圈，堵住惠民反受损的管理漏洞，归根结底需要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儿，用细管、治管、重管织密治理之网，用真心、恒心、责任心守住为民之本。唯有如此，城市的每一条路才能成为顺心路，每一扇窗才能透出暖心光。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刚刚过去的520和521，因为谐音我爱你，被年轻人们赋予了浪漫的含义。鲜花、礼物、告白、登记、领证、结婚，年轻人们把这两天过得无比甜蜜。很多商家也借此机会推出了一系列营销活动和促销方案，希望能蹭一蹭甜蜜经济的热度。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搞营销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蛋糕店的营销文案却让人既愤怒又费解。
1: 近日有网友曝光桂林一家甜品蛋糕店发布营销文案，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随后该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已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接受所有批评。当地市场监管局5月20号凌晨发布通报，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天灾面前敬畏生命，保持悲悯，应该是第一准则。这次柳州地震带来了房屋损毁、财产损失，当地群众直面灾难，坚强自救，社会各界牵挂驰援，祈福救灾。这本来是庄重严肃、传递温情的时刻，容不得半点戏谑和消遣。而且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涉事商家本身就是柳州人，按说更应该对自己家乡的灾情感同身受，但是他却为了520节日促销的微小利益，刻意关联地震灾情玩梗，把很多人的惊魂时刻当成玩笑素材，把可怕的自然灾害当成了流量密码，自以为是抖机灵，实际上是对受灾群众的公然冒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肆意践踏。将灾难、生命、公众安全这样严肃的事儿拿来开玩笑，私底下聊天都会让人觉得不适，更不用说用于商业广告了，稍有底线者都不会这么做。然而类似的营销乱象屡见不鲜，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期间，有房企就打出了入住高地让风雨只是风景的广告，还有企业借势营销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有车位无烦恼，都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商家经营逐利无可厚非，但逐利必须知敬畏、有边界、守底线。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就是所有市场主体绝对不可逾越的经营红线。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借地震灾情营销，不仅触犯众怒，也已经违反法律和商业伦理。

0: 监管部门迅速介入立案调查，释放出鲜明信号，这绝不是一时的文案失当，而是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付出法律代价。柳州赈灾的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任何借灾难营销的行为都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抵制和公众的唾弃。所有商家都应该以此为戒，对天灾保持敬畏，让爱心传递温暖，心存良善，坚守正道，守住商业的根基，也守住做人的底线。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走正道、守底线是最为重要的原则。小到一家蛋糕甜品门店，大到一家煤矿经营企业，这一原则都适用。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规模越大的企业越要牢记践行这一点，因为大企业如果无视底线、违规生产，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往往更大。比如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新闻。
1: 近日，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宁武明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神达朝凯煤业长期越界开采违规排渣，擅自开挖运输通道，多处墙体坍塌被拦腰截断，文物本体遭受不可逆损毁。对此，宁武县发布情况通报称，已依法责令涉事企业停产整顿，对四名相关责任人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调查发现的监管部门履职不力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正进行调查，将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处理。
0: 公开资料显示，宁武县当地现存明长城约39公里，以夯土结构为主，是明代晋北防御体系的重要遗存。沿线明确划定本体两侧10米为保护范围，向外2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立有保护界桩与文物保护宣传提示牌。但在神达朝凯煤业矿区周边，长城遗址满目疮痍，多处本体遭到永久性破坏。事件曝光以后，当地迅速响应，采取一系列措施，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省级文保单位有明确保护界桩和提示牌的情况下，破坏仍能长期存在呢？这一事件至少暴露出3个层面的问题，值得逐一剖析。首先，法律威慑力没能有效传导至生产一线，是企业敢于越界的根本原因。神达朝凯煤业无视界桩与提示，长期越界开采违规排渣，这不是无心之失，而是典型的明知故犯。当文物保护的法规仅停留在文件上、牌子上，没有转化为让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实际惩戒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在侥幸心理中持续上演。这次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追究刑责，释放了强有力的威慑信号。但这种威慑必须形成常态，不能是舆论压力下的特事特办。其次，问题长期存在，暴露了监管出现的系统性失灵。矿区周边的长城遭到长期大规模的破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巡查监测预警机制为啥没有发挥作用呢？监管部门是否收到过举报呢？收到以后又是否及时处置呢？纪检监察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是对制度执行力的必要追问。文保、自然资源、能源监管等多部门往往各有职责，但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碎片化治理。所以，不仅要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更要从制度上厘清跨领域监管的权责边界，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最后，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并非二元对立，关键在于红线意识是否真正落地。现实中，一些地方在财税、就业等压力下，对重点企业的破坏环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形成先破坏后处罚，罚完继续破坏的恶性循环。这次忻州以及宁武县迅速成立专班依法严查，展现了纠偏决心。但更关键的是，要把这种态度固化为日常规则。守住红线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让发展不失控的保护网。 从追究企业刑责到倒查监管责任，从个案查处到制度修补，每一步都必须落到实处。只有让监管的触角真正延伸，才能避免下一段长城、下一处遗址在机器轰鸣中无声坍塌。宁武明长城的夯土墙体在挖掘机的轰鸣中无声坍塌，几百年历史被碾成碎土，让人痛心。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同样令人窒息，一位小学老师竟然被学生故意戳伤了眼睛。一个是企业对文保红线的肆意践踏，一个是未成年学生对师长身体的实际伤害，规模不同，性质不同，但内核惊人相似。当规则失去威慑力，伤害就从不敢变成了无所谓。
1: 今年一月，浙江温州某小学的英语老师宋女士在课间劝阻两名六年级学生打架，却被打架的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右眼。宋女士先后接受两次眼部手术，仍面临外伤性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当地人社局已认定宋女士为工伤，警方认定伤人女生未满14周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只予以训诫，责令悔过。宋女士无法接受，已申请行政复议。
0: 根据媒体报道，宋老师三次阻止两名学生冲突后，被女学生拿金属镊子戳伤了眼睛。这起案件令人震惊，也让人疑惑。我想提三个问题。一是危险物品为啥能轻易进入校园呢？学生携带金属镊子这类尖锐物品进入校园并用于冲突，暴露了学校日常安全检查的缺失。当前很多中小学对电子产品的管理较为严格，但是对于小型尖锐物品、文具类潜在危险品的排查却缺乏明确制度。学校是否建立了常态化的危险物品排查机制呢？在保护师生安全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如果相应制度短板不补齐，类似事件仍可能重演。二是训诫是否足以应对恶劣行为？这起事件中伤人的女生未满14周岁，依法免予行政处罚，警方仅予以训诫，责令悔过。然而使用尖锐物品故意戳伤教师眼睛，其行为已经远超一般的调皮捣蛋范畴，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危险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那什么样的行为才算严重不良行为呢？是必须反复多次，还是单次极端行为即可触发呢？这起事件恰恰值得讨论，单纯依靠训诫能否真正起到矫正效果，防止其再次伤害他人呢？三是延迟送达鉴定文书是否侵害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宋女士作为被害人，其合法权益不仅包括获得民事赔偿和工伤认定，更包括在刑事伤害案件中的程序性权利。当地公安机关延迟三个月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实质上是压缩甚至剥夺了宋女士在三日内重新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这一程序违规，表面看是工作疏忽，实质上反映了在未成年人加害案件中，被害人的程序地位容易被边缘化。宋女士因为劝学生打架，导致身体健康受损，而且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涉事家长支付了2万元的医疗费用，人社部门也认定宋女士为工伤，学校回应说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但是对肇事者该给予什么样的处理，学校该负怎样的责任，公安机关为何迟迟没有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当地该给宋老师一个说法，也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海河书香节目。

0: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和平区调研服务业发展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职业教育视察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智领津门数制造物建筑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暨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推介会在津南举办。新闻快讯，水榭花都社区举办便民服务市集，领事郡社区网格换新点亮美好生活，何丽园社区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健康体重管理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吴宇征报道，5月18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和平区调研服务业发展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做好产业集聚、主体隐喻、品牌塑造、政策保障等工作，推动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做实做优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持续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等制度机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要提质生活性服务业，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提升特色街区、特色商圈运营质效，深化农文商旅体融合，巩固拓展三危四景民生项目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项目化、市场化、场景化、品牌化，抓好工作落实，强化统筹保障，集聚优势资源，打造近月远来兴业宜居的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会议与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传达学习4月22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5年工作报告，研究审议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工作规则及其办公室工作细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全区外事工作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以津南所能对接国家所需，服务外交所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记者吴宇征、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强化职业教育培训精准赋能，夯实津南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根基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南阳工业学校、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和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详细了解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实训教学、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园区产业人才需求、产教对接落地等情况，实地查看实训基地运行和技能人才培育成